0: 这迸发不出来，我跟你说。
1: 动感早班车，因为你们才真的动感了。
0: 感动了，感动早班车。
1: 也没毛病。
0: 小飞机说，这我也不知道啊，这令狐少侠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啊、
0: 这家整那家一篇一篇的
1: 小
0: 作
1: 文
0: 的。
1: 文
0: 反正给我听完之后
1: 啊
0: 我好像挨一闷棍。好家伙，还跟我竞争天宇来了，还家
1: 没事，我是大家的。各位，就是对于大家对我的这份痴迷，你没有什么感觉吗？
0: 赶紧的，赶紧的，我的妈，给不出去啊。
1: 白送了，
0: 白送了。
1: 哎呦我的，我快点的吧，盼着这时候。
0: 他不走，别人进不来。我呢？我那还有俩那个什么那什么零零，
1: 你含蓄点不行。
0: 零零后等，
1: 别说大话。岁数大有岁数大的沉淀，你懂什么？
0: 六年一开。
1: 再说了，我这小岁数，我也没跟人差多少啊。
0: 妈呀！
1: 我也小心眼啊。
0: 那天您都说了，哎，那一个我说，哎呦你妈！
1: 谁说这话？你把他叫上来。
0: 不想伤害他。
1: 他搁三楼呢，是不是？他管我叫那姨。那你是刚到职场啊，
0: 哎呀，
1: 你不了解各说各话各论各教这一说，
0: 你妈
1: 管我叫姨，
0: 你叫哪样，哎呀哎呀，
1: 孩子你还得练呢，
0: 是不是？
1: 我不也是小年轻吗？关伟啊，
0: 职场写
1: 我也30多岁啊，
0: 你我三
1: 二十不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10岁出头，
0: 呵，
1: 对不，40啷当岁
0: 叫什么，
1: 51拐弯，
0: 仙人掌60年一开，怎么说呢，就是腻了倦了，
1: 你要再让你容易水腻，你知道吧。
0: 对于这种腻吧，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1: 那就别解决了，
0: 哎，凑合过吧。
1: 格瑞说了，哎呀，赶紧揭晓一下那锦州大桥到底、
0: 估计12、13，
1: 我说一下啊，
0: 嗯，
1: 现在我能够看到的，亲爱的宝宝们，
0: 嗯，
1: 34座桥，
0: 啊，真34啊，
1: 34座桥，
0: 这么多吗？
1: 来说一说都有啥桥
0: 啊？
1: 啊，
0: 我听听。
1: 有花园街，
0: 等南大桥呢。
1: 别着急，
0: 云飞大桥完之后呢？
1: 东湖湾的步行桥，
0: 这到东湖公园那个。
1: 天鹅湖大桥，
0: 这是云飞那女儿河桥了，这是啊。
1: 云佛山山门桥，
0: 啥？那也算，那也算呢？
1: 啊
0: 啊，那一桥还算呢？
1: 那咋不算桥呢？
0: 啊，那行吧。
1: 然后。龙湾水库北桥，
0: 龙湾水库是哪儿啊？
1: 这也在北普陀山路，北普陀山山门以南200米的位置。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接下来就是光彩立交桥，
0: 光彩立交桥，
1: 广州街公铁立交桥，
0: 广州街公铁立交桥，
1: 北京路小桥，
0: 这也算呢？
1: 那咋不算呢？那是桥不？有没有桥洞？
0: 我跟小乐打架的地方。
1: 还有重庆路跨五里岸渠桥。
0: 这是啥桥啊？
1: 这都没听过呀。
0: 嗯，
1: 大桥叫彩虹桥。
0: 彩虹桥，
1: 跨长屯河淮阴路那边。
0: 啊，
1: 滨河路的那个交叉口的位置，
0: 知道那知道知道，
1: 知道那个地方了吧？
0: 知道大红门那个。
1: 哎，对对对，然后滨河路17漫水桥。
0: 漫水桥也算。
1: 这是跨小凌河、滨河路。
0: 漫水桥了，像就东湖湾那儿啊，啊，这还有个桥。
1: 还有个卧波桥，
0: 卧波桥我知道，看天鹅的。
1: 嗯，这是悬索桥。
0: 悬啊，就是那个刚谈恋爱的，那不是
1: 昆明街
0: 啊？对对对，你看一说天宇都知道。嗯，
1: 因为这上面写了，
0: 啊，
1: 女儿河，这叫堤顶，在白谷和滨河路附近县沿线。
0: 啊，那也算呢。
1: 嗯
0: 啊，
1: 然后接下来再有33是宝锦县矿构桥，
0: 这是
1: 白谷和滨河路的宝锦县。
0: 宝锦县
1: 啊，再加上北站路中桥，
0: 北站路
1: 啊，这是在白谷河滨河路石英北街的位置。
0: 这一说还真的是好多桥，
1: 了解了。
0: 嗯，南大桥、西大桥、云飞大桥、步行桥、福州街、布丁桥、天大桥啊、云飞大桥，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大桥。今天也是长姿势啊，
1: 换个姿势，
0: 继续睡。
1: 你好，宝坤。
0: 费不费劲呢？
1: 或者说他这我就拉硬，你们不天天说吗？我就不挂能咋的？
0: 不能吧。
1: 你和我的心上人穿情侣装发过来劝慰我，你觉得我能信任你的话吗？
0: 我啥时候跟你心上人穿穿情侣装呢？出问题了，你等啥时候我那个情侣装呢，你给我拍完我检讨一下自己，我这真不是有意的，确实是无意中伤害了你。 我没印象，远方啊，祖国山山。

0: 大江大河呀，远方的少年，你不能被眼前的情愫所牵绊呢。
1: 啊，哎呀，你那天不要说给大家讲讲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区别吗？
0: 哦，
1: 一直也没讲出来呢。
0: 播音员主持人的区别，
1: 但时间不太赶趟儿，
0: 不同的地方，但是
1: 都是语言艺术工作。
0: 对，
1: 嗯，
0: 对，但是传播的东西不太一样啊。
1: 但是播音员也可以是主持人，主持人也可以是播音员。
0: 什么后？
1: 前后的后。
0: 是这什么后？
1: 这不是你的米兰，你都忘了。
0: The后。
1: 对，一说米兰想起来了。The后。
0: 牌子还不得签码的。
1: 我以前用的是紫色套系，我也忘了是啥了。这回是什么？
0: 这
1: 回什么的？
0: 原价是1299的。
1: 啊、
0: 哦。啊，1200，没有。
1: 这回什么颜色的？
0: 这个叫啥呢？淡黄，差不多吧。
1: 有点像偏棕色。肉色、
0: 哎、
1: 就是那种吧。
0: 1200 The whole 天气丹花线锦盐滋养乳110毫升。
1: 你就这么说吧，有一瓶滋养液，有一瓶滋养乳，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就是乳液和面霜、
0: 啊、
1: 这是基础的一个保湿的东西都有了。
0: 乳液
1: 除了这些大正装，还送给各位25毫升
0: 山茱萸30多种珍贵的药的成分，
1: 主要就是它是滋养，
0: 对，深入滋养、嗯、细腻肌肤啊。
1: 所以说这个套盒呢，大家伙换季的时候抹一下足够滋润了。
0: 有正装，也有非卖品的赠送装啊。
1: 是的，339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儿，
0: 华
1: 超人的叫澳洲古斯眼肉牛排。
0: 哎呀，我不推荐，因为啥呢？因为我买过那种，我不知道这个啊、
1: 嗯、
0: 我买过那种就一拼接肉不行，那个吧，
1: 是吧？
0: 拼接肉吧，
1: 嗯，但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肉？
0: 这是拼接肉。
1: 1003甄选商城敢卖拼接肉？
0: 肯定不是，
1: 拒绝拼接。
0: 那行，
1: 就是咱们吃牛排呢，得吃什么叫骨饲牛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0: 我听过，听过，听过，听过。
1: 啊，用谷物的粮食喂养的牛肉
0: 啊，
1: 对吧？
0: 骨饲牛排，
1: 骨饲牛排
0: 一定不是拼接肉啊，
1: 一定不是，
0: 别给我整拼接肉。
1: 重要事情说三遍，一定不是。
0: 哎，因为我买过，我对那拼接肉
1: 硬着了，
0: 硬着了啊！
1: 那肉色是鲜红的，汁水是相当丰富的，而且雪花纹理明显。吃谷物的牛跟吃草的牛不一样，好食材不需要什么烹饪技巧。所以呢，各位两面各煎1分钟，煎到7分熟，然后再挑食的小朋友也都会爱上它。
0: 这是牛的最好的部位的哈、
1: 啊，原切骨饲牛排，没有任何添加，不用调理肉拼接肉，
0: 599啊。
1: 599，
0: 五百九十九。
1: 哎，来说一下，
0: 嗯，10块500，6，还行吧。
1: 如果价格打到388呢？
0: 那行啊。
1: 一块牛肉平均算下来38块钱呗。
0: 对呀，那一块70-80。
1: 你这388吃一份儿，一份儿。
0: 哎呦我。
1: 你有什么这牛排那
0: 牛排
1: 的，对吧？现在下单。
0: 普通牛排还得70-80一块儿。
1: 还送各位澳洲，在当中打出两个字儿，超值。
0: 超值
1: 啊，各位就能够了解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值货品了。
0: 好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亲爱的朋友们，即将到周末了，但是周天得上班，你别忘了、嗯、啊！希望朋友们开心愉快。节目就先到这里，下一档节目，
0: 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
1: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门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好的，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是9月18号，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啊，回首过往才懂得我们现在安稳平淡的日子来得多么的不容易，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铭记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往，而是更懂得珍惜当下这份安稳和幸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朋友们一定是老歌。相信那些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旋律一定会藏着我们无忧无虑的旧时光，当然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对，今天呢我们互动的两种方式，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嗯，我先来泡个针引个浴怎么样？今天首先带给大家这首

对，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那首很经典的旋律啊，你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其实呢，这首老歌呢，一定是藏着我们无忧无虑的旧时光。可能说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长辈教的，也许呢，因为毕竟是老歌，也许是那个时候我们在

收音机当中听到的，就是这段简单的旋律一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当然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感恩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诗远方，我觉得这段话说的还挺感人的。他说，母亲已不在很多年了，如果在世呢已经快90岁了，但是呢他也经历过那些苦日子。母亲不识字，但是呢他歌唱的特别的好听。他说，记得小时候啊，母亲总是在家里面唱这一首歌。我觉得今天这个时候呢也特别适合想起这一首歌，我们来听到郭兰英老师带给我们这一首《我的祖国》。

今天这个日子总会让我们心生感慨，如今我们可以安心的听歌，感受生活，这份幸福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对，所以说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不忘历史才能够珍惜当下。继续送给大家来自王菲的这一首歌《如愿》。

为什么要想起这一首歌？很多朋友说米兰，今天咱说的不是老歌吗？咱们细细听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歌词：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一切都如你所愿。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先辈换来的，所以说回望历史，更懂得如今烟火寻常有多么的珍贵啊。我们也在《如愿》这段歌曲当中感受回忆，也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寸时光。

好的，北京时间9:24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你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哈，继续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一首简单的老歌真的是承载着我们年少的记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呢来看一看大家分享的歌曲，接下来应该是到我们的抖音当中了，对不对啊？抖音的朋友我忘记哪位朋友了，他要分享的那首歌曲啊，叫做《九九艳阳天》。

后至于说这首歌曲呢，它有很多的版本啊，让我来决定，那我就来决定九月奇迹的吧，好不好？来听到这一首老歌。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哈，很多朋友还是有挺多话想说的。看到海燕的留言，她说米兰周五好啊，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想推荐一首郭兰英老师的那一首《绣金匾》，她说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都深深地打动到了她。是的，老歌呢也真的是记着一代人的青春或者是他的童年，而且历史呢也是提醒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郭兰英老师带给我们这一首《绣金匾》。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附属港这里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今天的重庆路沿线是有一点繁忙。古玩城门前包括小商品批发门前的西向东，现在呢有部分车队在缓行当中。再来看一下桥洞没有问题。大桥方面这个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的桥面啊，这个是由南向北啊这个方向的桥面上，现在呢是有一段路段呢是在缓行当中啊，不知道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好的，那么其他路段还好，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9:35。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你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两种互动的方式哈，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了，抖音呢，就是直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好的，在抖音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看到了想分享的同一首歌。雷说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嗯，想到了这一首《松花江上》。抖音当中有朋友呢，也想听到这一首歌，没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走起。

老歌回味过往，历史警醒人心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当然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分享自己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也确实是因为今天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怀感恩，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天。是的，我们要心怀敬畏啊，好好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抖音当中忘了是哪位朋友了啊，他又分享的是来自王心平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别问我是谁》。哇，这个真的是很早的一首歌了。然后我记得在抖音当中他说过，说当时呢听这歌呢是一位姐姐，听到一位姐姐演唱的这首歌，对不对？

关于你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是哪一首歌呢？这首歌曲前奏，听前奏猜歌名，你们猜到是哪一首歌了吗？哎，我一直觉得就这位歌手啊，他真的是吃了防腐剂的吗？就到现在依然还是那么年轻。然后这首歌曲呢，现在又开始流行回来了，是哪一首歌？自己猜。

对，关于最早会唱那首老歌看到令狐少侠，他说这个小的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哈，情节忘记了，但这首歌曲还是记得。没错，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刘欢老师带给我们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北京时间9:5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啊，今天是周末了，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是不是都在收听和收看米兰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米兰都会抖音直播，然后直播的话，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抖音和我进行互动，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好，看到强子的留言，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要说最早学会的一首老歌应该就是李谷一老师的那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这一首老歌。

我和我的祖国，时间来到了9:56，最后一首歌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首《难忘今宵》，来自抖音平台当中朋友们的分享。看到海燕的留言，她说一边唱着《我和我的祖国》，一边画着花朵，感觉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是的，也感谢大家今天分享自己最早学会的那一首老歌，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怀感恩，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天。最后一首歌呢，要想起的就是这一首我们的收尾曲目哈，《难忘今宵》。好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如果呢您在买车卖车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了，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只需要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
0: 嗯。
1: 包括我们每天的微信推送啊，您也可以及时的收到一些重要的消息。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在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是活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这个新闻呢、啊，我们都会可能会进行视频号的一个直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
0: 对，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呢，有各种。

0: 各样的。那我们交通广播也是全方位立体式的为大家分享这些信息。
1: 嗯，
0: 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像这个视频号啊，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推送啊，这些信息可以跟大家实时分享的。
1: 是的啊，你点击关注之后呢，就是相当于添加了一下我们的微信。
0: 嗯，
1: 然后呢，您该发这是图片啊，跟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啊，
0: 哎
1: 啊，然后呢，给我们留言呢、啊。都可以啊，
0: 哎，是这样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发着说这个生活很美好啊，一定要珍惜哈。
1: 是，
0: 那同时呢，刚才在9:18的时候，在我们城市上空响起了警报。
1: 嗯
0: 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1: 是的啊，
0: 今天是9/18纪念日。
1: 对，我觉得有九个字，
0: 嗯，
1: 九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嗯，
1: 不能忘，
0: 对，
1: 不敢忘，不会忘。
0: 是的、
1: 嗯、
0: 这九个字我们一定会记住，而且警钟时时长鸣，因为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嘛。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在我内心当中
0: 啊，
1: 燃起了一团火。
0: 一团什么样的火？
1: 哎，听完之后我跟你说、讲会热血沸腾。
0: 哎呦，

0: 哎呀，这首《强军战歌》哈，这我觉得一听就群情激昂的一种感觉，
1: 是吧？
0: 我们中国人其实咱们曾经苦难过，
1: 对，
0: 这个山河呢也是饱经沧桑，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说让我们沉溺在这个苦难当中，
1: 哎是，
0: 哎，而是懂得现在这个和平啊，确实是来之不易，咱们要珍惜哈。
1: 对，现在呢，咱们国家要强，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民族也有希望，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心怀敬畏吧，勿忘过往，也要珍惜现在的岁月静好。
1: 是的啊，然后呢，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先烈，
0: 对
1: 啊，是他们啊，是他们的牺牲，
0: 然
1: 后呢，才这个换取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0: 哎，是的，没错，大家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哈。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呀，通过热线啊，通过微信平台来帮助大家。大家这个时间如果需要我们帮忙了，可以呢通过热线的形式3800380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咱们也继续进行全程互动。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爱车听听看呢，我们继续与您同频前行。同时呢，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呢要加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还是有一些朋友没进到我们这个群当中啊。那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节目有个专属的福利群，大家发送铁粉，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微信，他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1: 是的啊，那我们也要每天呢来和大家去说一说汽车圈的一些消息。
0: 好的，
1: 然后呢包括说大家呢最近买车啊有哪些迷茫的事儿，咱们都可以去共同的去交流去探讨啊。也是希望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特别的顺利。
0: 对
1: 啊，不至于特别的纠结。
0: 现在买车其实真挺纠结的。昨天有一位朋友他说的意思就是，15到25万之间啊，能买到什么样的豪华品牌哈？
1: 哎，太多了。
0: 他这个15到25万之间，咱们这一细数，几乎覆盖了 BBA，然后二线像什么凯迪拉克了、沃尔沃啥的，
1: 那还叫豪华吗？
0: 是呢，就是他就是说我能买到什么样的豪华品牌呀？
1: 现在，我们的中国品牌，现在应该叫豪华品牌了，动辄都40-50万。

0: 哎，
1: 真的是哈。
0: 现在你觉得20万左右的 BBA，他们还叫豪华品牌吗？
1: 你看看，所以说吧，但是肯定是买到他们一些，比如说啊，你要是想15万左右买一个豪华品牌，那我可不可以说只能买到入门版呢？
0: 能，
1: 对吧？
0: 可以，
1: 而且基本都是特别紧凑的那种的。
0: 对，
1: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基本上这样的朋友
0: A3
1: 对呀，
0: 15万
1: 一些小车是吧？
0: 是，
1: 嗯，那这样的车呢，你既然知道它是入门版，你肯定要去包容它的什么空间小啦，配置低什么的，
0: 嗯，
1: 你可能选不了什么配置哈，
0: 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人就喜欢这个品牌，
0: 对，
1: 嗯，
0: 哎，你25万三系玩一样，
1: 是，然后还有说到说25万的话能买到豪华品牌的新能源吗？好像也应该能有啊，就是
0: 这个东西看他在他心目当中什么是豪华品牌，
1: 嗯，
0: 很关键，
1: 也是哈。
0: 那你咱说他对于他来说这个豪华品牌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什么问界呀，
1: 嗯，
0: 理想啊，小米呀，什么小鹏啊，
1: 那是豪华品牌。
0: 对于他来说，他我这个叫豪华品牌，
1: 嗯，
0: 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豪华品牌
1: 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理解上来说呢，就是没有对齐颗粒度。
1: 颗粒度不能对齐，但是也是哈，因为你提到了新能源了
0: 啊，
1: 所以说呢，而我们说的那个豪华品牌是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认为的豪华品牌。
0: 对，所以你说新能源，你这属于25，咱说25吧。
1: 嗯，对呀，他就说25万的话。
0: 对，你说大部分在这个序列当中，都是咱们的国产品牌。
1: 对，都是中国品牌了。
0: 对，那你说我说小米那个预期26万算不算豪华品牌？
1: 嗯嗯。
0: 啊，什么理想 i6？
1: 嗯。
0: 啊，这都算不算？
1: 这个东西还真是得掰扯掰扯。
0: 哎，问界 m6。
1: 嗯，
0: 这都算不算？
1: 对
0: 啊，太多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吧，你想就是，哎呀，我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奔驰啊？
1: 嗯，对呀，
0: 宝马呀，
1: 这种
0: 啊
1: 传统豪华品牌的新能源能买到的贵哈、
0: 哎，
1: 也贵。
0: 有奔驰 CLA EV， 但是你说它对于跟我们中国品牌去拼的话，
1: 嗯，
0: 真是拼不过，
1: 它拼不动啊，
0: 真是就便宜、
1: 嗯、
0: 啊！你说这个的。26万多，你说奔一个新能源，有一个宝马的这个新世代的 iX3，
1: 这个是纯电吗？
0: 必须的。
1: 嗯
0: 啊
1: ，iX3，
0: 对，这现在销量还不错呢。
1: 啊，卖的还挺好呢。
0: 那说是突破这个啊10万台了，11万台、
1: 哦、
0: 10万台，哎。然后呢，价格是26万9千9，预售价啊，29万9千9，
1: 它是不是得优惠点啊？
0: 预售价应该差不多，就这价格，26万9千。所以说，你说花25、26万，现在你能买到一个，就是像宝马的 iX3 这种的，
1: 嗯嗯，
0: 啊，也是比较新的，啊，那你说这个对于他来说是能不能选呢？就看他自己。
1: 也是啊，所以现在选车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你这一选一多了，眼花缭乱，难免就会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嗯，
1: 都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嘛，是不是？
0: 对，
1: 不想花在刀背上，你就得选一选了。
0: 哎，
1: 太多了。
0: 反正陆续吧，我觉得一些豪华品牌呀、啊
1: 嗯，
0: 他们呢也在这个去更新，但是呢，我看就是像宝马啊，应该算是转身很快。
1: 嗯，
0: 转身很快。啊，但其实也慢，也慢啊，也慢了。但是通过这个 iX3 的这个预售啊，我觉得也看出来，其实大家对于豪华品牌还是有一些，
1: 还是有期待的，
0: 还有一些想法。
1: 对呀，
0: 啊，还有一些想法。然后呢，你说像是这个奥迪呢，你像也有、
1: 嗯、
0: 奥迪那叫啥来的？
1: 嗯，
0: 啊，就都字母是单独的系列了。
1: 哦。对
0: 对，
1: 之前咱好像说过哈，
0: 奥迪就是单独的一个系列。
1: 你看它这都是字母的话，咱怎么念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读它。
0: 这个就都字母
1: 啊、
0: 嗯，奥迪，
1: 奥迪，
0: 哎，就是那个 E5 那个啥来的 ，E5 什么 Sportback 也22吗？
1: 嗯嗯，
0: 都字母，所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也20多万。所以说你说25万去买豪华品牌的，你看刚才提到像奥迪的 E5 Sportback，
1: 嗯，
0: 23万5千9起，现在优惠。直接上来给优惠了，
1: 嗯，对
0: 啊，然后刚才提到像宝马的 iX3， 这个26万9千9预售，
1: 嗯，奔驰也有、
0: 啊、
1: 哈，
0: 对啊，所以它都有这个车型，那就看你自己认不认可去买它们了。
1: 对、
0: 啊，现在大家对于咱们中国品牌啊是非常感冒了，
1: 嗯。
0: 啊，就觉得我现在已经认可说我花好这个二三十、三四十、四五十去买中国品牌的一些新势力新能源车型，这是他们认可的。
1: 因为这个真的有的时候经不住比呀、啊，你这一比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嗯，
1: 这个品牌上来讲，人家肯定是有百年积淀的豪华品牌。
0: 哎，
1: 但是呢，就是你从这个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这个技术上啊，包括配置上啊，好像他们还真比不过咱哈。
0: 哎，是。
1: 嗯。所以呢，看大家从哪个角度来看吧。当然，对于传统品牌的这个豪华品牌来讲哈，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他就是没有开过豪华品牌。我觉得从合资品牌或者是这个更单一的品牌来，如果你没有开过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豪华品牌吧。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那些豪华品牌哈。所以呢，大家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什么迷茫的事儿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到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突然想飞，突然想飞。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说这个沃尔沃会推出V70 混动车，然后呢，它和领克07的这个 GT 听说是同平台的，这个消息可靠还是不可靠呢？
0: XC70 和领克08是具有高度的一个平台近似度。之前好像还有谁问来的？我忘了是哪个问题了。V70 和07 GT 的关系，差不多。差不多，也只能是
1: 就很相似，是吧？
0: 对，只是推理啊。沃尔沃从来没有官宣说这个任何消息，没有啊，只是说在中国呀、注册了 S70 和 V70 的一个车名，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什么这么去做，他害怕被其他厂家抢住。
1: 哦，
0: 你看现在叫什么这酒那酒的，是吧？很多，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这酒那酒的，现在都酒系是吧？
1: 酒特别多，
0: 哎，特别多，
1: 嗯。
0: 哎，什么 L9M9 是吧？有 9X 的、等等等等啊。所以他先把这个我先抢住了，
1: 把车名给先注册了。
0: 对啊，然后呢，可能才会去考虑产品的研发和投放。我觉得就是即使说他借用咱们中国的一些平台就资源去做开发，整体上他要遵循自己的一个品牌理念，
1: 对，
0: 或品牌自己品牌一个产品框架。所以呢，这个。之前的沃尔沃也是说我不再去考虑啊，不再计划去推这个旅行轿车啊，我要专注的就是 SUV 啊 ，SUV 和这个轿车啊，不是旅行版轿车啊。70系列应该是XC70和 S70，这个我觉得就XC70与 S70搭配似乎可能会更加的顺理成章。反正这个沃尔沃嘛，会不会做 V70？这个不一定、啊、
1: 这还不一定的事儿呢，
0: 不一定啊，
1: 就是他官方也没说什么。
0: 对啊，
1: 嗯，
0: 就是旅行车的这种功能性已经被 SUV 所覆盖了。
1: 对对，
0: 就在咱们国内就是这样，
1: 咱国内就是很少，就旅行车完全不认
0: 它，市场的销量大家就能看出来很小很小一部分啊。
1: 但我觉得在国外好像
0: 很
1: 多吧，很
0: 多、
1: 对吧、
0: 很多，但是也有一些车型呢也在推出也在推出这种车型，
1: 就是旅行车、
0: 但是针对的都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一部分人，
1: 好像还是不是很好卖的。
0: 哎，对，你比如说刚才提到像领克07的 GT， 那就
1: 是
0: 很喜欢这种造型的，他们这个稀罕的不要不要的，爱不释手。但是要正常买，我为啥买一个这个车？
1: 就感觉这个型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对，有点非主流的型。
1: 对，
0: 不是属于不没有这个站在我们的审美上
1: 啊，既不是轿车，也不是 SUV。
0: 哎，对，你说这整个这型是啥型呢？
1: 但我觉得喜欢它的还是小部分人吧。
0: 对，
1: 嗯，
0: 一小部分，所以这种车型的产生，它也不是走量的。
1: 也是哈。
0: 哎，
1: 哎呀，现在这 SUV 真的是就一下子覆盖了很多。看到太阳当空照说 RAV4 居然有绿牌的
0: 啊，
1: 我怎么头回看见呢？
0: 那是你刚看见而已。
1: 对，真的是您自己头回看见啊。
0: 对啊，有插混的啊。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热线还是比较直接的。如果问一些具体问题的话呢，热线电话我们可能会更加节省时间。大家想买车呢，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啊，我们微信平台也会随时的回复大家啊。 那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啊，我们这个福利群看一看。

0: 今天给您推的是什么？哎呀，今天小编很贴心啊，给我们推了一款给我们按摩的，就是比如说您久坐呀，或者是这个颈椎什么哪儿啊不舒服，胳膊腿儿难受的，可以用那种按摩锤来敲打敲打哈。
1: 啊，对，然后这个女士买回来之后呢，这个谁不听话了是吧？
0: 也敲打敲打。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敲打还是很健康的啊。这个自己敲打很健康，你再敲打敲打别人，也让别人健康健康哈。叫做五子艾草锤，家用拍打经络按摩锤，然后呢特别的便宜，才19.9元。这个艾草锤呢，它是这个做这个是颈椎啊，包括肩颈啊、背部啊，都可以自己拍打。比如手够不着的地方，用这小锤来拍打拍打，特别舒服哈。它那手柄呢是用绳编织的，就是你握感很舒适，敲打非常的放松，特别解乏。然后颜色也很多，随机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养生正当时。比如说咱肩颈酸了累了，或者是咱们久坐办公室啊哪儿不舒服，哎，就可以在办公室预备一个这个小敲打锤儿，送长辈啊，包括咱们居家呀、养生都很合适。五子艾草锤19.9元就到手了，然后呢拍打拍打什么经络什么的，包括我们颈肩不舒服啊，随时都可以拍打几下哈。然后呢这个时候金秋团圆季下单还会赠好礼，收到就知道，特别让您解乏。我觉得这个小艾草锤吧特别可爱啊，这颜色呢配色还是多巴胺的配色，才19.9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福利群呢有很多的一些好物，而且呢价格给您做到非常的划算，大家呢需要什么可以在我们这个群当中呢去蹲一蹲。那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了。好，同时呢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大家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啊。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黑白灰，他说呢坦克500 PHEV 有预售啊，问一下这款如果是纯电模式，单电机驱动这么大一个大块头，会不会出现有些朋友说的中段加速肉啊这种情况啊？
1: 加速肉
0: 就是说这个车呢太大了，他说这个单电机要驱动这么大个车，会不会有这种有点弄不动的这种情况？
1: 就是长城的目前的 PHEV 啊，它有两套 HiFiZ 和 HiFiT， 所以坦克500这两种都提供。如果是 Z， 双电机四驱，动力极强，不存在加速肉的问题。
0: 对，
1: 如果是 T， 但你看的应该是单电机，这个如果看的是 T 的话，单电机本身就只有177马力，你设定在这个纯电动的模式，车速越快，电机输出功率越接近峰值，这时再加速可能会感觉肉。只不过这种插电混动一般都不是刻意设在纯电模式，而是设在智能电混模式。
0: 智能电混的那个模式，
1: 所以在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动力会及时的补上，所以也不会感到肉。我觉得，你是不是没有体验过，没有开过，
0: 所以他有这个担心哈。
1: 对啊。就是用起来基本上就你那开，我说这 HiFiT 啊，基本上就开燃油车的感觉啊。当然了，这车本来动力也不咋猛，不咋猛，这么大车嘛，0%加速才0.6秒。还想咋的？
0: 这好像已经挺强了吧？
1: 你开开这个丰田的。有几个能干到6.9秒的？
0: 对，
1: 你看看雷克萨斯去，那家伙的都得干到12秒。你不说肉了，
0: 对，
1: 我们这长城，
0: 已经很强了，
1: 对，已经很强了，这么大车6.9秒还想咋的？
0: 已经很强了，还想让它多强？
1: 真的了，你看看宝马，宝马3系的0%加速
0: 多少？
1: 你大家猜猜，宝马3系的0%加速，如果是330的话，官方给到的数据啊，官方给到的数据是6.3，325的话

0: 低功率的是 7.6， 你想想 这动力还不行吗？
1: 这
0: 大车，
1: 对呀，这不错了，就差 0.6、
0: 啊、
1: 已经很不错了。
0: 宝马三系才多少？
1: 对，
0: 所以已经很强了啊。
1: 嗯嗯，
0: 你买 HiFiZ 就行啊。
1: 嗯，对，还有 HiFiZ 就完全更强了，是不是？
0: 就是这个是很适合是就是咱们平时使用啊，你公路驾驶，这个这动力也好，然后呢这个纯电的续航还长，
1: 嗯，
0: 还省油啊。HiFiZ 呢就是你对越野需求极高啊，然后呢刚需干粗活啊。我觉得你自己合计啊、哦，
1: 就是好像 HiFiZ 要在咱室内就这么平平常常开，有点白瞎了，是不是？
0: 嗯，
1: 就它不太，就是它不是在咱们这平平整整的地方开的东西。
0: 就两款车其实都完全可以满足，而且都有富裕，就你正常驾驶对动力有需求，这两款车其实都可以满足啊。
1: 嗯，
0: 就两款 HiFiZ、HiFiZ 都没问题啊，你自己不行试一下。
1: 嗯，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一看可能这个朋友他是没有去开过感受过，可能感受过之后他会觉得哎呀他也感受不到太多什么肉的这个想法了，他只是自己想象的哈。
0: 对，
1: 嗯，所以呢买车呢还不能全凭自己的这个臆断，你还是得亲自去开才能知道。
0: 对，车一定要试啊，这是很关键，你不试能行吗？
1: 嗯。而且我们也是这样说哈，虽然说有这个节目为您服务呢，包括您也可以呢这个自己啊去查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您要真是想买车的话还是得去驾驶一下哈，
0: 对，
1: 感受一下
0: 啊。
1: 嗯，
0: 好，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汽车圈的一个消息。
1: 好
0: 啊就是奔驰的长轴距 GLE 啊正式上市了、啊、
1: 嗯，
0: 这个是奔驰首款国产长轴距中大型豪华 SUV。
1: 哇
0: 啊，之前呢我说这价格没准能干到50多，
1: 哎呦
0: 确实干到50多，59.98万。
1: 嗯，
0: 这真厉害。
1: 那他要这顶配不得也是70多万？
0: 差不多，59.98万到76.78万。
1: 嗯、
0: 但是我估计啊还得有优惠。
1: 那肯定的呀，
0: 他定价已经很啊很这个属于接地气了呀。
1: 嗯嗯，
0: 咱看他后续的优惠吧。
1: 对，
0: 以前这车哪能给定这价格？
1: 那可不，这是属于奔驰长轴距 GLE SUV。
0: 对，
1: 你看
0: 国产首款国产啊，
1: 是不是把所有劲儿都用在这车上了？
0: 反正这个车的前脸吧，嗯，就那样吧。
1: 嗯
0: 啊，里边呢也那样。
1: 就都那样，那这不是豪华品牌吗？
0: 哎，这有点改进嘛，
1: 有点改进。
0: 那灯就那样了，前脸就那样。
1: 嗯
0: 啊，然后呢，说中间那个是这个三叉星辉也能发光了，啊，然后里边呢，这个就那种就悬浮式的这种大连屏，
1: 嗯
0: 啊，那超连屏啊，然后呢，这个反正这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它长了，啊。而且啊他还用上了啥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奔驰的虚拟助手。
1: 虚拟助手
0: 由豆包 AI 赋能的。
1: 哦，
0: 哎，这个这虚拟助手啥意思呢？
1: 嗯，
0: 就可以像朋友一样完成多轮对话。
1: 像朋友一样啊。
0: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车内也不再枯燥了。
1: 嗯，明白了，就是跟你说话的人有感情了，像是你朋友似的。
0: 哎，然后呢其实后排啊很夸张，这是咱们中国市场独有的高端后排娱乐系统、
1: 啊、专门给咱预备的吗？
0: 是咱中国团队主导研发的
1: 啊，
0: 搭载奔驰与清华大学联合打造的端侧多模态大模型 VLM。
1: 哎呀听着挺高端呢，
0: 就你往座椅上一靠啊，
1: 啊怎么着，
0: 哗往这一靠，
1: 嗯，
0: 哎你可以就干啥你知道吗？
1: 干什么？
0: 比划。
1: 在车里一顿比划，
0: 手势唰唰唰
1: 啊
0: 啊，触控遥控器操控，
1: 嗯，
0: 还有语音，
1: 嗯，
0: 你可以去控制这个娱乐内容，然后呢你还能实现啥呢？跨屏分享，就隔空分享，一抓唰就过去，
1: 就分享给别人了是吧？
0: 哎，
1: 这还真挺高端的啊。
0: 哎，然后呢系统能识别乘客的年龄，
1: 嗯，
0: 性别和状态、
1: 哦、是吗？
0: 对，
1: 识别完咋的？
0: 就推荐个性化内容呗，就看你小孩往这一坐
1: 啊，
0: 啪就给推荐动画片。
1: 但是这要是老人什么的呢？
0: 给你推荐连续剧
1: 啊、 万一我长得显老咋办？识别不出来了啊！
0: 就是这个动画片电视剧。
1: 对，
0: 哎，就是它
1: 更智能了，
0: 它能听懂你，还能看懂你，
1: 那挺好。
0: 对，然后呢，辅助驾驶呢，奔驰也是与 Momenta 共同去研发的一个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可以做到全国都能开。
1: 嗯，
0: 啊，全国都能开。所以这个油车在这个整个的包括辅助驾驶包括智能互联这块做的也已经是算是挺不错了。
1: 嗯，
0: 啊，挺不错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啊，在停车的时候啊，咱们驾驶员可以一键开启智能辅助泊车，就配合这个360度全景影像和轮毂风险预警，轻松搞定复杂的车位。
1: 嗯，
0: 之后呢，之后还能通过 OTA 升级呢。
1: 哦，还可以升级。
0: 嗯
1: 嗯，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做的相对来讲还挺先进的了哈。
0: 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2: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先看一下铁北啊。今天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是好走的，附属医院北京路的东西双向会略显拥堵，但是好像问题也不算太大哈。
0: 今天重庆路人民街到利民街这东西双向车不少啊。
1: 对呀，对，今天这条路挺堵啊。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看一下解放路啊，福音港这位置目前呢是。是西向东到锦华街车辆是有一个排队缓行啊。
1: 嗯嗯，对。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老城区还是汉口街上海路这一段，天心新大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这个是有一些压力的，东向西没事儿。然后呢，上海路到世英街这一段的，从西安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缓行的。汉口街到这个宜昌路这一段啊，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缓行出现的。
0: 是。
1: 老城区还有就是洛阳路福德转盘这边东西双向呢都是有缓行，其他的路段还算可以吧。桥面上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到洛阳路的北南向北的方向会有缓行。
0: 是，这个清明之后也是说解放路老堵了。
1: 嗯嗯、啊，那解放路今天怎么了呢？
0: 是呢，解放路我看就是从人民街到
1: 锦
0: 华街啊，西向东方向这一段，
1: 嗯，
0: 确实是很堵啊。
1: 哎，是的，是的哈。这一段是不是有这个有施工啊？这一段啊，反正现在看这个车好像压力挺大的哈。嗯，好，那大家也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又会随时跟大家分享路况。然后呢，这个桥面上的情况呢，目前还是相对顺畅的啊，桥面还是挺顺畅的。所以呢，刚才我们也特意看一下解放路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路面施工的情况呢？今天好像跟以往比较的话不是特别一样哈，相对来讲拥堵一些。但是呢，这个东向西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西向东啊，主要
0: 是
1: 西向东。好了，那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还都是好走的，城市以西呢还可以哈。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 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此时此刻也说，解放路人民街至山西街西向东两个公交剐蹭。
1: 哦，怪不得。
0: 哦，
1: 怪不得。
0: 给大家伙提示一下啊，解放路人民街这是至山西街，因为西向东方向有两个公交车剐蹭了。
1: 啊，怪不得。
0: 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听到我们的提示的话呢，解放路西向东方向从人民街啊至山西街这个位置，
1: 嗯，
0: 我建议您就绕行啊，绕行一下啊。您不行呢，从这个宜昌路过去。
1: 对对对。
0: 啊，宜昌路过去是最好的啊。宜昌路你不行，你是右转呢，这就宜昌路中央大街，你是右转再并到这个中央大街上，都行啊。你把这段解放路这段给避过去啊。
1: 哎，是的啊，有提示之后大家没进入到这个路段，你赶紧就是换一条路走哈，不然的话你还得进来排队来。是在缓行的，现在车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感谢此时此刻的路况啊。
1: 哎，谢谢你的分享。这个交通人出去就是方便，尤其听我们节目，一听说哪儿要有什么事儿，咱正好在那儿有什么信息都能及时分享。对，那感觉咱都是路况播报员啊。
0: 朋友，
1: 对，
0: 真的。
1: 哎，咱
0: 一说你都朋友 ，OK， 没问题，
1: 马上就把信息过来了。
0: 你说哪儿都，我正好在那儿听节目 ，OK， 告诉
1: 你，多好啊，
0: 都朋友，都老铁。
1: 哎，我就觉得咱们节目像个总调度一样，是不是？你在这儿有点啥事儿哈？
0: 哎，
1: 然后这四面八方大家这都来信息，谢谢大家的热情啊，都是一家人互相分享嘛，对吧？互相提醒哈。
0: 是。
1: Boss 林说坦克加速可以呀，比我角斗士加速那快多了。你那角斗士是玩加速的吗？
0: 真的。
1: 你这角斗士是玩加速的吗？
0: 是啊。这个刚才呢我们在路况之前呢给大家说了一款新车，就是刚刚上市发布的奔驰的
1: 长轴距。
0: 对，这不是
1: 长轴距。
0: 人家是这大是
1: 长。
0: 奔驰怎么啥车叫
1: 长
0: 轴距？
1: 我就记得他那长轴距就是车特别长，加长了。
0: 哎，奔驰的
1: 加宽了，
0: 首款
1: 嗯
0: 国产长轴距中大型豪华 SUV
1: 啊
0: GLE
1: 啊，
0: 这跟大家讲啊
1: GLE 啊
0: 啊，然后说了一些什么它的这个智驾呀，包括智能座舱的表现呢，哎，然后也提到了后期啊可以通过 OTA 升级，
1: 对呀
0: 啊。这个呀，全新长轴距的 GLE， 成为率先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无缝辅助驾驶。
1: 听起来这个燃油车很厉害的样子吗？
0: 期待不？
1: 很期待呀。
0: 行。
1: 嗯，
0: 哪天给你整一台。
1: 哎呀，你这前几天你说给我整个牛，然后今儿又说给我整个奔驰，一下你
0: 力所能及把最好的都给到我的东北大表姐。
1: 那你这个几千万就不太够花呀，我发现。
0: 没事，钱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伴我。
1: 陪伴你啊。哎呀，你看我搭档多想得开，你说哈。
0: 哎，然后呢，这个之前大家可能听过仨字儿，
1: 仨字儿，
0: 坐奔驰
1: 啊。那对对对，这个好像是永恒的回忆了。
0: 哎，就大家都是哎，坐奔驰开宝马。
1: 对呀、
0: 啊，
1: 就舒服奔驰哈。
0: 这个现在啊，就是这个长轴距啊，这轴距都加长到多少？3.115米。后排乘坐空间都达到多少？1020毫米。
1: 这太宽敞了。
0: 就是副驾座椅靠背啊， 都可以像迈巴赫 GLS SUV 那样、
1: 哦、
0: 向前倾斜近11度，
1: 嗯嗯，
0: 就进一步的去释放后排的乘坐空间，
1: 那就是全都给到后排了，是不是？
0: 后排坐垫还加长了呢、
1: 哦、
0: 啊，加厚2厘米啊，然后呢电动调节最大38度，
1: 嗯，
0: 还带3档加热通风，这都基础都操作、
1: 嗯、
0: 基础操作、
1: 嗯、
0: 而且新

0: 呀，他后排座椅还拿到了德国的脊背健康协会的背部友好认证，但是他们没有。
1: 他们，哎，这挺人性化哈。
0: 哎，不是，这有意思，这台车是获得了德国
1: 啊
0: 脊背健康协会的背部友好认证，但是德国没有。
1: 德国没有。
0: 啊、
1: 哎呀，
0: 嘿嘿，
1: 嗯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个还安静啊，这也是豪华的一部分，
1: 嗯
0: 啊 ，NVH 很关键的啊，然后这整车降噪啊做的也不错啊、
1: 嗯，
0: 静音轮胎，前后排的双层的一个声学玻璃，它关上门你就觉得一下子很安静。
1: 虽然说这车可能跟我没啥关系，但是我也挺期待的，万、
0: 哎、
1: 一坤总送我一台呢？
0: 哎呀，
1: 万一送我一台呢，是吧？
0: 我一会儿打电话联系一下，
1: 联系一下哈，
0: 送到单位门口。
1: 对，你快递过来就行了。
0: 送到单位门口，然后你开一下。
1: 但是这个听起来确实好像这豪华感啊，包括舒适度什么的，挺好的哈。
0: 然后呢，动力一个是3.0啊，一个是2.0啊，3.0直列6缸啊发动机，然后呢2.0直列4缸发动机，
1: 嗯
0: 啊，这发动机都全面升级，动力也更好啊。而且呢，也是由这个两款发动机还都配了一个电动的辅助增压器，就是48伏的电机驱动。
1: 嗯、
0: 啊，所以呢，低转速的时候呢，这个起步啊可能会更快一点啊，那更快一点。另外一个，这个它的选装啊，还选装了一个越野的组件。
1: 嗯，就是它还有越野的，就你想越野的话也可以呗。
0: 越野模式下这悬挂可以升高
1: 哦，
0: 啊，最小离地间隙也能达到270毫米嘛，爬个坡啥的就不用担心托底啊。
1: 嗯嗯，
0: 这块呢也行啊，
1: 就有
0: 这、啊。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啊？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之前你看我们两个探讨过，就关于这个，出一款新车，
1: 嗯，
0: 做一些测试，
1: 对
0: 啊，有的不做，
1: 对，有的就
0: 靠模拟，
1: 到模拟测试。
0: 但是呢、啊、我跟你讲，这个全新的长轴距 GLE 啊，
1: 嗯，
0: 在全球进行了近500万公里的真实道路耐久测试。
1: 其实这个我们确实是挺点赞的，我觉得真实的东西它才能合理嘛，对不对？
0: 哎，
1: 你虚拟的还是差点意思。
0: 在中国就有110万公里，覆盖两东两夏。
1: 嗯，
0: 部分测试啊，这个强度达到客户使用场景的3倍。
1: 这还是挺良心的，
0: 得这样，这才叫百年车企。
1: 对、啊、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些新势力所欠缺的，
1: 咱们这个点确实应该向人学习哈。
0: 哎，你看人家百年车企是怎么造，
1: 你不能光想着快出车，你得是把这东西都得做好了、
0: 你说你让咱哪个品牌能进500万公里真实道路测试，
1: 他等不及呀、啊、
0: 对了，
1: 你看人别人都出了，我这没出，我不行，我等不及呀、
0: 啊、对，那能行吗？
1: 对，
0: 哎哎呀，然后呢，这个另外就是它的一些这个高强度的钢板呐、啊，然后包括说，哎，它的车身100%采用了一个双面电镀锌钢板啊，而且还应用了 PVC 的焊缝啊，这个焊缝全密封啊，内腔铸蜡这些工艺，而且通过了3000小时长效耐腐蚀测试，相当于啥，你知道吗？
1: 嗯。
0: 15年极端环境侵蚀，
1: 哎呦，
0: 哪个咱新势力品牌能做到这样？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人这东西吧，它也是经过这么多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历练哈，它也是能够看出很多一些真实的数据。
0: 哎，就是安全配置同样是不含糊的，而且啊，上市前它经历了15000次仿真碰撞和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路况，在中国还额外进行超46次的实车碰撞测试。新势力哪个能认证？
1: 就是他都给你来真的，
0: 哎，
1: 得花多少钱呢？这成本呢？
0: 哎，就是这测试成本都已经上亿了。
1: 哦，
0: 啊，也就为了4个字，
1: 嗯，
0: 安心无忧啊。
1: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也挺佩服人家的哈。
0: 对，
1: 就是这百年品牌嘛。
0: 对，所以我希望啊。咱就是这么说，怎么说呢？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
1: 什么话呀？
0: 送给各位咱们共勉。
1: 好啊，
0: 时间，
1: 嗯，
0: 自有答案，
1: 嗯，
0: 气度，自有来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你这句话说的总结太到位了。
0: 奔驰老了，
1: 嗯，
0: 它也是奔驰。
1: 对，就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大品牌，是吧？
0: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新势力品牌啊。

0: 就互联网造车的那些人啊，就造手机的那些人啊，
1: 嗯，
0: 这个你想造车可以，你把这个你放点心啊，
1: 对，
0: 上点心，你也砸好几个亿，你试试，光光就是一天全球500万公里，然后呢这个碰撞测试，实车碰撞，仿真碰撞啥的，你都上上，行不行？
1: 嗯，就是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也是需要有一些敬畏心哈。
0: 这着急呀。
1: 嗯，对呀，因为这个东西想长久的立住脚，像人家百年品牌能立住脚，就得靠实打实的东西哈。
0: 对，没有传承，现在有的没有，你看人家是传承，咱们欠缺就传承。
1: 就人家肯花时间，肯花这些钱。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我只是想着我快一点，这个有一些利润什么的。
0: 哎，
1: 嗯，
0: 这能理解。
1: 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我们确实啊，这个百花齐放的各种各样的车确实出的越来越快。
0: 嗯，
1: 好像有点搂不住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1: 你一看快讯啊，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一些新车上市发布什么的。
0: 对。
1: 快讯还有不少，一会儿跟您分享。看心想事成，问咱们个问题啊，说。GLC 260经典是
0: 你想问啥，
1: 是老款还是说我等新款？那
0: 你是买最低配的经
1: 典？他说是买老款还是说再等等新款？
0: 我没明白，你是等新，现在买老款型便宜啊？
1: 嗯，
0: 不多便宜，现在可能优惠10万块钱了吧？
1: 对呀，就是看您是图它优惠多，
0: 但是车可能少、啊、
1: 哦，
0: 对，新款呢没说啥时候上，但确实啊，奔驰也应该有点着急了。叉三是去年换代了 ，QL 也换了，啊，然后现在就差这个 GLC 了，
1: 嗯，
0: 啊，也得换，你不换你真拼不过，啊，但现在就便宜，真的优惠10万块钱，那多香啊！
1: 对，这10万块钱你揣兜里边呢，确实是挺稳当的。
0: 开出一样的大标，奔驰嘛，
1: 也是奔驰哈，嗯。对方正在说这个实车碰撞应该列入强制执行标准了。之前我们也分享了一个，
0: 对，那最好了、
1: 嗯，对，
0: 那最好了，真的
1: 有东西约束它，
0: 那可不，
1: 要不然的话你都是虚拟的，大家可能心里也没有底哈。
0: 嗯
1: 嗯，继续看看 boss 林发来信息，哎呀，说梅姐，我看你啥时候退休了，不跟我坤哥一起上节目了，就吃不到他的大饼。昆威绝对不带给我画大饼，都来实在的，
0: 真的，
1: 这是正经的、哎、没看吗，他说的话从来在我身上都实现了你说让我不在这儿我就不在这儿了哎呦，我没吃过他的大饼，我跟你说真的，昆威、
0: 哎、
1: 是个很实在的人，
0: 就咱部门的人，
1: 嗯，
0: 我给谁画过饼，
1: 确实他真的不是一个，他不太善于画饼，
0: 对，
1: 嗯，
0: 实在，
1: 对，
0: 答应的事儿就想尽办法也得实现，
1: 嗯，要不然他自己他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0: 是
1: 他就是这个性格哈，
0: 对，
1: 你跟昆威处久了，他你就知道他啥样人了，
0: 嗯，
1: 刚开始有的朋友说昆威冷面哈，特热心，其实为啥很多人都稀罕他呢，
0: 嗯、这个
1: 是吧，
0: 啥样都稀我这啥样都稀罕我，
1: 哎，对呗，
0: 这个东梅这个工资你不用愁
1: 啊、
0: 哦，对，
1: 好几百万呢，
0: 那
1: 这不是新上那个什么什么奔驰那个什么长轴距吗？那马上就要快递过来了，
0: 一会儿就给开过来。
1: 对，后边还有很多呢。你看这什么理想 i9 要发布了，什么方程豹，什么方程 S 系列又上市了。
0: 对，这都是在前两天9月16号摊几个一起来的。
1: 还有这个红旗 H7 是不是？
0: 对，
1: 好多快讯啊。
0: 那可不，
1: 嗯，
0: 这是最近你看你经常提到金九银十，
1: 啊，
0: 这9月份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发布新车，
1: 发力了
0: 啊。9月16号，你理想 i9，这个叫做。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1: 嗯，
0: 全新理想 i9，
1: 嗯，
0: 全国统一零售价36万9千8，
1: 36万9千8，
0: 哎，展车应该是抵达全国零售中心了，锦州也有，你可以去看看啊。
1: 嗯嗯，
0: 对，这个是首发旗舰呢。
1: 嗯
0: 啊，反正这个电池电机啊，芯片呢，智能辅助驾驶啊。现在都是属于理想自研的，
1: 嗯，
0: 这个还真挺好，能自研了，
1: 就他自己能有东西了，
0: 这是我就希望咱们中国品牌啊越来越好，也是希望他有自己拿得出手的技术，
1: 那对，
0: 嗯，
1: 对，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啊，自己至少有能力自己研究一些东西了，
0: 对呀，啊， 这个理想的 i 九啊，是110度的3元锂的5C 的超充电池，
1: 嗯，
0: 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啊，充电10分钟就可以到500公里的一个续航
1: 啊，10分钟到500公里，现在这样的话，大家好像就觉得还方便不少哈。
0: 嗯，然后呢，这个安全层面啊，反正该用的也都给你用了。
1: 嗯，
0: 防撞梁啊，什么又是什么各种钢啊，对吧？哎，这个也行吧，也不错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辅助驾驶这块呢，自研的马赫 M100的芯片和马赫智驾平台上车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提升啊。智能座舱呢是高通骁龙的8797的芯片啊，这个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所给你配到的，你能觉到想要的这配置基本上都给你配上啊。但是它也有选装，就是双马赫 M100 的这个属于智能套装，价格30000啊，这个是你可以去选，
1: 就是选装的。
0: 对，什么这个包括悬浮组合的装板，桌板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颜色啊，你想选装也行。
1: 总之他说的是一种新型的一种什么家庭，我觉得现在好多东西都已经够新的了，然后又不停的推出新的哈。
0: 对啊，就是36万9800的价格，到5C超充后轮转向，4把零重力座椅啊，就反正这个理想 i 九啊，我看了那发布会的时候现场叭叭拿手机，大家就开始下定。
1: 哦，是吧？
0: 嗯，
1: 那下定的还挺踊跃的啊。
0: 是的，
1: 这也算是一个旗舰是不是？
0: 对，
1: 嗯啊，这是理想，然后这个方程豹，
0: 哎，方程
1: S， 方程
0: 豹呢，9月16号也是在上海发布了方程 S 和方程 S GT。
1: 嗯，
0: 啊，方程 S 售价189900到229900，方程 S GT 售价是219900到239900。
1: 嗯，
0: 两款车共同啊组成方程 S 系列，就提供后驱和四驱等不同的一个版本啊。这个外观来说看起来很年轻啊。我觉得是一个对于年轻人很友好的一款车型。
1: 嗯
0: 啊，外形前脸看着呀，多多少少有点那么着这个那什么的一个感觉了。
1: 年轻人会应该很喜欢哈。
0: 对，
1: 而且它关键价格是属于20万级的，是
0: 那可
1: 不，20万级别的。
0: 哎，你从侧面去看呢，前脸去看呢，哎，有点像是保时捷的前脸的感觉。
1: 对， 对，那种跑车的那个样子哈。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方程 S 系列的特点就是二十万的一个市场，同时提供动力性能包括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啊。其实相比同价位这个车可能都会偏重家用啊，或者是单纯去强调性能的一个产品，但是方程 S 系列
1: 体现出一点个性哈。
0: 对， 对，兼顾了一下。
1: 对，期待一下呗。然后9月16号还有咱们全新的红旗 H7也上市了。
0: 对啊，
1: 对，
0: 官方指导价是19万1800到23万1800啊。限时置换价是16万8800到20万8800啊。也是一个也是为商务啊家庭出行带来一个全新的选择啊。
1: 哎，是的，那这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哈。时间也接近了尾声的部分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这个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是周末，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值得我们铭记哈、啊，就是918，是吧？我们上午的时候啊，听到了这个警笛声音啊，唤醒我们时刻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在历史上的今天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聊一聊918事变啊。然后呢，当然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这个雍正时期的事儿，好吧？前天呢，有位朋友就挺着急啊，就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经常提到的这个印象啊，就十三阿哥的事儿，是吧？可能十三阿哥呀、啊，在这影视剧作品当中让人印象太深刻了哈，咱们就聊一聊吧，好吧？那么说到这个印象呢，很多人就是我不说过吗？来自于这个电视剧里啊，那个侠王是吧？能打仗，会带兵，武艺高强，战场上呢那是一把好手。剧里头有一段特别经典，你还记得吧？就是老十三呢就跟人说论单打独斗啊，我不怕你，是吧？哎，这个论行军布阵我比你强啊，还放出这个狠话，说哪天呢边疆打仗，咱们呢各带十万兵马，看谁呢得势回朝，看谁呢全军覆没。这个我强调一下啊，杏花春雨江南，你说允祥对不对呢？也对。印祥对不对呢？也对。为什么呢？原来他是应当叫印祥，只是他是在这个雍正这个登基以后，哥几个们因为避讳嘛，避这个名字的讳，叫允祥，这没错。但是印祥也没错，知道吧？哎，这个咱们得说清楚了，你不要以为我说错了，一会儿这个允祥一会儿印祥的，明白吧？哎，原来就是印祥啊。你又记住啊，不过是允祥啊，还印祥也好哈。这就是指老十三就好了，好吧？因为他时间节点不一样嘛。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说的老十三的时候，讲到他们哥俩的感情的时候，那时候雍正还没登基呢，是吧？所以呢，我们看电视剧呢，就看得热血沸腾，说这个，哎呦，这个印象好厉害哈。但是呢，历史真相呢，估计您得失望。因为翻遍了康熙朝和雍正朝的所有档案记录，印祥这辈子压根儿就没有过一次正儿八经带兵打仗的经历，一次都没有。我跟你说过啊，康熙的儿子里呢，当时真正啊上过战场的其实就那么几位，老大胤禔啊，老三胤祉，老五呢胤禔，这几位算是正儿八经呢有过带兵经验的。但说白了哈，老大和老三呢更多是跟在主帅身边当参谋啊，出出主意，真正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呢并不多。至于老四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倒是呢跟着出去呢溜达一趟啊，但也就是长长见识啊，混个履历罢了。到了胤祥这儿哈，康熙朝呢没有记录，雍正朝就更不可能了。为什么呢？因为雍正呢刚上台那会儿啊，胤祥的身体啊已经差得不行了。你翻翻雍正的这个奏折批语就能看出来哈，就是有一回雍正呢给年羹尧呢写批示，里头就提到说十三王爷今年春夏以来一直身子不大爽利，总觉得瘦弱，到了春天倒是好些了。那么还有一次哈，雍正呢就给云贵总督鄂尔泰呢下旨，让他呢专门呢找精通医术和养生之道的人，找到之后呢就赶紧呢送到京城来。明眼人呢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为了给胤祥呢调理身子骨用的。连外出公干都费劲，更别提啊这个带兵打仗啊这种需要体力的活了。其实呢 不只是雍正朝，早在这个康熙49年前后，史料当中呢已经有关于啊胤祥腿出毛病的这种记录了。说他起这个腿上呢起了这个白泡啊，破了以后呢就变成疮，一直流脓血啊，脓水又疼又痒，时好时坏。大概按照现在的医学知识，我推测啊，但不太准确啊，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也可能是骨结核啊。不管哪种吧，在那个年代啊，都是呢不好治的病，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哈，胤祥呢，虽然后来呢腿不行了，也从来没带过兵。但他年轻的时候武艺呢确实还不错啊，毕竟康熙对孩子的教育抓得紧，基本上每个皇子呢都是奔着文武全才去培养的。八旗通志里啊有条记录呢挺有意思，说什么呢？说有一次哈、打猎，就突然呢从那个树林里啊窜出一只老虎，那么周围的人都吓一跳，唯独胤祥呢面不改色，拿起弓箭就是一箭，直接呢就把老虎射翻了。哎，你看，就冲这份胆量和身手，说他武艺高强呢，并不算夸张。但是呢，真正啊，让人好奇的不是胤祥啊能不能打仗的事儿，而是他在那个康熙朝啊，几乎呢凭空消失了十几年。哎，这怎么回事，是吧？好，欢迎大家呢点关注啊，加粉丝吧，好不好？加个粉丝，我关注的人不少啊，粉丝并不多，因为我经常强调加关注啊。为什么说是几乎消失？因为啊，从康熙49年往后，各种官方史料里关于胤祥的记载就少得可怜。拿《清圣祖实录》里来说哈，康熙49年4月有一次记录。说什么呢？说的是某个外嫁的公主去世了，康熙呢派胤祥和其他几个人呢去祭拜了一下啊，然后就没有了。下一次再出现他的名字，已经是康熙60年正月的事儿，中间整整隔了12年。这12年里哈，胤祥到底经历了什么呢？那么电视剧里的说法大家都知道哈，说是康熙因为郑春华那档子事儿啊，可能没有那个看过电视剧的人可能不太了解哈，就是郑春华实际上没有这个人啊，我怎么呢是什么什么康熙的妃子啊，后来跟那个太子胤仁啊就是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哈，然后呢这个康熙呢就让这个13呢就是去把郑春华杀了啊，这个13阿哥呢就是很仁义吧，就是没忍心，好像是我记不清是不是给偷摸找个地方给养起来了，后来是怎么就有个大臣又劝哈，反正总而就是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郑春华这事儿啊，首先来说是虚的啊，没有这个人啊，就是电视剧里说的，然后呢就把老13呢因为这个事儿吧关进了宗人府啊，监禁了10年。表面上是惩罚，实际上呢是因为这哥们儿呢太耿直，容易闯祸啊，怕他呢连累了老四胤这个胤禛啊。康熙自己呢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老13这个人呢重情义，心里光明，但是嫉恶如仇，不会变通，圈禁他怕的是一时呢闯下大祸，最后呢没法收拾，是吧？听起来这个很感人吧，但历史呢真相恐怕没那么简单。要搞清这12年里啊发生了什么哈，咱们只能从现有的史料里啊找线索，一点一点拼凑出一个大概来。我先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康熙朝呢有过2次大规模的封爵。第一次什么时候呢？是康熙37年。那时候呢老八就是胤祀之前的皇子，什么老八老几的在的是排名在的之前的皇子呢都拿到了爵位。这一年胤祥没赶上 啊，这很好理解，因为呢，他当时才13岁，年龄不够。按照大清会典里的规定，皇子要到15岁的时候呢，才能请封爵位。如果某一批没赶上，那就再过5年呢，再申请。当然规矩哈，咱们这么说是死的啊，人是活的。哎，有时候皇帝啊喜欢哪个儿子，提前给个爵位啊也不是不行啊。问题出现在第二次大封爵，康熙48年。康熙呢找了个理由，说着皇太子呢胤禛呢这个复立啊，重新立他为这个太子了，值得庆贺，于是给年龄大点的皇子们挨个升了爵位。这时候比胤祥呢还小的老十四胤禔呢都拿到了贝子爵位，可翻遍记录，唯独又是胤祥什么都没捞着。第一次没拿到咱可以理解，毕竟年龄小嘛，但这一次胤祥已经20多岁了，完全符合封爵的条件，这个可就很说明问题了啊。顺便说一句哈，老八胤祀呢这次呢也是呢这个原地踏步啊，之前是贝勒，这次还是贝勒。原因很简单，康熙这时候看老八已经很不顺眼了，能给贝勒算是给面子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咱们推断，胤祥一定是做了什么事儿让康熙呢非常恼火，以至于啊封爵这种事儿呢都轮不到他。然后还有两个旁证呢可以支撑这个判断。第一个旁证就是康熙51年11月。康熙不知道哪个金呢答错了，就突然给部分呢宗室发赏钱。名单里啊有老三胤祉啊老四胤禛等人，一直排到老十四胤禔。赏银呢从5000两到4000两不等。但这份名单里又没见到胤祥的名字。要知道这一次啊连御前侍卫呢都拿到了100-200两的赏钱，偏偏胤祥一个子儿都没有。可是在5年前啊，也就是康熙46年，康熙也搞过一次类似的赏赐啊，那时候胤祥同样没有爵位啊，但他照样拿到了4200银呢。这前后的差别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不是看有没有爵位，也不是看年龄大小，纯粹啊是康熙呢对胤祥的态度变了，而且是突然变了。第二个皇证更有意思了，康熙呢在这个时期呢给某个皇子的奏折上啊写了这么一句批语，说此子乃不大勤学忠孝之人，你们若是放任他，必定在一起干些不见得人的事，不可不防。康熙批的啊，一个当爹的是吧，能对自己儿子说出这种话，那这个儿子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呢？胤祥几乎可以肯定是触到了康熙的逆鳞，才会被亲爹呢这么形容。但遗憾的是哈，官方史料里对这件事的记载几乎是空白的，清圣祖实录里啊半点影子都找不到。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提一下哈，就是清朝呢修史的一个规矩，就是按照惯例呢后一个皇帝呢要替前一个皇帝呢修实录啊，当然哈有时候隔了几十年呢还会再重修一下。实录的编写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开篇会说明哪些内容要一字不差的完整记录，哪些内容只记个大概就行。比如太皇太后皇太后下的命令，那就要原封不动的抄进去。但有些事儿呢就没有必要写的那么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就即使是官方的史料，不同版本之间也会打架。举个例子啊，就清世宗实录里啊记载了雍正年间年羹尧呢自尽的圣旨。最后一句是说，我已经让你自尽了，还赦免了你家里很多人，你就算死了也该对我感激涕零。哎，到这就完了。但是呢起居注这份圣旨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著名的，你今后要是敢有半点怨气，佛经里说永坠地狱， 就是给你准备的。可能啊，是编写实录人觉得这话太狠了，有损皇帝形象，就没往里写啊，有很有可能。好，再次感谢关注主播的朋友啊，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粉丝啊。一会儿查一查，我看我的这个今天哈，节目结束之后粉丝量增了几位啊。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呢，就由此可以推测哈，在编写啊《清圣祖实录》的时候，肯定也有一批啊对印象不利的东西被人为的过滤掉了。那问题来了，谁有权利过滤呢？答案很明显了，雍正呗。那么雍正为什么要替胤祥呢遮盖一些事情呢？以前呢有一种说法，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胤祥呢可能呢是替雍正呢背了黑锅，或者做了对雍正有利但不方便记录的事儿。但现在呢翻看更多史料哈，这个说法可能站不住脚。更大的可能是胤祥当年跟太子胤禛走得实在太近了，近到什么程度呢？都被认为是太子一党。有几个证据啊可以支撑这个判断哈。第一，康熙呢曾经给步军统领啊托诃齐下过一道旨意，里头提到说最近的人心浮动，各种流言蜚语啊都是从正蓝旗那边传来的，让托诃齐呢这个九门提督多留个心眼儿。而胤祥当时正好就在正黄旗。第二，涌现录里啊有条记载说，胤祥呢因为旧东宫的事儿呢受到牵连，被削去了贝子爵位，后来又恢复了。虽然后半句啊恢复爵位可能不太准确，因为按照实录记载呢，胤祥在康熙朝始终是一个没有爵位的平头阿哥。但前半句呢，因为胤禛的事儿呢受牵累，应该是实情。第三呢，雍正自己也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我这个弟弟啊，以前因为阿哥的事儿无辜受到牵连，一时得罪皇考，但没过多久就被原谅了。这里的阿哥就是指太子胤禛。雍正这话说的比较委婉，但意思很清楚。胤祥确实因为胤禛的事儿惹恼了康熙。那问题又来了哈，胤祥到底被圈禁了没有啊？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那样被关了十年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呢，可能没那么夸张。首先呢，皇兴通治纲要里面有一条记载说，某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被圈禁，这里明确提到了胤祥的名字。但注意啊，这份记录里没有说圈禁了多长时间。其次，后面呢还有胤祥出来活动的记录，比如康熙五十年他还给康熙请过安，还有他的女儿出嫁时呢封号是固山格格。按照清初的这个制度，只有贝子级别的女儿出嫁呢才有这个封号。这说明呢，至少在康熙末年，胤祥虽然没有正式爵位，但待遇上呢已经恢复了一些。再有呢，康熙去世之前还特意呢召集了几个皇子到身边，名单里就有胤祥。那么综合这些信息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胤祥呢在康熙49年前后，因为太子胤禛的事儿受到牵连，被康熙呢狠狠收拾一顿，封爵没了，赏赐没了，还被亲爹呢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是说被完全圈禁十年，那也不至于。之所以呢会有圈禁的说法，一是因为呢官方史料故意呢不记载他的活动，二是因为呀、啊、他那个腿有疾病啊，挺严重的是吧？确实呢，很多场合呢不方便出现。啊，久而久之呢就给后人呢留下了无限的啊遐想空间啊。那么由此可见呢，这十三阿哥呀在康熙朝啊过得是太憋闷了，太不如意了。但是到了这个雍正朝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是吧？ 那雍正啊，对老十三那觉得是一个头的啊。关于哥俩的感情什么样啊？老十三又做过哪些事儿啊？明天说给您听。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上午是吧，大家都听到了防空警报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是9月18号是吧，是918事变是吧。但是很遗憾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特殊的日子呢只有一个大概这样一个概念，说918就是东北丢了啊。今天呢我就跟你好好聊聊918事变这件事儿啊。说到918事变，咱们到底说说当年东北到底有多富，日本人为什么死盯着这块地方不放，为什么好好的十几万东北军让10000多日本鬼子就一夜占领了沈阳是吧，是不是真的没人抵抗是吧，这些小事儿呢我们要捋清楚，你才能够真正的读懂的918。首先说第一件事啊，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100年前的东北那真的是全国最牛最有钱最硬核的地方。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哎呀，经济这个是南方哈，东北挺冷的，发展一般，是。但是在民国的时候，东北妥妥的是全国的首富之地。东北的黑土地真不是吹的哈，撒把种子就能长庄稼，年年呢打丰收，全国粮食东北啊扛了一大半，地下煤铁木头矿产多的根本挖不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东北的工业。张作霖呢在东北经营那么多年，他也算是这个踏实干事儿哈。他建的沈阳兵工厂当年是整个亚洲最大的。那别的省份呢这个还在手工造枪买外国这个破烂枪炮的时候，东北就能自己造步枪造机枪造大炮，甚至能修飞机啊，能整这个装甲车。那么铁路呢也是四通八达啊，城里呢商铺遍地，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3000多万人呢安居乐业。简单说句大实话吧，当年的东北就是中国的聚宝盆，粮仓兵工厂，谁占东北谁就有底气呢称霸东亚。就这么一块肥肉，旁边蹲着穷疯了的日本，你说他能不馋吗？你不要以为918是临时闹事儿、意外冲突，完全不是。这是日本呢惦记谋划布局了整整几十年的大阴谋。日本的地方都知道，小岛子啥都没有啊，没石油没铁矿没大片森林，资源极度匮乏。他想发展想变强想变成大国，靠自己本土根本没戏。所以从100多年前开始，日本心里啊就打定了这个主意，想崛起必须抢中国东北。为了这块土地啊，日本赌了2次国运，就是甲午战争是吧，赌赢了啊，抢了东北特权。日俄战争又赢了啊，虽然是拼的你这个死伤无数，也是硬是从俄国手里呢把东北的话语权呢就抢过来了。那么从1905年开始，日本就在东北呢开始那个温水煮青蛙式的那种渗透。哎，他们呢不急着干活，慢慢磨，偷偷啊画咱们地图啊，比咱们自己官府画的还准啊，哪条山沟里能藏兵啊，哪条路啊能运物资啊，门清。然后日本人呢到处开学校啊，开商店开医院啊，移民啊，然后呢让东北老百姓呢慢慢的习惯了他们的存在，然后呢悄悄呢收买汉奸，拉拢小人，挑动内部矛盾。就这么潜伏布局磨了20多年。等到1931年哈，日本国内彻底崩了，就经济大萧条，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国内啊乱得一塌糊涂。内部问题解决不了，这帮军国主义分子啊就想了个损招，国内活不下去，咱就去抢啊是吧，这抢下东北日本不就能活了吗，而且还活得相当的不错呀。所以1931年的9月18号这件事儿压根儿不是擦枪走火，是排练了几十年专门挑好的日子
好的时机，精准下手的侵略。说完了这个日本鬼子的这种狼子野心呢，咱们再说说当时咱们这边的情况哈。可能听着你会觉得很憋屈，很多人呢就当时留在东北的东北军有多少呢？十几万的正规军，装备精良，有枪有炮有工厂，而整个日本关东军呢就一万来人，这个十几倍的人数差距哈，咱们主场作战，攻势完备，粮草充足，这要硬打呀，日本人还真就不行，大概率呢会直接被打废。但坏就坏在当时的大环境，还有那个要命的命令。当时呢，国内乱糟糟的啊，军阀嘛打来打去的，上面想法就是先摆平内部，对外呢能忍则忍，千万别惹事儿，等着外国人来调情啊，来讲道理。于是呢，一道死命令呢就传到东北前线，八个字，绝不抵抗，原地待命。你想一下哈，当时的东北兵接到这个命令太难受了。那东北兵都是本地小伙子，家就在这儿，爹妈就在这儿，田地就在这儿，看着鬼子天天呢在城外瞎转悠，练兵挑衅，谁心里不冒火呀？手里有枪有子弹，有能力保家卫国，但是军令在这儿呢，改开枪就是违纪，就是闯大祸，想打不敢打，想守不让守，眼睁睁的看着敌人磨刀，自己呢只能干瞪眼。而且呢，那时候呢，东北军的很多精锐呢早就进关了，留在本地的兵呢人心乱，不敢动啊，束手束脚。就这么一个手里有王牌但是被捆住脚的这种手的这个局面哈，让一万的鬼子，一万多鬼子就敢赌上全家性命就偷袭这个东北。于是就来到了1931年的9月18号晚上10点多，沈阳的柳条湖，就是几个日本兵呢就偷偷摸摸跑出来，在他们自己管的铁路上炸了一小段铁路啊，炸得特别小啊，火车照常能跑，一点也不耽误，说白了就是故意炸一下啊，找一个打仗的借口。那么炸完了马上演戏啊，摆上呢这个提前准备好的穿着这个中国军装的假士兵对外嚷嚷说，中国人破坏铁路偷袭我们要自卫。借口编完了，早就埋伏好的日军就立刻冲出来，直接扑向了东北军的最重要的北大营。这一夜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窝囊最憋屈的一夜。北大营的士兵刚睡觉，枪炮声突然响了，所有人呢瞬间起来啊，拿枪上膛，本能的就是想干仗保卫家园。结果紧急命令又来了，不许打，不许还击，全部撤退。那这边呢，鬼子就冲进营房，开枪打人，抢阵地，占营房啊。然后呢，这边呢，这东北军士兵就眼看看着战友倒下，就是不敢扣动扳机，是吧？没办法，大部分人马呢只能含泪撤退。就几个小时，固若金汤的北大营就丢了。第二天一早，繁华的沈阳城彻底沦陷。接下来的四个多月，辽宁、吉林、黑龙江接连失守。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说丢就丢了，3000多万东北老百姓一夜之间就全部成为亡国奴，开始了整整14年的黑暗日子，是吧？说到这儿，大家听得心里很堵得慌吧？但是呢，还得说哈，不抵抗呢是高层是命令，普通的东北士兵还有东北老百姓啊，从那天晚上就从来没怂过。就是9/18当天夜里，北大营啊就有不少底层的小兵就实在忍不了了。你想，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啊，看着这个鬼子横行霸道，看家乡没了啊，也不管这个命令了，就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自发凑在一起，拿起枪，依托这个营房掩体，就跟小鬼子硬刚。这也没有领导指挥，没有援军，没有弹药补给，啥都没有，但就凭着一口气儿，说我是东北人，我就不让你占我的家。子弹打光了，拼刺刀，人倒下了，后面跟着上。这些人大部分呢没留下姓名，没人记载，也没人表彰。但是他们是9/18当晚哈第一批敢站起来抵抗的这个中国人。这正规大部队抵抗这个撤走之后，城里也彻底空了。
这个县城没人守，警察上，军队没人打，老百姓上。当时呢，东北各个县城的这个警察、保安队都是普通的，现在看的就是上班族，是吧？公务员啊，不是正规打仗的兵。但是国破家亡的时候，没人逃跑，没人投降，就拿着那些老旧的破枪守城门打巷战，几百个普通人就硬刚呢这个全副武装日军，啊，打不过就死呗，绝不低头。再后来啊，所有人都知道的马占山，就是九一八之后呢，东北大大小小的官跑的跑啊，降的降，躲的躲，没人敢管事儿，就马占山站出来了，说没人守我守，没人打我打。紧接着江桥抗战打响，那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啊，没粮没饷，没援军，没重武器，那一群东北汉子趴在雪地里硬刚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饿了啊啃口干粮，渴了抓把雪，受伤了简单包扎。这仗呢啊，虽然是败了，没守住阵地，但是还是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啊！哎呀，这个当时啊，我们为什么吃亏啊？是国家不团结，政令混乱，心存幻想，让日本鬼子呢就钻了空子。你想日本人呢，他是蓄谋了几十年，处心积虑的要抢咱们土地，抢咱们的资源。那么九十多年过去了哈，山河早已无恙，国家早已强大。但这警报声呢，年年都要响起啊，提醒我们就盛世呢来之不易，软弱就要挨打，团结才能自强。所以呢，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九一八，勿忘山河破碎的这种屈辱，更不要忘记的乱世当中啊，就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这人的热血和这个脊梁啊。然后呢，在这个九一八视频当中哈，就是有，一会儿我给你讲几个细节吧，能够让大家对这段历史呢更加的明晰。

就是当时呢，东北军主力嘛，已经撤走了，守城市的是谁呢？是沈阳警察。这个你别以为警察只管抓小偷维护治安，当年呢，沈阳公安局呢有警察大队，手里有步枪，还有少量的机枪。那么鬼子进城啊，到处占银行、抢库房、抓老百姓，这些警察呢是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啊，也没人跟他们说不许抵抗。那么他们看见呢，这个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呢，就直接拿起枪就开打。街头上就是巷战啊，一队这个警察守着十字路口啊，躲在墙后头啊，房子的这个拐角就冲过来日军射击。那鬼子的武器好，有重武器啊，火力猛啊，警察呢就打一阵换一个地方，

打完了子弹哈，就不敢背负啊，这个直接自尽。沈阳城的这个警察抵抗啊，时间不长，人太少了，孤立无援，没有弹药，没人，没有援军。但是呢，就是这帮警察是第一个，迎着进城鬼子开枪的。那么沈阳丢了之后呢，辽宁其他县城也有好多是警察在守城，比如说营口，日本登陆呢要占营口，驻军已经撤走了，那么守城主力就是当地警察，就警察局长带着全体人员就把城门堵上啊，分守在各个要点。那么鬼子一进攻啊，这个对方的这个子弹噼噼啪啦打过来啊，然后呢，这个警察们死守县城，跟日军呢来回拉锯，最后呢，鬼子调来这个火炮轰这个县城，这下县城守不住了啊，很多这个警察就战死了。剩下的人呢就不愿意投降，就拉队伍啊，就进山里打游击去了。还有长春，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就扑向长春，也是东北军呢接到命令撤退，但是长春的警察不愿意走，警察总队几百号人呢就分散在各个分局，主动呢打击日军。这个鬼子没想到部队都跑了，警察还敢反抗，这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哈。分局是一动一动的争夺，很多警员就死守在办公室，打到子弹全部打光，最后这个牺牲啊。那么除了警察，这个好多这个县城的保安队商团啊，也是呢拿起猎枪，拿那种老套筒也加入了抵抗。当然这些规模都不大啊，撑不了太久。但是从这个军事讲，他们抵挡不住日军的这个推进啊。四个多月，东北全境还是沦陷了。

再说说这个九一八事变哈，就是九一八之前呢，就是当时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啊，甚至不少官员呢，还觉得东北呢离内地很远啊，日本的威胁呢只是局部问题，所以呢，很多人更关注的是国内啊各方势力的争斗。这东北呢一夜沦陷，全国的老百姓一下惊醒了，说这个。侵略者的胃口极大，今天占了东北，明天就可能打进关内，那就有亡国的危险了。尤其是这个江桥抗战爆发之后，全国老百姓啊，这个捐款捐物啊，声援马占山，街头老百姓啊，议论的话题全是抗日啊。这从此呢，这个全国各地的学生上街请愿，呼吁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可以说，九一八就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危机意识。

就是918呀，留给我们的这个教训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国家要是内部涣散，对侵略者呢心存幻想，你再富裕的土地你也守不住。这和平啊，是从来不是别人施舍来的，你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啊守得住家园。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全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3: 着急，
2: 车钥匙丢了，
3: 上火，
2: 手机找不着了，
3: 要了命。
4: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4: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4: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5: 你好 Taxi。
6: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7: 欢迎收听你好 Taxi， 我是静莹，
6: 我是小袁。首先呢，要向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问一声好。
7: 早出晚归，方向盘握在手中，撑起小家也服务城市，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
6: 朋友们可以通过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或者是
7: 北极海客户端都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
6: 没错，不管是早高峰拥堵的路段，还是夜晚接送晚归的乘客，咱们每一位的哥的姐呢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忙碌，也欢迎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今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7: 今天呢是9月18号，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呢，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心里总会沉甸甸的。
6: 的确是这样，918事变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历史，警钟长鸣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提醒我们现在安稳太平的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7: 很多人呢觉得爱国离普通人很远，但是并不是这样，就像咱们出租车师傅好好跑车，平平安安出车，守好自己的家庭，踏踏实实做事，这就是最朴素的爱国。
6: 的确，今天呢上午在群里9:18的时候呢，那我们大家听到这个防空警报也会互相给力加油。家国呢，先是千千万万个小家，才有我们的大国。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好好的生活，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份家国情怀了。
7: 提起家国情怀，其实有很多旋律，一想起就会瞬间让心里热血沸腾。
6: 是这样的旋律吗？
7: 对。今天呢，就聊聊那些刻在我们记忆里那些爱国的歌曲，大家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是哪一首？
6: 我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这个。
7: 哎，我也是。

0: 这首歌呢，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版本，我相信可能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是不是也随着这熟悉的旋律一起哼唱呢？
1: 嗯，确实，这首歌呢，应该是说老少都会唱。
0: 嗯，我和我的祖国，
1: 对，
0: 一刻也不能分割。
1: 而且旋律温柔有力量，把普通老百姓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管什么年纪听呢，内心都会感觉到满是自豪感。
0: 是这样的，这首歌呢传唱度特别的高。哎，还有一首歌啊，
1: 嗯，
0: 我想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他都会，记住这个旋律，歌唱祖国。
1: 哎，对，
0: 嗯。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0: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大家会不会？这旋律呀，激昂大气。
1: 对，而且呢，不管是这个大型活动还是大街小巷，经常能够听见这首歌，一听心里就充满了力量。
0: 我想咱们的的哥的姐一定也都会唱啊，这个名字叫《歌唱祖国》。

0: 这个旋律真是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而且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啊，很有震撼力。
1: 对，而且呢，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歌曲，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
0: 嗯，
1: 还有《灯火里的中国》。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从小啊听这样的旋律长大，如今听来依然是铿锵有力。
1: 嗯，
0: 你们小学的时候，静莹组织没组织过各班的歌咏比赛？
1: 哎，组织过。
0: 比如说有一些歌曲啊，像小白船呢、啊
1: 嗯、
0: 类似于这样的歌，还得有领唱
1: 什么的。对，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对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啊、嗯、他二部轮有指挥的。
1: 对，
0: 是那个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是吧？来，
1: 对，
0: 来，你先唱啊。
1: 五星红旗，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是吧？就不一样。到最后呢，先唱的那个、多加两拍，
1: 对，
0: 最后共同走向、
1: 嗯、结尾，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哎呀，你当过指挥吗？
1: 我指挥没当过，但是、
0: 嗯、领唱，
1: 嗯，也是就是大合唱在里面。
0: 是不是？所以就是这样的歌曲呀、啊，我们在歌咏比赛呀、轮唱啊、领唱啊、大合唱，开头结尾，哎呀，真是满满的震撼呢、啊！舞台绝对得加分。

0: 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 Alice、哦、谢谢你哦，哟，我看到你的视频了，是唱歌的视频呢还是喷水的视频呢？感谢支持，有机会我们一起歌唱。咱们好多的歌友啊，不都是在我们的抖音和短视频里边共同的演唱。哎呀，这个咱俩这个事儿、
1: 嗯、
0: 等我回来一定得完成、
1: 哎、
0: 是每天鼓动大家呢多发一些歌曲啊，然后呢也在我们的短视频里边亮相啊、
1: 嗯、
0: 咱俩一定这次我这回来之后啊一定把这事儿完成了啊、
1: 嗯、行，
0: 来有请我们的老顺大哥。老顺大哥，看看他唱的是不是《我和我的祖国》。
1: 嗯、行。
2: 两位美女主播好啊！今天这个节目开始，聊起918，确实很不错，应该正能量的出发点，让大家都铭记历史。是吧？铭记这一刻，我的女儿在我心目当中有首歌叫《长城谣》，董华演唱的，那首歌也不错，非常好听。如果能放出的话。

0: 那就太美观了。都精神点啊，倒是没咱活，但是要耐心守住，这个费用难，过紧越牢。
1: 好嘞，老顺大哥每一次的留言都是非常的应景的，对于我们节目带给他的一些感触啊，
2: 嗯，
1: 还有各位的哥的姐的叮嘱啊。今儿你看这天儿啊，
3: 哎，今儿比较热，
1: 是秋老虎，
2: 嗯，
1: 这还没过去呢，所以这个时候吧，还容易啥呢？食困。
3: 是，
1: 就有的时候咱俩这从食堂吃完了，也会有一点像，
3: 哎，嗯，就是有点打蔫儿。
1: 打盹儿，
3: 对，
1: 是这感觉。所以呢，咱们在岗位上的啊，精神点儿。咱们刷到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充满力量。下一位，
0: 许多不愿做你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心的汤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的发出炽热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 咱们必须要给涛哥鼓掌啊！必须要鼓掌。而且呢，我觉得这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旋律。
3: 这首歌是咱们的国歌，
1: 对，
3: 《义勇军进行曲》，
1: 田汉作词，
3: 聂耳作曲。
1: 这个呢，我想咱们每一位朋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肃然起敬，因为旋律本身就非常激昂奋进，
3: 对，也饱含着这个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1: 是的，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咱要给涛哥点个赞。
3: 嗯，
1: 还有从哪一方面？你说平时唱那些小情歌啊，就是不一样的歌曲，
3: 嗯，对，
1: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风格真的是不一样。
3: 是，
1: 你看今天他所唱的这首歌，凝聚了一种力量，很经典的感觉。
3: 对，
1: 嗯，
3: 而且唱的非常有气势。
1: 相信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呢，这都不用找歌词，
3: 对，
1: 绝对就是
3: 脑海里心里一直都有。对，
1: 还有幸福也发过来了一首歌，哎，这个也是要演唱的。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着一首唱歌。我和我的祖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现场的演唱啊，那姚小滚他的这声音会比这个要好一些。
3: 嗯，
1: 我不知道在这个视频那个音频里边有点不清晰哈，就是再夯实一点就更好了。那唱这首歌呢是相当带劲儿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也应该是很熟悉的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哈，
3: 这首歌呢，是《红旗飘飘》。
1: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很多人都能够随口的哼上几句。
3: 红旗飘扬，代表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底气。

0: 以前呢，咱们的歌友也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啊，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1: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0: 这首歌一响啊，就热血沸腾的。了解孙楠很多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备受触动的。
1: 嗯，对，
0: 五星红旗这个核心的意象，没有人不爱五星红旗的色彩，
1: 用这种诗意的语言描绘国旗，而且呢旋律兼具抒情和力量感。
0: 没错，温暖的孙楠的演唱呢很温暖又澎湃。
1: 对，而且呢也是跳出了这种传统红歌厚重的叙事，
0: 也表达了咱们每一个人对祖国发自内心的自豪和热爱。

0: 咱小秘书就说了，其实很多的歌啊、
1: 嗯、
0: 真都不用看歌词的，
1: 对，这个完全就是凭记忆里，这个印象很深刻。
0: 对，当时我们在学唱的时候就已经学进我们的血液里了，永远都忘不掉。还问呢，哪儿去啊？明天呢，幼儿姐带团出发，这期间呢，静莹还会在这里。
1: 嗯。

0: 感谢逍遥子还有林儿啊，我们稍后呢再分享大家演唱的歌曲。老顺大哥呢刚才点播的那首歌，
1: 那对叫长城谣，
0: 我们来听一下啊。来，老顺大哥还有更多的朋友喜欢他。

0: 劳申大哥，这首歌推荐的真好，恰到好处。
1: 对，这首歌呢是潘杰农作词，刘学安作曲，创作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这是也是抗战电影《关山万里》的插曲。
0: 没错，淞沪会战爆发，电影没能拍成，但是这首歌曲流传开来。经歌唱家当时叫周小燕演唱之后，传遍了大江南北，还远播海外侨胞之中。
1: 歌曲呢以长城为意象，描绘了故土肥沃美好的家乡景象，在诉说战乱之下百姓流离的苦难，最后呐喊出同胞同心共御外敌的信念。
0: 这首歌听起来是很质朴的，还带着一些苍凉，就像说一段事情。
1: 对，而且呢，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痛和民族气节。

0: 图示全飞秒精准 4.0 晋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晋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说到充满抗争力量的，还有一首歌，就是《黄河大合唱》。
1: 嗯，这首歌呢，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铿锵激昂，唱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骨气，而且听完呢，这个内心特别震撼。
0: 还有一些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像《爱我中华》。
1: 嗯。56个民族，56枝花。
0: 哎，这个进行音准啊，这歌体现的可太好了。原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啊，这个主旋律的歌曲有时候我就难以听。56个民族，56枝花，是这样子哈。
1: 对，
0: 那这歌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
1: 嗯，这首歌呢，其实唱出我们是多民族大家庭。
0: 来，我们共同学唱《爱我
1: 中华》。

0: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着《爱我中华》的旋律共同演唱的，节奏感特别强的，很欢快的一首歌啊。
1: 对，这首歌呢，创作于1991年，原本是在广西举办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会歌。这首歌呢，是把我们56个民族比作繁花，生动描绘了各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景象，
0: 抒发各族儿女共同热爱中华大地的赤诚情怀。整首歌呢，很昂扬，很明快，
1: 而且朗朗上口，感染力很强，
0: 非常适合大合唱。
1: 对，在这里听到这个二声部了，刚才，
0: 是吧？
1: 对，
0: 非常有舞台氛围感。
1: 嗯，
0: 是各类歌咏比赛高频选用的经典曲目。

0: 我们看到了阿布罗迪留言
1: 说，这个孙楠演唱的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也很有力量，很好听。

青大环线这条线旅游过，那你肯定是到过兰州了，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气候啊，还有这个人文的环境啊。不得不说兰州大学真的是一个超级委屈的985，它的实力真的一点都不差，但是分数呢，录取的分数在985里面呢却是倒数，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地理位置不是很好，然后优势专业呢，它在优势专业是什么类型的？像草学、还有生态学、化学，这些都是兰州大学的优势科目，但是呢，却不是当下的热门科目。其实呢，2026年的兰州大学真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就是，翠央学院2026年首次开放高考执照。翠央学院有多厉害啊？简单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兰州大学的翠央学院在2026年的时候保研率，不是2026年啊，是去年，去年它的保研率呢超过了95%，超过30%能保送到清北。2026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文这五个方向的翠英班第一次通过高考直接招生，不用入校再进行二次考试了，这也是全国985里面的开创性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第二个就是兰州大学2026年还扩招了300人，那机会就更多了。那如果你要是目标呢想定在保研，其实兰州大学，尤其是兰州大学的翠央学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跳板，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那今天呢跟大家梳理了6个这样的985的梯队，最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其实呢985它也是有分层的，不是所有的985都一样。那清北华五是一档，中间985是一档，末流985又是一档，填报的时候大家呢还是得仔细的去做功课。那再有就是同层次里边呢性价比高的学校，刚刚跟大家都已经说了一遍了啊，如果大家没听清的话我再重复一下，像 T2 的南大，第二梯队的南大，第三梯队的武大，武汉大学，那第四梯队的中山大学，第五梯队的湖南大学和第六梯队的兰州大学，这些都是被严重低估的，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重点。其实呢还有985和顶尖211怎么选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确定方向，选行业强校，就是说你定准了将来长大了我想干嘛，毕业之后我想去哪个方向就业，如果你定准了你就选行业强校，选专业。如果你要是不知道我将来想干嘛，我就是现在还含糊，那你不确定方向，你要选什么呢？选综合性985，选强大的学校。定方向你选强大的专业，没定方向你选强大的学校，像北京邮电大学、西电、南航这些，这些这个行业强校啊，在对口行业的认可度，它真的不比985差，甚至它有可能就会更强。但如果你没有想好干什么，综合性985它的这个保研率更高，你像这个转专业呀，或者是跨行业呀，它的空间就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填报志愿呢还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分数呢它只是你的基础，那怎么样能够把分数用到位，选到适合孩子的学校和专业才是你的真本事。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跟朋友们共同分享了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不错的985，还有那些可以非常能够支持大家有一个良好就业的211强校，那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参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看一下啊，最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要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东方白。好了，那我们一起分享，共同轻松一下。

今天呢是9月18号，在声声悠远的防空警报里面呢，我们也度过了极具意义和充满力量的这样的一段时光。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共同聚焦了两个贯穿孩子成长、关乎未来的核心话题啊，一个呢是根植底色的家国教育，918铭记历史，如何培养内心强大、有骨气、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少年；一个呢就是规划未来成长，985211的高校梯队，如何任职、如何择校、如何精准的去选专业。那看似是两个话题啊，实则呢是一脉相承的。回望历史。这么多年的风雨峥嵘，当年呢山河动荡，让我们读懂了几个字：落后。

自立自强。那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强调爱国教育、品格教育、挫折教育，带孩子看红色影片、读历史书籍、走红色热土，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他们肩负沉重的过往，而是让当代少年呢知来路、明初心、懂珍惜。真正的强大呢，从来都不是锋芒毕露，也不是成绩单一的拔尖儿，而是呢身心可以同频的成长，拥有强迫的体强健的体魄，不惧怕风雨，而且呢还要拥有坚韧的内心，不害怕挫折，拥有正直的品格，心怀善良，而且还要有滚烫的家国情怀，胸有沟壑。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的终极意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褪去娇气，养出底气，练出骨气，撑起志气，让孩子明白啊，今天安稳的书桌、无忧的成长、自由求学的机会呢，都是无数先辈用热血换来的盛世安宁。其实这样的一份自强呢，最后都会落在日复一日的奋斗和读书里面，落在科学的规划学业里面。那今天呢还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了985211的一些六大梯队，其实并不是用来攀比的标签啊，而是孩子们努力的方向。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选专业呀、填志愿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呢，其实是为了助力孩子匹配他的天赋，适配他的未来，成就自我成长的钥匙。那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困惑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孩子的升学路，到底什么学校好，什么专业稳，什么未来更可期。其实呢，教育最通透的道理就是，名校梯队是平台，专业选择是赛道，个人能力呢则是底气。我们让孩子努力读书，冲刺优质的高校，选择适配的专业，规划长远的人生，从来也都不是为了一纸的文凭，或者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安稳的生活。其实更深层次的意义呢，是让年轻的一代人拥有足够的知识、眼界、能力和本领，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教育呢，是一个国家最绵长的底气，而少年呢，则是一个民族最崭新的希望。我们培养孩子，教导孩子，规划他们的未来，小而言之啊，是成全一个孩子的人生梦想，一个家庭的期许，大而言之呢，是为了祖国培养有理想、有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的接班人。所以啊，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说的是呢，我们不用焦虑一时分数的起伏，也不必纠结短暂的成长快慢。其实成长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沉淀，升学呢，它是厚积薄发的绽放。每一次的伏案读书都是在积蓄力量，而每一次的咬牙坚持也都是在靠近理想，每一次格局成长也都是在成就最好的自己。那愿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够从容的育儿，科学的规划，静待花开，用温暖来陪伴成长，用格局来引领未来。愿我们每位少年铭记历史，心怀赤诚，不负韶华，笃定前行，眼里有山河星辰，心中有家国大爱，脚下有奋斗的路，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铭记918，吾辈当自强，深耕学业路，青春赴荣光。以少年之微光，汇聚盛世之璀璨；以青春之奋斗，续写中华之辉煌。那今天呢，在节目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深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啊，歌曲的名字叫《心同此愿》，愿山河无恙，岁月安康，愿少年烛光，未来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出身国语原版《蜻蜓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乐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与这段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电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慧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外过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尽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没人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为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命。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在珍惜相处的日子。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地痛过。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转千折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一路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0: 时五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残智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2: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那么在平台当中啊，看到朋友问到这个路面上桥面呢什么时候通行呢，会给大家呢发这个比如说推送啊，或者说咱们的视频，也可以关注交通广播。如果说呢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没有关注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或者关注林涵的抖音号，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家有遇到过一车人都买错票的情况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后续又是怎样进行一个安排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多家媒体呢都是报道说，旅客建议将距离某市大约30公里的某站呢改名。就关于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呢也是引起热议了。为什么呢？因为在9月16号啊，也就在前两天，在网络上购买的前往东站的车票的过程当中，新增了一项弹窗的页面，显示说您所选的这个东站呢位于云锦镇，请仔细核对出行的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那么客服说啊，这个功能呢是近期新增。客服表示说，东站刚建成不久，旅客对其的位置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呢之前没有相关的提示，所以对此要进行优化。那么据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虽然说它是东站，但是它跟其他的这个站呢有一字之差。可是这两个站啊，距离市区那可是将近30公里，这么遥远的一个路程，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误以为啊，自己买的是对的，但实际上呢，基本上这一车都是买错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很多地方呢，如果要是您要是往上面写这个提醒啊，还是要严谨一些比较好。你说这耽误了行程，多麻烦呢。秋天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就大家伙现在感受到呢，入秋以来，像清晨呢，还有这个晚上，温差还是比较大，白天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不错，就现在这个温度啊真是好。但是您要是再往后，比如说5点之后，那它的这个温度锦州啊就会急剧的下降，那就更别提在晚上的时候了。慢慢的会发现呢，尤其是您要上班，可能会有一些雾气呀，或者您会发现这个天气冷的证据真的是能够触手可及。雾天行车，驾驶人的视野是非常受限的，那么对前方路面的情况、车距和车辆动态的判断都会受到影响，很容易引发像是追尾啊、刮蹭啊这一系列的事故。那么如果要是出现在雾天行车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这5字口诀。第一个是缓，第二个是亮，第三响，第四稳，第四稳完之后，第5居然是个快，可能这时候就不好把握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是提到这个缓字诀，雾天行车首要原则呢是慢，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车速呢应该低于每小时60公里，那么和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如果要是小于100米的话呢，每小时的车速应该是低于40，车距保持在50米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话呢，车速应该低于每小时20公里，并且呢尽快啊从最近的出口去驶离高速公路。所以呢这个雾天行车第一个缓，它的意义就在于降速控距，留足空间。第二个呢是亮，告诉大家要正确的来使用雾灯，被看见这才是安全的一个状态。雾天应该开启雾灯啊、近光灯、示廓灯还有前后位灯，雾气浓重的时候要加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因为远光会被雾气慢反射，在车前呢会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就这个状态呢是什么样都看不到的。亮尾不仅是给自己看路，更是让后车能够看见您、发现您。第三个呢是响，也就是按喇叭鸣笛啊，适时的鸣笛可以提示您的位置。你就想，如果把这个眼睛要是蒙上的话，你肯定会发现往前你没有办法去
看到什么东西啊，你四周你可能也看不见，那可能耳朵还能够听听声音。能见度低的前提之下呢，适当的鸣笛可以有效的去提醒其他的车辆，自己呢它这个位置在哪儿，你大概还是能够听到这个方位的，最起码知道周边哎有动静，说明有车要小心翼翼的。经过弯道啊、交叉路口还有坡道等等视线盲区的时候，提前的去鸣笛示意，真的是能够有效的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的。缓、亮、响。那么第四点呢，是稳，要稳字当头。这个稳就跟大家所说到的那个行驶的时候，如果要是遇到一些情况，我们要踩刹车，那么要用点刹的形式来降速，千万不要去急踩刹车。误重行车就怕去猛踩刹车，急刹呢很容易导致后车的反应不及，在高速公路上就容易发生连环的呀、追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减速的话，一定记住啊，采用的是这个点刹，然后呢它能够控车速，还能够刹车灯变亮，就提醒了您后方车辆呢要注意一下了，前面的是有车的，而且它还亮灯了，而且这个点刹呢也不会让您导致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侧翻呐、漂移呀，也避免了连环追尾啊，所以要记住这个稳，要点刹减速，切勿急刹。第五呢是要快，遇到事故的话要快速撤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大家伙记住这样的一个撤离的口诀，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事故发生了，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大家点到那个双闪，它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后方的车辆啊就会知道哦，你这个是有特殊情况发生了，再提示大家，所以呢要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那么在车后方规定距离呢要放置三角警示牌，就这个提示牌，高速公路呢需要放在150米之外，把这个三角警示牌放到已经发生事故车的后面150米之外。那么车上所有人员要迅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的地带，切勿留在车内或者是在行车道上去逗留，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特殊的天气的话呢，出行是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的，降速、控距还有亮尾都是能够有效的为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是26度。18号晚上8点到19号的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9号晚上8点到20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听到这儿会发现这个风有一些这个变化了，之前呢还是说到了南风，但是这明显的这温度应该是要会下降的一个趋势了。19号的晚上开始就已经要刮北风了，这不知道19号、20号啊，再往后是不是咱们目前的这个温度就不复存在了呢？但应该这个温度是越来越往下降了。

充电宝呢早已经是大家入手的必备的这些续命神器了，咱就说谁能手里边没有两三个充电宝呢，对不对？但是个别的劣质的产品，像是鼓包啊，或者说起火的这样的情况，大家所刷到的听到的也真的是让人心存顾虑，这该怎么办呢？我国首部的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在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关键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适用范围。那么这个标准呢是适用于质量不超过18千克的两类移动电源。其实关于充电宝啊，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移动电源，平时咱们用到的可能有的是储能，大家都用了多少的，有1000的，有2000的。实际上如果要是您关注的话，或者说多多查阅相关的资料啊信息，会发现在这个充电宝上，它里面呢都会有一些编码，比如还有一些什么型号呀，要不然就是生产的厂家啊等等啊，但有的没有。从这个标准提出之后，就一定是每一个充电宝上都要含有身份证还有保质期，也就是说产品的本体上，假如说手里面拿这么一个这个充电宝，这样的一个充电宝，它的本体上呢必须是标注规范的名称型号，还有生产厂家，输入输出的参数，额定能量值，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就要非常详细的，并且呢符合要求和标准的都要给它标在本体上。而且呢在符合规则的这个编号呢，它一定是唯一的一个编号，还要搭配中文的安全警示。除此之外，这个标识呢还需要经水还有医用酒精擦拭之后依然是清晰可辨的。再有呢就是电芯的安全会全面升级。梁子说以前呢看爸爸用过那种万能充，对呀，就这个万能充，就目前如果要是从我家里面去翻一翻什么旧的那种铁盒子呀也有，它就是那么一夹，然后你就把那个电池的充电宝啊或什么样的这个充电宝一夹，它前面有那个芯片嘛，直接插上就好了。这个确实是时代的一个小工具，现在应该都不太会有用的了，对吧？电芯安全呢是全面升级，当然这里边呢也会有新增的行业关注的一个测试，叫做针刺测试。钢针刺用它来穿满电芯，要求呢是不起火而且不爆炸，挤压呀135摄氏度的高温热呀，就这样子呢都是能够通过的，所以它这个测试呢也会更加的刁钻和严格。那么对300次充放电循环后的产品进行检测，还要严控电池老化之后内部短路方面的风险。就大家可能会想，那我买这样的一个充电宝使用的话呢，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只要它不鼓包，然后呢没有摔过呀什么的，应该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它有使用寿命，就是它是有循环充电次数的。第三点要求呢是关于整机防护无死角方面的，比如说电源端口达到短路2个小时不起火，然后不起火不爆炸不漏液，接口误差，就说这种反接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安全风险，单一元器件故障也不会引发危险，就这个可能对于整机的一个防护无死角呢它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换句话来讲，咱们在使用充电宝，然后在这个标准啊实施之后呢，这个充电宝安全性它会更高。再一个，它的外壳是必须达到对应阻燃等级的，那就意味着说可以降低起火蔓延的风险。你要知道它这个外壳是阻燃的话，那它
但凡如果说有这个火星啊，或者说起火的情况发生，它可能就在这整个的充电宝内部就已经 OK 燃尽了，它不会说通过这个外壳，然后把外壳也引燃，然后外壳周边的再引燃，会有很多的这种连带的一个连锁的一个反应。再有呢，在整机防护无死角方面，充电宝这个安全性呢，他提到了说产品应该带有智能管理功能，可以记录过压、超温等等异常的情况。我感觉这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像是黑匣子似的，对不对啊？就这个充电宝呢，它必须有全程的健康的一个记录吧。消费者可以直接去读取充电宝的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智能的数据，随使用年限或循环次数自动下调充电电压，这可以延缓电池

0: 的老化，如果要是出现严重的欠压情况，过压异常时呢，可以自动锁死，充放电，杜绝带病工作。这个还是真的挺科技的，但我们现在的话，如果要是看充电宝，你可能很难去掌握到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信息。第四个方面呢，提到了全链条源头管控，也就是说对充电宝的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四大核心电池材料，这也是做出明确的规定，严控磁性异物、水分、游离酸等等关键参数。那么在生产过程需要符合电池质量规范时候，这个从原料到成品都是全程的把关。2027年3月以后选购时，大家呢会有一个新的认定的执行标准，而且呢带有3C 认证标志标识信息完整的正规品牌的产品呢，也会在咱们这个市面上啊，你就发现都是按照新的认购标准来的了，你一定要仔细的去识别。另外呢，建议大家优先的还是选择官方的渠道，使用的时候咱用充电宝啊，有一些安全方面的小知识或者说小细节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要避开高温暴晒的环境，有些可能心大的朋友会随手就把充电宝放到您这个车里边呀，对不对，前面的这个置物上面，或者呢有些朋友在家然后随手放到窗台旁边呀，或者放到什么地方，要不然有的朋友可能快递驿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见到过啊，他把这个充电宝可能就放到小太阳的旁边，就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有，避免高温暴晒的环境，还有呢一定要去爱护好充电宝，避免摔还有碰啊拆解充电宝呀。再一个，如果要是说啊，您这个充电宝它外面出现了鼓包情况了，你千万要记得这个就不要再用了，它确实是比较危险，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异常发热还有有异味，大家一定，如果你看到了有发热的，而且它发热的有一些跟往常那种正常的热度还不太一样，你在充电的时候或者说您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充电宝还有股奇怪的味道，就不要再用了，要么这爆炸之后呢会吓一大跳，另外也会延伸出很多的一些不可估量的一些危险。再有呢，超出使用年限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换新品，它充放电这是有自己的一个使用寿命的。先进一小段宣传。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感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一时间段，刚才上节目的时候来看还好，但是目前呢，整体来讲问题不太大，问题不太大，估计在站前东向西车辆稍微多一些啊，没有太大的问题。

才跟大家讲了讲行车方面的一些安全呀，还有呢就是关于充电宝的这个新的标准。我看到还有一条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是关于高速公路上面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案例跟大伙来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说有一名货车司机因为深夜将汽车停在高速公路的行车道上，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警示措施。就刚才不也提到了吗，如果要是雾天行车的话，咱们在您这个车的话，如果要出现事故，150米之后要放警示标志。这位司机呢，他呢深夜停车多胆儿大，停到了高速公路的行车道上，没有任何的警示措施，结果导致后车追尾，多人死伤，最终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获刑10年。那么这个呢，高速公路上的交警介绍说，这是在当时啊，2017年12月1号终审的，说在当时呢是全国首例因为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致人死亡的。而且呢他这个定罪呢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起诉定罪。所以大家伙您查看一下您这个车里边有没有按照标准法律规定去放警示标志，没有的话，或者说您可能在收拾东西啊，给他可能拿出来或干嘛，你这里面一定要放，他关键时刻保小命的。再次提醒，车辆如果要是发生事故啊故障的时候，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节目当中呢也是多次强调头盔的使用，无论您是骑什么样的这个非机动车啊，真的是建议您一定要把头盔戴好，因为它可能是最后啊保护您身体啊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线了。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鬼探头式的交通事故，你会感觉防不胜防，但是如果真的是这种鬼探头式的，有一些老司机呢他也会有一些经验，比如啊就尤其呢在路口的时候，或者说有这样的小岔口，就都会提起一万分的精神，然后宁可呢您慢一些，宁可有这个车从旁边过呀，然后您不去抢，让他先往前过，你等他这个车身全都过去之后，您的视野足够的开阔，你能够确保安全，然后你再去行驶，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行人可能从花坛呢就中间这个绿化带当中突然窜出来，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小动物啊，要不然可能在路口会出现非机动车呀或者是行人等等突然出现，有视差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这样的突发情况之下，咱们非机动车的驾驶人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呢？就这个头盔起了大作用了。在往期的案例当中跟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例子，比如说啊有这个非机动车，然后呢穿行，结果呢机动车给它碰撞，那肯定还是非机动车自身吃亏，那你直接给它撞飞了，有这个撞的空翻半圈的，有的直接呢就飞出去了，有的就是你看真的摔得很重啊，就头部呢是直接摔到地上，而且呢没有戴安全头盔，有的直接呢就当场有这个生命的危险，有的可能就是脑震荡啊，因为我们会想非机动车的速度能有多快，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保证对方，就是咱这个机动车它可能20迈速度啊30迈的速度，有的这个速度在市区内它可能也是相对较快的。总的来讲呢还是提醒大家，非机动车那简直就是肉包铁，一旦和机动车发生碰撞，这无论啊咱规则是怎样划分的，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所讲到了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的一个责任划分的一个认定，那并不是说完全啊哪一方弱势哪一方好像就占理呀，或者说可能少担责任呢、啊、真不是这样啊，就是看这个责任，但咱换句话来讲，你但凡稍微注点意，就这样的危险都是能够避免的。那么非机动车一方，你看咱责任先不去划分，您都是最为吃亏的，就伤亡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方，直接就是肉碰铁。所以呢咱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一定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安全出行，您这个头盔再次提醒啊千万戴好了，守法的基础上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才能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最大的去限度的啊把这个那个受伤的程度给它降到最低。还有呢咱驾驶人朋友也一定要多加留意了，行经交叉路口啊，咱们把这个车速也都降下来，同时呢多去瞭望看一看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提高警惕，去谨慎观察，尤其呢不要去加速的去冲抢，还有什么灯头啊，或者说抢这个灯尾呀、遇到黄灯的时候，那个黄灯它的作用是让您等一等，而不是说您一看到天哪这一看这个黄灯亮了，这告诉大伙儿啊这好像抓紧时间赶快冲刺似的，千万别被这个红灯给逼停了，黄灯是让您等一等，马上变红灯了降速停下来。尤其呢两侧是有中央绿化带呀，还有建筑物呀树木呀停驶的车辆，就这些东西它都是很容易去遮挡视线的，就这样的路口很危险，一定要注意，鬼探头式的事故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这样的路段会发生，所以提醒您啊，鬼探头在什么地方，中央有绿化带的，有建筑物的，有树木的，还有停驶车辆啊等等啊一系列可能会遮挡您视线的这样的路口。再一
一个，其实不是说鬼探头，就是咱们在下车的时候，你要开车门，有这个开门杀也要小心一些。如果您要是乘车的人员呢，您开门的时候您看一看您这个右后方有没有行人，什么非机动车呀，就这些的，要不然你一开，我见有一个视频直接把那门都给憋掉了。驾驶人呢也要适度的进行一下提醒啊，尤其是营运车辆的驾驶人适当的提醒。我有一次坐车就看有司机在他的后座，就是副驾的位置呗，就是这个副驾的椅背上就是挂了那么一个提示牌，就他写的特别好，但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找出来啊。他写了一个那种顺口溜，然后印出来就挂到后面，就很明显就是提醒。后来在上法律节目的时候，我也问到了专业的律师，他说这个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那如果是因为乘客的原因啊，乘客的原因导致开门杀，然后造成了一定的比如说损失啊，一些事故啊，那这个在划责方面，那个司机他可能也会因为自己提醒到了。

15:4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提到站前不太好走啊，东向西车辆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但目前来看站前问题不大，都是能够正常通行。桥面呢，在云飞桥的南侧引桥处，南向北方向车辆呢是有排队的情况，但是到桥面呢问题就不大，大概就是一个上桥的状态，车辆呢比较多，桥面通行还好。其他的路段上，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大的问题，都能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接下来跟大伙儿啊来说一说关于酒驾同城方面的一些问题。马上呢过节聚会呀，就这一方面呢，希望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好不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酒驾同城这一方面。就假如说您这个亲朋好友，然后如果要是聚会的过程当中呢八加一了，那么您就是一起同城的人员，你别说那个啊没事儿，他那个 OK 的可以的，以他这个状态能回家，要不然有的呢可能就觉得哎呀那我可不管，我不愿意管那闲事儿，自己到家就好了，还是不要啊，就是互相之间的这个安全方面呢，大家还是上一点心比较好。再一个呢，明知驾驶人八加一，然后呢等于说驾驶人啊他八加一他开车，你不仅不劝，然后呢您还搭乘对方的车同行，结果出了问题了，就这个真的是可恨的一件事情，也是这个责任划分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您要是八加一了喝酒了，就千万不要再碰车了。这个案子是这样说的，说王某和李某小聚之后，李某驾乘面包车在王某然后呢途经某一条路的时候就逆向行驶了，因为饮用完八加一之后呢，这个大脑啊各方面啊反应能力是真的会很差，然后呢你不是那么的理智，然后你在判断路面上的情况也好，或者说您在驾驶的时候你可能比较兴奋呢，或者有的时候会比较神游啊，然后你影响你自己的判断了，你在开车，你明明你在开，你觉得你往前开，但是那个路有可能是逆行，他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去判断啊。今天在这个案情当中就提到了他是逆向行驶的状态，于是呢就和牛某驾驶的面包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王某受伤。这个王某就是算是乘客吧，就是同行的这个朋友，两辆车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那么最后经事故方面的这些认定，交警方面的认定，李某就是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牛某王某在本次事故当中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王某无法查询到李某驾驶的车辆是否投保上人员险，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李某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先行赔付王某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那么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否能够达成呢？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审理的过程。法院经审理是这样认为的，说李某他是载着王某嘛，李某与牛某老李老牛发生交通事故了，造成王某的受伤，那么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这关于这一点事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还有过错，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那么法院方面是给予采纳的。争议的问题主要是李某是否存在减轻赔偿义务的情形，那么法院认为呢，说李某对事故是承担全部责任的，就是八加一的这个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其对于王某的损害，就是搭乘他车辆的这个人具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王某就是他明知驾驶人八加一了，他还做这个

这个车。王某作为成年人，在明知驾驶人老李饮酒的情况之下，仍然是搭乘他的车辆，那么就表明他是愿意自担相应风险。没有想到这儿吧？所以大家伙，如果说您要是坐别人的这个车，这个驾驶人八加一了，然后你知道他八加一了，你还去坐，所以你要知道啊，这里面有一个自担风险，有一个自担风险。所以呢，应当减轻驾驶者的民事责任。那么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最终法院认定是王某，也就是这个乘客对于其所受损害应自负20%的责任，李某也就是驾驶员八加一这个驾驶员负责80%的民事赔偿责任。事故车辆呢，虽然在某保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险，但是李某呢，他可是不清醒的状态下开的车，保险呢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你就自己做的自己去承受吧。综上呢，最终的判决结果呢是，李某也就是八加一的驾驶人赔偿王某搭乘的人员各项损失共计80,000余元。实际上啊，这起案件事实是非常清晰、脉络明晰的，就是乘客明明知道驾驶人是存在驾驶风险，你明明知道他脑袋不清楚，八加一了，在这样的风险之下，您认同，而且呢，您确实呢也是愿意乘坐他驾驶的车辆的，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前提之下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使损害赔偿的情况呢，您自身也要去担责。作为同乘人员或者好意同乘，或者呢是有偿乘坐，一定您要了解到明知驾驶人存在无证、醉酒等不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之下，您仍然选择乘坐他驾驶的车辆，那么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导致自身损害，您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是因为您知道对方明明呢是八加一了，或者说呢在无证啊等等其他不法的驾驶资格情况下，您依然去坐了他的车，那么出现问题了，也会对驾驶人呢，也就是说驾驶人方面他该承担的责任，去减轻人家驾驶员的责任了，自己要去担。通过乘坐人员的自担风险，不仅仅是对乘客自身的一种保护，也是对驾驶人员的一种监督，督促驾驶人文明驾驶，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国这个民法典当中所提到的，就根据刚才这起案例相关的一些法条。那么在第1173条当中所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1179条内容相对较长，比较详细。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宿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的费用啊，都是要去支付的，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也是要去支付的。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还有残疾赔偿金。那么更严重一些，造成死亡的还应当去赔偿丧葬费啊，还有死亡赔偿金。提醒大家，酒后驾车是非常危险的，酒精呢会麻痹人的神经，让人丧失这个判断力啊，丧失理智，尤其呢马上要聚会了，对吧，这个逢年过节呀，这难免的还是要聚一聚啊，助助兴啊，那么你就千万不要再去开车了，你直接找个代驾就好，或者说让这个有驾驶资格的、非常清晰的、没有引用一些八加一啊，或者说其他不应参与到正常驾驶当中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让这些正常能力范围的去开车。在明知驾驶人是酒后驾驶的情况之下，您一定注意主动去劝阻他不要驾车，
而不是说，您觉得还好，还 OK，他的这个没有说昏昏欲睡的状态还能够开，那就顺便乘一下车吧。反正可能家的距离也不远呢，或者说您换乘地方的时候，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就抱着侥幸的心理了，那就完了啊。在网络上会有一些就是关于8+1之后就是车造成事故各种各样的现场的视频，给大家描述一下。有一辆车呢是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它行驶的时候都已经是歪歪扭扭，根本看不到就正常的这个直线的路径了。它的信号灯确实是绿色的，但是它已经逆向行驶，窜行到别的车道上，结果怎么样了？旁边就是。河北呢叫民心河，叫民心河。咱们这边就像小凌河啊，就这种绿化带呀、啊，这种河边是一样的，有小桥，然后种着漂亮的树，各种绿植。它就直接逆行，最后歪歪扭扭的速度并不快，直接窜到了河流当中。说白了，这个车就直接栽下去了啊。再有一个，就是车辆在正常行驶，结果呢，因为。有人8+1开车，飞速的过了人行横道的这样的一个快速行驶的状态吧，就把现场的一个正常行驶在人行横道上的行人直接撞飞了。各种各样的案例呢，都是告诉大家，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醉驾、酒驾不仅会伤害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更是要付出法律的代价的。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北京时间16:32，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整体来讲，各条街路都保持一个相对畅通的状态，只有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稍大一些。还有就是云飞街上了，云飞街洛阳路这个南北双向呢，一直车流量就是保持这么大的状态。但是倒也算不上非常的拥堵，其余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各位周五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问候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悦，很高兴呢在这个时候与朋友们在我们的广播当中聊会儿天，听会儿戏。首先要感谢我表弟刘先生，他说表姐晚上好，解放路中央大街畅通，比较畅通，特别畅通。建平说周五，对，今天是星期五了，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后天就是星期日了，星期日是我上班的日子。我们前半场呢把几段现代京剧跟大伙儿一块分享分享吧，现代京剧还是那几出大戏，大家伙儿呢也相对比较熟悉，这就是生疏熟悉了，每一出戏说起来的甚至唱段啊唱词啊大家唱腔啊都比较熟悉了。
2: 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惦记呀。
1: 平原作战，

0: 的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永刚他们
2: 也不知道。这就算什么呀？这算真正的经典。听起来呢，你就觉得还是那么的好听。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或者是熟悉这些戏曲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30万分之1的听友们。金村优越说，南站宋站通道内有一条通道有事故，这个应该拆除的相对快一点吧。这个我到南站了，有机会参与节目了，那就是说已经在开始排队了是吧？排队，但愿前方的车都被人打走了，到您这儿哇来个远途。然后乘客从这个从南站那个出站口一出来，一打您的车，张口就说：“师傅，上趟保定。”你看看你去不去吧。

然后这个乘客说，师傅上趟保定打表。然后你说那个这位乘客，我这个又等时，然后乘客说没事，咱们绕北京去一下子，马上就走，现在就走，必须赶上北京的晚高峰。我怎么听林涵上节目说天气预报，他又说冷了，真的冷了吗？今天最低气温市区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这正常啊。

可能还是年轻人呢。按说他应该是怕热呀。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正是做着梦呢，是吧？然后金童优越说：“你说你这梦如果不醒该多好啊，贴会儿戏吧。”

这要是会唱该多好啊，跟着一听一唱一过瘾。解放路广州街南北双向车多，而且呢同时应该影响南京路了吧，广州街南京路这个位置尽头东向西也是排队缓行的。今天周五，街上车会相对多一点吧。海纳百川说，能不能帮我也做个这样的梦。光做梦不行，还得真抓实干。要做梦的话，那样的话，那咱们就得换个道路了，不像他还得绕个北京去，那多绕远啊。来一乘客，师傅乘客说了，师傅咱们不绕北京，咱们直接走天津，是不是啊？这才是正道呢，上到保定。这咱们不敢夜路，咱们宿在天津，我请你。第二天到了保定之后，咱们吃完火烧你再走。

清风说：“今天咱们就现代京剧了呗？”对，现代京剧。我们刚才听哪段来着？平原作战是吧？平原作战，我选那么几段。其实平原作战听得少。

京剧有好多行当是吧？生旦净末丑啊。哎呀，我还特别爱听老旦的唱腔，还有他一些，反正就是很过瘾。那个现代京剧里头有两位，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沙奶奶，一个李奶奶。他们两位在这两出戏里头贡献了不少经典唱段。

一个是《沙家浜》里头的，一个是《红灯记》里头的，是吧？沙家浜，刚才有人想听智斗，智斗咱们都能跟着唱，一会儿听。

曾忠义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头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

有好嗓子真好，想唱成什么样就唱成什么样，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那个李奶奶，铁梅她奶奶，李奶奶，人家那个演员，人家高玉倩老师原来好像是唱青衣的，后来说唱老旦也能唱那么好，好厉害呀！小谭，咱们听一个杨春霞的《家住安源》吧，我那还欠着一个智斗没还呢。

0: 这可倒好，又欠了一个家属安员了哟。
1: 参谋长，
2: 抽烟，
1: 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抽烟，人家不会你干什么呀？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孙元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乳腺疾病的治疗。化疗是系统性清除癌细胞的重要手段，化疗方案的取舍需要评估肿瘤复发风险以及化疗能够带来的获益。评估方式包含两方面，第一是临床病理指标，涵盖肿瘤大小、分级、淋巴结状态、患者年龄；第二是多基因检测，该项检查能够规避低危人群的过度治疗，同时防止高危人群治疗不足。化疗存在若干常见不良反应，主要包含骨髓抑制、恶心呕吐、脱发以及周身乏力。现阶段止吐药物、生白制剂等支持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成熟，可以有效防控不良反应。副作用存在个体差异，大多属于暂时性表现，全部疗程结束之后基本能够恢复。治疗期间和医护人员及时沟通，能够更好地完成不良反应管理。靶向治疗可以精准作用于 HER2 阳性的乳腺癌细胞，该亚型大约占全部乳腺癌的 20%， 肿瘤增殖速度快，侵袭能力较强。靶向药物可以精准阻断相关信号通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彻底改变了该亚型乳腺癌的治疗局面。内分泌治疗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长期管理的核心。内分泌治疗通过阻断雌激素对肿瘤细胞的刺激，抑制肿瘤生长，仅适用于 ERPR 阳性患者。给药方式以口服制剂为主，疗程长达5到10年。内分泌治疗药物的选择主要参照患者的绝经状态，绝经前患者首选他莫西芬，绝经后患者优先选用来曲唑等芳香化酶抑制剂。部分患者需要联合卵巢功能抑制治疗，进一步提升疗效。
0: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05，我们看看这个时候解放路和延安路、广州街这一带怎么样？还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就是那个桥洞处。另外呢，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北双向，以及广州街和南京路以西的那一带东西双向，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是云飞街上车多，从宜昌路开始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京路都是车。同时呢，南向北车流量稍大，但是呢，过了洛阳路再南向北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云飞桥南向北有小半桥的车。这两天在福德转盘以东这个洛阳路这一段都挺繁忙，还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科技路成都街东向西南向北、福州街市府路南向北，目前呢车都要稍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8: 车水马龙
9: 穿行，
8: 大事小情
9: 完成，
8: 打开广播
9: 相逢，
8: 调整引擎
9: 快乐加速，
8: 大街小巷都在听，
9: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7: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10: 大家好，我是洪亮。
7: 大家好，我是谭月。
10: 周末了啊。
7: 周末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我说星期六休息，星期日上班。
10: 对于很多上学的朋友来说，特别是高中生来讲，可能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因为可能需要连轴转
7: 啊。
10: 然后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呢，从双休变成了单休。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呢，休不休无所谓，因为还得上班。
7: 不是，是大家星期日都上班，我还以为只有我上班呢。
10: 是啊，
7: 你学生们上班就是，其实它就是个工作日。
10: 对啊，
7: 所以大家伙都上班啊。
10: 你这就是朝三暮四的结果啊。你这时候疼了，你咋不想想你放假的时候放三天那么爽呢？其实我倒挺喜欢这种方式的，就是凑整，是不是？就像大家攒钱似的，就是大家最好把那钱吧，就是慢慢慢慢，五毛啊，一块呀、两块呀。
7: 你能不能说点稍微大额的，10块、20块的？
10: 哎，离我生活太远了，我没有生活。
7: 也是，我们人昨天咱们说的什么？人没法想象自己从未见过的
10: 对
7: 事情。
10: 你让施耐庵说一说那个什么那么好吃的东西，他不会。
7: 什么罗甸的雕花啊，整不出来，全是金人细有细软。
10: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攒起来，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能够统一的消费的这么一种东西。
7: 哎，我倒无所谓。
10: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啊，我跟这个老人，就是跟父母辈儿、爷爷奶奶辈儿，然后他们那辈人，我们在一起聊天，就是他们经常说一些就是我现在根本就想象不到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当年他们就说，他说那时候街坊邻居干嘛呢？大家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就是这个月工资都给你们家
7: 啊，那下个月给你家呀？
10: 对，下个月给他们家干嘛？因为这些钱放到一家之后，他能干件大事儿，比如说买个自行车了，
7: 啊，
10: 买个手表了，娶个媳妇儿了，买个收音机了。
7: 不是，那几家咋过呀？没钱呢？
10: 那时候反正有钱没钱，到时候能给我帮着呗。
7: 没听过这种事儿，
10: 是吧？
7: 嗯，
10: 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过啊？我也听完。
7: 那几家得多好啊！
10: 就是算是一种，就是我现在想明白了，好像当时就算是一种叫资本操作。
7: 哎呦我的妈呀！你现在人说让我这个月把我们的工资都放我二手家，那怎么可能呢？
10: 哎，就是你有钱你能过一个月，其实你没钱也能过一个月，你发现了吗？
7: 不太好过。
10: 我体验过，我跟大伙儿讲，这我经常体验。
7: 嗯，
10: 上大学的时候
7: 啊，
10: 哎呀，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后半个月我们就开始上山了，下河，进林子。自谋生路、
7: 啊、其实那个时候你们无所谓，无非就是把床底下钢蹦什么的，这个抽屉里的钢蹦搜罗搜罗。
10: 那是上旬的事儿
7: 啊，上旬就已经开始干这个了
10: 对，下旬我们就开始就是那个自谋生路了。
7: 我们女生寝室里没有这种寅吃卯粮的事儿。
10: 没有啊？
7: 没有，
10: 就是细水长流。
7: 哦，我们女生寝室真没有这种情况。
10: 哎，我们跟女生对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纳闷，就是我们男生哈、啊打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伙儿那个时候上学怎么样。
7: 对，我们吃的还比你们少，可能能省点那个。
10: 你们才不省的。我跟二胖对账的时候，二胖就跟我讲：“哼，哎呀，本姑娘当年呢也算得上是锦衣玉食。”我说为啥？我二两饭能对付仨菜，你呢？我说我那一斤饭一个菜。
7: 我是你那二胖这富贵人家，我都是二两饭一个菜，
10: 是吧？
7: 嗯，
10: 人就女孩一般都打个两三个菜，
7: 没有一个菜就够了，吃不了。
10: 好家伙，你们那饭量得多大？
7: 不是饭量大，我们是菜量给的大，
10: 是吗？
7: 嗯，
10: 按锅盛，
7: 不是按锅盛，你那个饭盆里、
10: 嗯、
7: 基本上二两米饭一个菜就满了，
10: 是吗？
7: 嗯，
10: 你吃那么少呢？小女孩都搁那块不吃饭，吃菜。
7: 不行，我得吃二两饭。
10: 哎呀，怪不长得这么壮实。
7: 最起码早晨一个馒头也得。
10: 就所以说，你看他真能挺得过去，然后大家就把这钱集中起来办大事儿。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放假也是如此，就是把假期都搜到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用这几天去旅行啊，去做一件自己认为需要时间做的事儿。
7: 哎，你说这个事情，我真是长这么大头会听说。
10: 没听过吗？
7: 嗯嗯嗯，
10: 有是吧？家里问我老人家，
7: 那得互相得多信任呢。我
10: 甭信任，那时候大家都，你放心，都一个厂子的，谁跑不了？
7: 嗯，反正
10: 他家开多少钱都知道，48.38元，
7: 连坐呗，那就，
10: 对吧？
7: 是吧？
10: 他们家呢？他们家开65.26元。
7: 哎，他家为什么开这么多呢？
10: 他爸是六级官。
7: 哦，对，
10: 前院张大爷，
7: 嗯，
10: 开108。
7: 八级工，
10: 嗯，
7: 八级工，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寻找咱们锦州的八级工。
10: 对，
7: 哎呀，真是老工匠。他们一说起来吧，我们采访了其中一位是塑料花厂的，
10: 嗯，
7: 哎呀，真是滔滔不绝，对于自己曾经的过往、曾经的工作、曾经经历的那创造的，而且是创造的那些辉煌，说起来那真是很兴奋。
10: 我采访了几位，然后就是感叹当年，
7: 嗯、
10: 就是这帮老师傅手是真厉害。真的啊，
7: 你都是手搓的，是吧？
10: 就是当年那个我采访的那个是咱们那个锦州纠缎的一个老八级工，然后人家就是那个煤炭的那个链条，
7: 嗯，
10: 就是一旦坏了会影响整个，就是全体那个工作就会瘫痪。人家就发明了好多好多的小专利，就保证这个链条它不摆也不坏，
7: 然后
10: 换得很方便。
7: 他是像那个时候说的，那个时候什么加个班的什么的，都觉得自己特别愿意都。
10: 对，
7: 他们而且就是。说手搓，我就想起来，他们塑料花厂的想做一个那个金鸡报晓的那样一个造型的那个造型吧，
10: 嗯，
7: 就去买大公鸡，买大公鸡，人家不卖，然后三个人，他们厂子三个人就在人家那个农户家就等，就琢磨，就是磨到他卖那个公鸡为止。
10: 就那反正就那只公鸡长得好看呗。
7: 啊，就相中那只公鸡了。
10: 肥呀、
7: 啊。他肯定是。关子啊，包括它的尾羽啊，漂亮。
10: 就肥。
7: 不是肥，公鸡，我跟你说，外边那个羽毛，
10: 嗯，
7: 色儿都不一样。
10: 对，这话对。
7: 嗯，
10: 就是钻研精神嘛。 就是好多那当年老师傅，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都够申请什么各种各样的专利了。
7: 啊，那倒是，当时他们也申请来着，应该是
10: 也没计较什么，
7: 因为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10: 就是无偿的，也都算是献给国家了，是吧？
7: 哎呀，
10: 当年这种精神还要传承下来，
7: 必须的呀。
10: 哎，就是咱们现在放在生活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啊，该加班加班，不准有怨气啊。
1: 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7: 准备雨刷时刻，
10: 来来来啊！
7: 今天我们孩子选的这个路口，
10: 挺好，挺好。
7: 有些，
10: 有点儿，就是
7: 凑热闹。
10: 对，而且呢，有点儿那种感觉，就是 PUA 咱们，是不？
7: 嗯。
10: 然后呢，总想说点啥，还不明说。
7: 反正这地方挺热闹，现在
10: 指桑骂槐，指指点点。
7: 那倒不至于。这挺热闹，倒是
10: 就是当年我们经常说已经困了2周的那个路口，
7: 车不少啊。
10: 对，
7: 广州街延安路
10: 北向南方向，
7: 是的，也就是那个广州街桥洞北向南，你到延安路那儿你提前就刷上也行。
10: 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方向啊，广州街
7: 是吧？你看看这现在这个车队排着的，这说这好抓呀，
10: 好抓。
7: 嗯，
10: 大家如果在那儿正堵着呢，此时此刻大伙儿也别闲着啊。
7: 对呀，给您送一份礼物，如果您赶上的话多好啊。
10: 就是在您堵车的这个闹心时候呢，给您送上这么一点
7: 小惊喜。
10: 希望您堵车别堵心。
7: 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大家打开雨刷开启。
10: 来，

0: 社会真是发展了哈。
1: 那、啊、怎么了？
0: 他唱歌是叫烟嗓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放到现在，就是变成一种特色。
1: 嗯，
0: 而且大家特别喜欢听。
1: 嗯，
0: 但是放在早年间，就这嗓子，基本上肯定不合格，
1: 废了。
0: 你就不是干这行的，
1: 一点不圆润，
0: 是不是？
1: 啥玩意儿？
0: 赶紧介绍卖菜去。这嗓子都不光吆喝的，
1: 卖菜他都传不出去多远。一
0: 后边洗一下
1: 大哑巴嗓子，跟唐老鸭似的。
0: 但我现在特别喜欢听烟嗓的歌。
1: 现在就是这样，
0: 特别是那种男生那种粗犷，其中有一个男的，成天我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抖音里头不知道怎么着，他可能知道我喜欢听什么歌，就经常那种烟嗓低沉的男音，什么什么什么速度多少迈什么的。
1: 现在有好多是 AI 出来的，你知道吧？
0: 管那个好听就行呗。
1: 啊，他你那我现在知道指定 AI
0: 是不是？那剧那玩意儿，你管真人演的还是 AI 的呢？好看就行呗。
1: 我们听戏的时候有一个说是。哎，你这我今天还看了一条消息，
0: 嗯，
1: 人民日报发的，
0: 咋的？
1: 总结了一下，说是过去的一年啊，还是多长时间以内，有43万部短剧，其中慢剧占了90%，
0: 必须的。
1: 但是我们现在要扶持真人剧，
0: 但是说心里话，
1: 这个消息里说的，
0: 说心里话就是怎么讲呢？就过去啊，我给大伙说说过去，过去呢，我见着什么。站着呢，许宁啊，他敬畏天人。自打看了慢剧之后，我发现不过如此。
1: 哎，那建模比唐三儿都好看，
0: 演为路人，
1: 哦、
0: 是不是？
1: 哎，真的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唐三儿他们就觉得，哎，这造型做的不错啊，
0: 太好看了。
1: 这慢剧里的男主们怎么？
0: 然后一建模之后发现，那简直就是，哎呀，那一般了，一般了啊。
1: 但是还得是我家许宁。真人
0: 人的审美就是这样，当一个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然后大伙儿会发现哇长好漂亮，就过去的时候大伙儿就是那种画，就是那个什么割双眼皮儿，
1: 嗯，
0: 什么画眼眉，
1: 嗯，
0: 当时大家觉得啊好好看呢，很时尚很流行哎。
1: 后来我们又追求百花齐放了，
0: 又追求这种自然美了，
1: 就是说我们需要这种真人的，有真正人的情感的东西。
0: 对，
1: 我看了之后我还点了个赞呢，还怪支持的，我也想看人。
0: 你是从心里怕咱们失业，我知道
1: 啊，咱我都无所谓，我都大家伙讲话了，我都老太太了。
0: 你不是有那个怕咱们这个行业消失吗？
1: 那真是，我希望它永存，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但是咱大伙儿，我自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你看啊，就是很多就是说 AI 这个技术，到现在为止才出现了几年，
1: 嗯，
0: 就是这几年就把它已经演变成这个样了。如果假以时日的话，啊，真的哈，那真是前途不可限量。我都想过，就是比如说回家呢，肯定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不会开车，然后有着 AI 帮你算。然后呢，帮你算出所有路径来，然后给你选一个最佳的路径，然后你就给你直达到单位。比如说你没搞对象，他会给你旁边哪儿哪儿路口有一个小姑娘跟你开同样的车，然后呢，两个人可能会在7:45:28会会面啊，你有没有兴趣哈？都给你这各方面都给你摆明白的。
1: 我不想让他这么支配我，我还是觉得。
0: 参考
1: 随机的还是好一些。
0: 那7:29:38前面路口还有一个穿蓝连衣裙的小姑娘，骑电动在你前面晃悠，你可以去。
1: 我不瞅她，因为她是个女的。
0: 我说这
1: 开玩笑啊，
0: 肯定会有这个啊，嗯、就是
1: 她可能会发展的非常让我们无法想象，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应该人应该反思反思，或者是。怎么样依托这个人的情感，或者是能保留住我们这人的感觉？
0: 就像你说的这样，
1: 嗯、不用太机械呀、啊。
0: 对，他不要控制
1: 算法出来的东西，
0: 就是不要控制。
1: 我不想被他控制。
0: 对，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然后变为人类一个好朋友吧。
1: 包括看慢剧时间长了，我瞅他们就嗷嗷喊叫的，我都不得劲儿。我还听会儿戏吧，人唱的。
0: 洗下耳朵是吧？
1: 嗯。海滩漫步说：“天哪，太不容易啦！雨刷时刻整我家门口来了，可惜
0: 我没在那儿。
1: 你说这玩意儿整的，
0: 好不容易到门口啊，就没在家。
1: 那我们也不是静影的呀。兔兔，你怎么才你那咋才来呀？
0: 哎呀，这都来半天了，
1: 才来。
0: 做饭了吗？
1: 是啊，才来，真是才来。
0: 做好了什么？给我们晒晒啊，我们看一看。
1: 今天雨刷时刻是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的方向，大家 可以接着刷着啊。
0: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第一次了解我们这个活动啊，就是锦州交通广播早间和晚间，就是早高峰晚高峰，这两段时间呢有雨刷时刻，晚间呢是17:15开始，我们会选择一个路口，然后您如果在那个路口上，您就把雨刷打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随机抓取这么7位的幸运听友发奖品。
1: 嗯，
0: 跟以前的双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
1: 是的，
0: 那个打双闪，这个呲玻璃水打雨刷。
1: 今天是星期五，好多朋友都听咱们节目也挺长时间了，知道咱俩接下来该干嘛了。
0: 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方向啊，这个方向呢，我个人觉得
1: 不是，我说大闸蟹，
0: 我不，我是我是
1: 我是说
0: 不耽误咱卖大闸蟹。
1: 哦，咱们上广州街延安路卖大闸蟹去。
0: 你这地儿多好啊，
1: 这车多人多
0: 热闹啊。
1: 嗯，
0: 敲敲窗户，哎，看看大闸蟹怎么样啊，
1: 看这四公四母三两半的这大公子，看见没有，
0: 大哥你
1: 299八只，
0: 大哥你都开大 G 了，你研究研究我们这个六公六母的吧，
1: 多少钱
0: 这东西，大哥
1: 你没看见呢，
0: 就你那牌子我们过去都卖8000多，你知道不，
1: 比你那大撇子都大，
0: 是不是，嗯，大哥，但是你身份地位在这摆着呢，真的兄弟今天也算是第一次算开张吧，
1: 那你卖多少钱啊，
0: 不要你5999，也不要您1999，
1: 嗯，
0: 不行你把那一给去了吧，你就给999得了
1: 啊，你真说了个实价啊，我还以为你要虚报呢，
0: 大哥咱俩还有缘，跟你俩吧这见面之后吧就有点像那种一父一母的兄弟一样，
1: 嗯，
0: 感觉特别亲呢，
1: 嗯，
0: 送两瓶红酒，
1: 我谢谢你啊，
0: 是吧，
1: 嗯，还因为真送红酒，
0: 是扫码还是现金啊。
1: 这红酒卡呢是从399那个档位呢就开始送给大家了，
0: 嗯，
1: 399499反正都是有一张红酒卡，但是它一张卡呢可以送给您2瓶红酒，法国伊尼特的这个红酒，
0: 那个红酒的价格是2瓶399，
1: 对，
0: 我为什么极力大伙儿推荐这399的呢，就是您买这款蟹子除了得蟹的之外，399还能得399的红酒，
1: 他就觉得性价比最高了，而且那个蟹子比299那个也更沉更大，
0: 对，
1: 大家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大闸蟹，然后这三个字呢搜索出来之后，我们会给您反馈一个详情页，您点开那个链接自己进去慢慢瞅慢慢看啊，因为我俩说的不是特别详细，包括你要是多拍的话他还多送，
0: 嗯，
1: 5赠1啊10赠2啊，
0: 对，
1: 要是大宗的，这是蟹卡，大家伙注意啊，这是蟹卡，不是直接给您寄螃蟹，您什么时候想吃再联系他们让他给您寄就行了，
0: 有日子的啊，
1: 嗯，
0: 马上这不都到这个中秋佳节和国庆节了嘛，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筹划着说想吃点螃蟹，如果您没选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给您推送的这个大闸蟹，这个大闸蟹的品牌挺有名气的，
1: 叫永礼记，
0: 这个在当地也算是一个挺有名气的一个企业，
1: 它主要是在阳澄湖有自己专属的蟹田，所以它卖给您的大闸蟹呢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请放心，
0: 就是品质是有保证，人家不能砸自己牌子，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还是那句话，299的和这个999的除了大小个区分之外肥度差不多，就都那么肥，
1: 嗯，
0: 也都算是母的肯定是满黄，公的呢也里边是也是实诚的，所以说你要选择的话就无所谓啊，
1: 就是大闸蟹，
0: 嗯
1: 嗯，我们在节目不介绍的时候大家可以点进商城直接去下单，一样的价格，图图说重新启动之后第一回刷到，
0: 你是刷到了，但真希望你能中奖啊，
1: 就是，对，反正我刷了
0: 但不一定，
1: 嗯
0: 嗯，希望你能中上，
1: 我看看结束没有，
0: 没呢，
1: 那就开始接着刷呗，
0: 对，
1: 嗯，
0: 延安街和延安路和广州街交叉路口啊，北向南方向，
1: 这地方车其实不，嗯，这么一瞬间你们都跑了，
0: 都走了，
1: 北向南我刚才看着还有一个车队排着呢，现在
0: 空空如也了，
1: 挺轻松行车起来啊，
0: 是吧，走到那儿的朋友不用害怕了啊，
1: 但如果你继续往南走的话到解放路那一段呢就南北双向就要排会队了，
0: 小意思，和头几天相比较的话，
1: 哎呀，太轻飘飘了，
0: 这算通畅，今天虽然是周末啊，但是整体路况真不是很堵，就除了什么就是那个云飞街啊堵点之外，其他的地儿
1: 学校周边吧，
0: 啊，然后其他的路况还都比较不错，
1: 我星期日的时候可能要经历一个早高峰，
0: 周天啊，
1: 嗯，
0: 为嘛呢，
1: 我值班啊，
0: 啊，我知道了，
1: 我值班啊。
0: 对，你值班那天正好大伙儿正常上班。
1: 我看他到底跟咱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什么不同？
1: 因为平时周日上班大家都休息日，后天是工作日。
0: 一样啊。
1: 那怎么能？
0: 当礼拜一过呗。
1: 啊，对呀，礼拜一，但是我礼拜一我没上过早班车嘛，不是？这回我感受感受。
0: 人家俩人双双都休假的时候，你没霍霍人家早班节目吗？
1: 双休日，他俩都休假的时候，我凭什么去啊？我才不去呢。
0: 平时节目没上过？
1: 还真没有。
0: 是吧？
1: 嗯。
0: 你得体验体验。
1: 偶尔赶上过，也是类似于这个星期日工作日的时候。
0: 你就当工作日干吧，肯定是那天大家可能稍微有点不适应，
1: 看看啊，
0: 但没关系啊。
1: 看看咱们锦城的这个30万活粉儿。
0: 然后那个谁说，问就问你两个事儿
1: 啊，你说 TWT，
0: 你俩敢不敢让我直接中奖吧？
1: 他说每回刷我还在上班呢。
0: 对，这次我就问你俩，你俩敢不敢让我直接中奖？
1: 全当是对我这个小牛马的慰问。我就是理直气壮的可以告诉您，
0: 不能，
1: 我不行。
0: 然后再给你送一首小诗，
1: 你说。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像陪谁不是牛马一样。
1: 因为不是牛马，是我们俩也跟此活动无缘。
0: 就是丫鬟拿钥匙，就是能当家但做不了主，对不起啊。
1: 那就要不然。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约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5号。
4: 最近选和氏安全又省心，和氏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和氏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给大伙儿说了一下，在广州街解放路南北双向车多，那么广州街南京路东向西车流量也稍大一些。解放路沿线呢，是从富盈港一直到市委港这一段呢，西向东稍显繁忙。云飞街上是车最多的，基本上是从宜昌路开始一直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都多，而且是南北双向。云飞桥南向北有多半桥的车，北向南下了桥之后，在云飞南街上也是要排队缓行一会儿，因为这小学附近的像科技路、云飞南街，包括那个市府路以及转盘那一带，现在都不太好走。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今天显着更多一些。同时呢，这个时候的福州街科技路南向北、武汉街科技路市府路南向北都有点拥堵，孩子们散学了嘛，家长的车都过来了。其他街路行车压力不大，小学周边呢车相对还是多一些的，路况就是这样。刚才我看看我们啊雨刷时刻，结束没有啊？孩子，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啊，
0: 还没有啊，大家还继续刷啊。然后呢，在这个时间段，我把这个天气给大伙儿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4级，大后天全市晴，北风3-4级。提醒大家注意早晚温差变化吧啊。
1: 其他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雨刷时刻还没有结束啊。广州街延安路啊，就是在延安路，在广州街上呗。
1: 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过来的车都可以刷。
0: 如果此时此刻您还在这个位置的话，依然可以打开雨刷啊。然后呢，咱们择机给大伙儿发奖品。
1: 王汉博说：“怎么能和咱们互动？”我看见他这消息，我好高兴啊。
0: 为嘛呢？
1: 村里来新人了。
0: 你就这么互动就行。
1: 我太喜欢村里来新人了。
0: 是吧？
1: 嗯，
0: 30万活粉又加一。
1: 就是您这八个字加一个问号咋发过来的？您以后互动就还这么发就行了。
0: 另外呢，别害怕啊，别认为哎呀，这我这发完消息之后石沉大海啊，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信。其实我们都看见了，
1: 不是他们更担心的就是，哎，这不是很多人吗？但是我怎么谁给看不见啊？
0: 对，您就是单方向的，就是您代表一个终端啊，
1: 嗯，
0: 我们这边能把大伙儿都搜集起来。
1: 我们是一对众，您跟我们是一对一的
0: 啊，没事啊。
1: TWT 说欢迎您啊，
0: 嗯
1: ，WT 说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挺舒服的，
0: 是啊。
1: 就是不恨寡恨不均呗，你这是
0: 对，
1: 嗯，不是我，只要不是我一个人没被刷到，你们俩跟我作伴，我就好了。
0: 正常，
1: 别人得到不重要，只要有你俩，还有更多刷不着的。
0: 就是啥叫牛马，对对？
1: 刷着的是少数。
0: 对，工作神快乐。昨天节目没听吗？你上班之后是不是怨声载道的？
1: 结束了啊，结束了。
0: 回家之后你是不是乐观高望的？你为什么回家之后乐观高望的？下班时候？不就是一天的工作让你乐么高望的吗？
1: 不是，是因为我终于脱离他了。
0: 不对，
1: 我逃开他了。
0: 不对，就早间跟晚间的心情完全是因为这一天工作影响的。你要这么想，
1: 我不想那么想，
0: 还很快乐。
1: 我是想的是我终于脱离他了，我跟他说再见了，
0: 结束了啊，
1: 我要出去吃酒了。
0: 大家等我们那个消息啊。
1: 马一家说：“报告二位主持人，我心情好多了。今天一是课少，
0: 二周末。”
1: 马老师
0: 辛苦了，
1: 后天你是不是还上？他说你非提这茬干啥？
0: 马老师说这算啥，也不是我一个人上
1: 啊。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全天下的都一样，这跟我这一样，我也无所谓的事儿。
1: 我还真看见不一样了，因为咱不是长在网上吗？
0: 嗯，
1: 有挺多人后天不上班。
0: 为嘛呢？
1: 他们单位不上班。这个人是安徽的，不是咱们
0: 社会不需要的人才不上班呢。
1: 我经常刷到他，
0: 是吧？
1: 是，嗯，
0: 就社会不需要你。
1: 但是他平时他加班经常加到十点，
0: 该，那闲呗，
1: 闲呗，
0: 是不是？
1: 因为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他说他休息三天，
0: 休呗，休完之后你就成天加班
1: 回来时候加到11点，
0: 那都算少的。别看你现在闹得欢，你将来肯定拉清单。
1: 你瞅咱俩这嫉妒的嘴脸。
0: 不是，我们就实话实说一点，就这样，气死我了。
1: 说说大闸蟹吧，不然平复一下心情，畅想一下美好大闸蟹的味道。
0: 行，说说大闸蟹的事儿。
1: 这个大闸蟹，我们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搜索"大闸蟹"三个字就行。嗯，详情页我不给大家念了。
0: 有这么五款。
1: 嗯，
0: 每款就是分量不一样。
1: 蟹卡是蟹卡啊，你比如299标的那个是1400，卡面上标的价格不是299，同志们啊。
0: 就是它是。
1: 你就拿去送礼，这别人不会说要啊，才299。
0: 它前面标的是1000多。
1: 1400。
0: 对，1000多的那个蟹卡啊，
1: 嗯，
0: 面值。然后呢，这个每种的这个具体重量不一样，就是越贵的呢，可能个体越大，但是肥度是一样的。这个咱大伙保证，别说哎呀，你说我买299的是不是空，然后买999那个就实诚，没这说法。大小个不一样，但长得都挺壮。说白了，就跟这咱们现在社会人一样，那幼儿园小朋友长得也挺胖乎，那个体院那个就是那个社会科学院练天球那个，
1: 也挺胖乎，
0: 是吧？他俩肯定大小个不一样，
1: 吨位不一样。
0: 对，但是你要是说算算那个体型什么的，都差不太多，
1: 都很壮实，
0: 都很壮啊，
1: 瓷实，
0: 嗯，
1: 结实，
0: 对。
1: 马老师说你那什么，为什么要强行把我快乐打折啊？你扎心的是真及时啊！我告诉你，你休那么多天他待得住吗？休什么息啊？
0: 我爱上班。
1: 是吗？马老师，
0: 马老师说是真心话吗？
1: 我爱上班。我爱上班。
0: 哎，你说这四个字组合到一起是多么蹊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嗯，
1: 我爱上班，
0: 这一点也不和谐呢。你说，
1: 同事叫我逛街，我置之不理；
0: 我爱上班，
1: 洪亮请我吃饭，我严辞拒绝；
0: 我爱上班，
1: 领导让我加班，我欣然同意；
0: 我爱上班。你脑袋上顶点啥吧，搭档不行。
1: 我早就顶着避雷针呢。
0: 说的话你摸着良心说，你亏得慌不？
1: 我不亏，我没有良心。
0: 对啊，反正这个事儿怎么讲呢，就是把工作还是不行， 说服不了自己。
1: 我能说服自己。
0: 是啊，就爱上班。
1: 嗯，
0: 上班是我快乐，但是我
1: 就像我天天说自己26一样，我都信了。
0: 哎，但是我不知道大伙儿什么样啊，就我们这个工作，我是不愿意在办公室待着，办公室待着太累得慌，知道吗？我愿意上节目。
1: 我也是。
0: 是吧？
1: 嗯，
0: 办公室的，我跟大伙儿讲，我们办公室的那个氛围呀、啊，哎呀，太累人了。
1: 嗯，
0: 你就一天到晚的，你就
1: 插不上话啊，
0: 闲不住啊，弟。
1: 你说上节目叭叭叭叭叭，
0: 嗯，
1: 下了节目回办公室，一群人还在叭叭，
0: 而且你得跟不同的人叭叭，
1: 还叭叭不同话题，还得是
0: 叶师傅昨天球打上踢的，转啊，那视频做真漂亮。老谭那边那个，哎，那戏谁唱的？
1: 我不告诉你，我不想跟你聊。
0: 雷涵，你看那个大帅哥叫啥名儿？
1: 这玩意儿你应该跟我聊。嗯，醉野说我想换车，有车展的消息吗？我好像还真没有。
0: 你上北门口那边看看吧。
1: 不不不，你最近一段时间听节目，节目里要有说，尤其是昆威节目
0: 啊、
1: 嗯，你要是有说的话，你就可以，我们也随时留心着这个广告啊。
0: 啊，你不是换那车呀？
1: 我是，你是想选飞鸽的还是永久的？
0: 我说的嘛，你上北门口那边挑一挑，也都是呢。
1: 还有凤凰是不是？
0: 我天儿，那老牌子了那是啊，就是那个等等消息啊。车展我估计这个月份八九月份差不多吧，应该，但是
1: 金九银十嘛，
0: 金九银十哈，正好是买车的好时候，天快凉了，很多人开始选择了啊。
1: 等一等等一等啊，我看看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如果是广告宣传啊，或者我们部门有什么活动啊，肯定会说的。马一家说洪亮什么时候请吃饭来着，我不拒绝，我有空。
0: 我说过这话吗？就这话我做梦我都不敢说的话，真的。
1: 也是，我应该安在别人身上，你这个事儿安到他身上，我扇自己一大嘴巴子，
0: 对不对？你这诬陷我，你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这事儿。你看我请客，我的天！昨天谁想说请我吃那个烟盒螃蟹来的，我可记本本上了啊。
1: 图图说：“我听不着了，我不知道中没中奖了，那怎么办呀？”
0: 咱们还得等一下啊。
1: 这结果还没整理出来。
0: 图图，你下车。
1: 要不您把您车号发过来先。
0: 对。然后那个，我们给您回一下，图图，
1: 啊、
0: 他是不是发过来了？看看，
1: 不是没有，
0: 没有啊。
1: 嗯，
0: 图图，你发车号吧，然后我们帮您看一下啊。
1: 对，
0: 既然朕捧我们节目，然后呢，我们肯定是
1: 我必须珍惜我们这30万分之1的活粉，
0: 必须的，不能让你退群得了。
1: 就是这个话题你听了吗？之前
0: 上节目不吗？
1: 啊，上节目就是说一个人，也是说一个明星啊，如果在内娱有30000活粉的话，他就可以横着走。
0: 被人打对吧？
1: 不，
0: 30000活粉想横着走
1: 啊，他可以横着走。
0: 他咋横着走啊？
1: 无论是买商务花钱啊，还是做数据啊，就很不错了，都已经
0: 30000活粉。
1: 嗯，
0: 30000活粉。
1: 你不要把这些人活粉想象的非常多
0: 啊、
1: 嗯，除非是像那个大顶流们，
0: 是吧？
1: 嗯，
0: 这30000就能横着走。
1: 一个人，我跟你说，他做数据的时候，他能干200多个号，但是不见得有200多个人吧，皮箱。
0: 那就是说，一个人手底下有30000人支持呗。
1: 啊，对呀、啊，正经的，天天给他做数据呀、啊，买商务啊，就是活粉儿
0: 啊，
1: 知道吧？
0: 那确实，我这几个姨群里就6个人，那人家那商务做的、嗯、
1: 能干出好几十个人的事儿来。
0: 那二姨这边倒腾化妆品，三姨就管那边卖服装，真的
1: 都是卖给自家姐妹是吗？
0: 但你以为呢？极力推荐，啊，都挺捧场的。而且你这个，你这啥牌呀？给个进价呗，行，给个进价，加来外就进4件。
1: 然后我也不给你进价，
0: 全网购的。
1: 哎，还有就是，我们结果出来了。
0: 来吧，咱们说说吧。
1: 嗯。
0: 正好大伙儿可能也等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图图，你也没给我们发你的车号呀？
0: 图图，你这个就发了啊？
1: 不是。
0: DOT 哈。
1: 嗯。
0: 图图，你听节目没有啊？
1: 不等了。
0: 来吧，说说吧啊！第一位聊 JF99636。您获得的是由烧火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恭喜第二位车主，车号是辽 GW2719。天星口腔为您提供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

0: 哦，
1: 第三位是聊 J23J22，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
0: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D53536，您获得的是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还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第五位是辽 JSH785，恭喜您获得由金水十二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提前半个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电话是7171111。地址呢是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0: 第六位车主车号辽 J9660B， 恭喜您获得的奖品呢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第七位朋友是辽 J9B886。恭喜您获得上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上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均有领取，就是都
0: 选一个，
1: 选一个啊，
0: 啊，选一个啊。
1: 总店妇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以上七位车主都可以同时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2瓶，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04167103333。
1: 对，就是早晚中奖的朋友啊，就是在我们这七个名单里边的朋友，您可以去这个。咱们这儿去
0: 盛世检车线
1: 啊，去领玻璃水儿。
0: 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吧，
1: 呲玻璃水儿。
0: 雨刷的时候可能刷刷刷都同时呲了呲这个玻璃水儿，
1: 怕您这个浪费，
0: 所以干脆
1: 给您补上。
0: 刚才我们给大伙儿说那个中奖名单的时候，图图我不知道你刚才听没听得见。然后呢，说到那个咖啡嘛，不是，我昨天深受咖啡的苦恼。
1: 为嘛？
0: 我跟林涵，我们俩一人弄了杯冰拿铁
1: 哦，
0: 冰拿铁，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了。
1: 前两天我睡不着觉，晚上我买了一个热美式。
0: 哎，你喝热美式啊？
1: 美式一定要喝热的。
0: 你可拉倒吧，你个老。岁数大了，
1: 我跟大伙儿讲，不要认为说，我跟你讲，好几样东西啊，红酒里加雪碧，黄酒里边加白糖，然后雪碧里边加那个美式里边加冰块，
0: 咋的了？
1: 你琢磨吧，
0: 美式加冰块不行吗？
1: 冰美式啊，
0: 对呀，
1: 对吗？
0: 对呀，
1: 为啥要加冰块啊？
0: 为啥呀？
1: 美式是什么东西？
0: 什么情况？不就是
1: 美式是咖啡豆那种醇香的感觉
0: 啊，
1: 对吧？它分三种，
0: 嗯，
1: 就是一种呢是那种带着花草香的，一种带坚果香的，其中呢有一种叫中调美式。美式咖啡最主要突出的是那种咖啡豆的香，不加糖，不加奶。完全是那种咖啡豆烘焙出来的那种香气，咖啡豆一定是在那种热的情况之下才能把那香气挥发出来，你搁点冰不就积回去了吗？
0: 你以为我吃的是咖啡豆的香气吗？
1: 那你以为你喝的是，你就喝拿铁吧。
0: 我喝的是那个凉劲儿。他们不是说我更年期了吗？我燥热。懂没？
1: I say 好，知道。
0: 但是昨天我们喝完那个之后，你说收音机前咖啡因过敏的，他喝完他就困了。
1: 我
0: 是真睡不着觉啊。
1: 我不理解，
0: 难受坏了。
1: 我喝完咖啡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平时晚上就是可以熬到11点12点，我喝完咖啡之后就是基本上10点左右就喝完。

0: 翻一会儿你就开始迷迷糊糊的了，啊，就想睡觉，往那儿一躺能睡一宿，啊，劲儿可大了。
1: 那你是过敏，你过敏那类人群，
0: 是不是就晕过去了？你说，
1: 就是他拿捏你了。
0: 就我，
1: 你不行，你多试试，你每天喝一杯，每天喝一杯，一直到不困为止。
0: 我能
1: 战胜他，
0: 我能喝到死，
1: 我也战胜不了他。
0: 是，
1: 以上都是开玩笑，不要轻易尝试。过敏这个事情，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0: 对
1: 吧？
0: 然后不就是一个小女孩说吗？我妈就从小说我爱吃鸡蛋。就说我爱吃鸡蛋，因为我吃完鸡蛋睡可香了，我妈说。后来长大之后我发现我鸡蛋过敏，她吃完鸡蛋就困，就典型的属于那种鸡蛋过敏。
1: 那她过敏了？
0: 过敏。
1: 嗯，图图说我是53536还是听不到，白刷了，中奖了，没白刷。
0: 小豆豆，小班班，
1: 有您。我你看了吧？
0: 看了。聊这第53536，
1: 是我刚才我说的，他这个
0: 理想汽车的小包包，
1: 对呀，啊，专属包包，中奖了，
0: 嗯，奖品不错啊，领个包去吧。
1: 真是的，还对自己有怀疑，你这个事情弄的
0: 叫料敌从宽，就是
1: 当你不抱希望的时候，
0: 别半路开香槟，
1: 对，
0: 没正式公布之前一定要低调，一定要怀着一种敬畏之心，这事我不见得能中啊。我不中之后怎么？好家伙，我这一定能中，你不见得中。但是像这种肯定的，差不多就能中。
1: 中奖了，那个搜索大闸蟹的同志，你看着我们回复的这个图片了哈？
0: 嗯，
1: 真像你说的，它要更雄壮一点，比咱们这边和谐。
0: 就是它长得就是明显的，就是那个身上的那个就是那个棱角啊，
1: 嗯嗯，
0: 啊，那个像就特别像一个就是健美的那个那
1: 先生
0: 哈，啊，棱角分明的，真的。
1: 一价到底，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秋味抢鲜，阳澄美味火热预定中，买就送法国原装红酒，一蟹一扣，持证溯源。但是呢，299那款它是没有红酒的，
0: 尝鲜。
1: 嗯
0: 啊，但是那也挺肥的，够用。
1: 以上三种都是，就是399以上都是有的。大家伙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大闸蟹，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购买这个蟹卡。
0: 嗯，
1: 什么时候想吃呢，打电话联系或者怎么样，他就给你直接顺丰把这个蟹。
0: 对，而且你回来之后呢，你就是说你说我把握不好时间啊，你可以早买一点啊，比如说你像我周天吃，你可以早定一点，比如说周五啊周四来都行。然后呢你把这个蟹的就是怎么办呢，你给它那个绳一定要绑好啊，给它放到盘子里边，然后用家里头那个厨房的纸巾也好，还是家里头有那小布也好，给它打湿了，然后呢给它一蒙，它在你冰箱里头都能过冬，真的，你养两天一点问题没有，也不带掉边的，很好。
1: 我刚才给那个图图想给他回复一下，他中奖了，然后发给我们电影艺术中心副行长了，不好意思发错了。
0: 哥们纳闷儿，我也没中奖啊，发我这干啥呀？
1: 你还那个副行长啊，你还是直接去购买大闸蟹吧。
0: 嗯，那螃蟹挺好的啊。
1: 然后图图还没有收到我这个消息，
0: 复制，暂且复制一下。
1: 图图说谢谢你们，还好给我回复，我回复给别人了呢，还
0: 我们这就属于那种服务到家型的啊，叫什么呢，叫啊保姆型的贵式服务。嗯，
1: 那倒不至于。
0: 显得咱俩这个服务态度好，
1: 珍贵的贵还行。我给副行长折磨坏了，你知道的。
0: 领奖去，他就是从云端到泥沼的区。
1: 啥情况？交广还有这服务？阿姨看，不好意思，
0: 还给包了，
1: 不好意思，发错了。你这个图图，你不用留电话
0: 啊，
1: 嗯。到时候您要是说想证明自己的车是这个号码，是我中的奖，
0: 拿行驶证，
1: 拿着行车证就行啊。
0: 对，里边
1: 不是行驶证，是行车证，是有您那个车的号的那个证。
0: 那不就行驶证吗？
1: 啊，对，行驶证，我理解成驾照了。
0: 不是行驶证，
1: 嗯，
0: 啊，上面有车照片那个啊，
1: 嗯，
0: 拿那个去领奖就行了。
1: 对，恭喜我们七位车主，同时呢你们也别忘了去领那个玻璃水。
0: 对，
1: 未来呢如果有哪些金主爸爸想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做宣传，
0: 欢迎
1: 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38176955，我们办公室电话。
0: 保姆式的贵式服务，
1: 我听到了，我去哪儿找他们？
0: 你这个你那个打电话吧。
1: 打电话吧，
0: 是吧？
1: 哎，不对呀，你直接去那个什么就行了，
0: 理想汽车那个店就行，南广路，
1: 南广路
0: 101-2理想汽车
1: 零售展厅，
0: 对，去这儿就行，直接领，
1: 上他们家领，
0: 拿您行驶证就可以啊。
1: 是的，
0: 然后没有别的了吧？买大闸蟹的可以继续买大闸蟹啊。
1: 嗯，
0: 然后现在此时此刻路况应该是不是特别堵？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祝大家周末愉快。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

0: 我是孟彤。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再次感谢各位在这样的时间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为各位来关注到目前城区路网的通行情况。
1: 好，今天啊是周五，那周五晚上这个晚高峰这个路况，我在我们四晚高峰这儿表现怎么样呢？
0: 嗯，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哈，
0: 表现几何呢？
1: 哎，我先说说这个城区中央有一些小街小路啊。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南街。
0: 嗯啊，南
1: 街就是那个国泰公园东门，
0: 嗯，
1: 那个位置，南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这个是南向北方向啊，车辆排的还是挺长的，
0: 啊，人比较多是吧？车比较多，
1: 对，它的尾部呢已经过了这个富康路，就已经还反正还没到这个国泰公园东门这个位置呢，但是也排的挺长了。
0: 嗯，要提示各位的，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福德转盘在洛阳路上，东西双向这块儿，因为也是有施工，这个有修路有施工啊，所以说目前这一段的车也比较多。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在解放路上锦华街到山西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再有就是在解放路云飞街啊，这是南向北车辆也是排队缓行。
0: 嗯，这城区中部呢，目前呢就是这些情况。这个中间地带呀，咱们再来看，还是东边啊，解放路广州街，目前在这个位置呢，也是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大家伙呢，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已经习惯了啊，因为那边呢确实有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嘛。
1: 对。
0: 啊，大家伙呢都已经适应了。
1: 今天晚上这个南阳路这个车不少啊。
0: 啊，南阳路上车还挺多。
1: 哎，南阳路后生街，目前我们看到东西向车辆都非常多，尤其是由东向西。嗯，
0: 哎，
1: 你看看这今天南阳路本身它这个路也不宽敞，
0: 嗯，
1: 但今天这块确实挺堵车的。
0: 挺堵的。
1: 嗯。
0: 啊，这个靠近了这个河边儿，对吧？那咱就得先说一说这云飞桥了。
1: 嗯。
0: 云飞桥呢，目前南向北方向也是一直排队到南侧引桥处。
1: 对。
0: 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嗯。
0: 啊，这个。基本上其实这个路段呢，大家也都已经心知肚明了，一到这个时间呢，
1: 是尤其还赶上个小周五，
0: 哎，就车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1: 对
0: 啊，
1: 另外今天在南广路上，我们看到南广路太景山城门前西向东这一段车也挺多的。
0: 嗯
1: 嗯，
0: 在那儿也不少
1: 是吧。
0: 啊，就是在那个文化艺术中心附近吧。
1: 对
0: 啊，江山附那个附近。
1: 嗯，
0: 是吧。接着继续往南梳理，南侧的武汉街，目前市府路科技路这个区间啊，也是，这都是在往常这个时间就会出现车辆比较集中、比较汇集的这样的一个老地方。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城区南侧，目前呢在科技路灵溪大街这个位置啊，也是车比较的集中，南向北方向。
1: 嗯。
0: 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也是要多多留意的。
1: 好
0: 啊，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啊，天擦黑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呢，这灯还没亮呢，
1: 对，
0: 对
1: 吧？大灯还没打开呢。
0: 对，有的朋友呢，灯是亮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视觉上啊，还没做好准备。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往外边看，觉得还挺黑的哈。
0: 嗯，
1: 可能咱这里边比较亮。
0: 对。
1: 然后城区北侧呢，有一个位置是在这个辽工的门前，是在北安路上。
0: 嗯。
1: 北安路的由东向西啊，辽工门口这块车比较多一些。
0: 这应该是周五的一大特点。
1: 对。
0: 啊，因为这个临近周末了嘛。
1: 嗯。
0: 对吧？大家伙儿，晚间的时候出行的也比较的多。
1: 对。
0: 啊，这忙碌了一周了。
1: 嗯。
0: 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在重庆路士英街啊，这是北向南，目前这一段也是车辆排队缓行的。
0: 嗯
1: 嗯，
0: 好的，18:07，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伙说一说天气，大家伙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周末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也给大家伙呢，嗯，梳理梳理。
1: 好的。
0: 说道说道。
1: 嗯。
0: 啊，
1: 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全市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
0: 啊，今儿晚上这温度，你看，也照白天比起来，
1: 嗯，
0: 啊，也得差个小10度左右吧？
1: 对，
0: 是吧？差不太多，
1: 10度多点。嗯
0: 嗯， 那明天的白天到晚间的八点呢，全市是晴，南风四到五级，风力又大了一些。
1: 对，
0: 今天晚间是三到四级，对吧？海面呢是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呢，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
1: 是的。
0: 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这个
1: 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对，风力又大了啊，这个温度呢温差确实也大啊，在明天就是周六了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有出门计划的
1: 是
0: 早上出去一般大家伙可能会选择睡个懒觉然后上午的时候呢再出门的时候呢可能就赶上温度开始高起来了，
1: 是开始热了，
0: 哎，然后玩了一天过后呢晚上回来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低很多，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对不对？或者是身体啊免疫机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劲的，
1: 哎，
0: 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多带点衣服，
1: 嗯
0: 啊，防风，
1: 这个，对，你带着呗，热了你就脱下来，冷了你就穿上，
0: 哎，
1: 然后再一个呢要注意这个防晒啊，防晒
0: 没错，你看每个人提示的点就不一样，
1: 对
0: 吧？对，女孩子呢心比较细，
1: 哎，要注意防晒，
0: 而且比较注意这方面，
1: 对
0: 对吧？男的呢就比较糙，
1: 对，男的觉得男生都那么白干什么呀，对吧？
0: 哎，我防不防晒也没用，
1: 哎，晒晒更健康。
0: 但是呢，要跟大伙儿说一点啊，就不是说我们怕晒黑，而是说怕晒伤，这个秋季的这个日头啊也很毒，
1: 对，尤其有些朋友他是这个紫外线过敏，一晒完之后呢，这身上就是起小包包，
0: 哎，还刺挠，
1: 对，
0: 还痒，
1: 对，
0: 是不是？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红啊，肿啊，
1: 对，
0: 其实这些啊都是可能您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
1: 对，
0: 要多多留意，
1: 是的，
0: 啊。

0: 好的，18:1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搜
1: 收
0: 割
1: 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4: 热搜收割机，
2: 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这个眼看着呀，就要进入到这个月末了，
1: 嗯，
0: 对吧？月末呢，中秋啊，国庆啊，对吧？啊，很多朋友呢就已经开始安排。得干嘛了呀？
1: 得买票啊！
0: 得抢票了。
1: 哎，一个是回家，一个是出去玩儿。
0: 啊，就是外地的呢，得归家。
1: 嗯，
0: 和家人团聚。
1: 对
0: 啊，在外面打拼的。
1: 哎，
0: 可以说是就是这个日子，基本上，都会买票回家。
1: 对
0: 啊，就是在外面打拼的朋友们，
1: 嗯
0: 啊，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呢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嘛。
0: 是的，
1: 嗯
0: 啊，那有很多朋友呢，反向操作。啊，就是什么呢？
1: 怎么反向操作？
0: 我要出去
1: 啊！
0: 啊，我是出门，
1: 我是出门。
0: 对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出门
1: 啊。
0: 就得买到一些外地的这些车票。
1: 嗯
0: 啊，那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啊，就说什么呢？有人说我呀最近要买票，我登录12306
1: 啊，
0: 我发现呢这个国庆期间的高铁票价呀
1: 啊，
0: 它涨价了。
1: 哦，涨价了
0: 啊！
1: 嗯，
0: 那我们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1: 好啊，
0: 嗯，
1: 这个呢是9月16号国庆假期前一天，这个高铁票开售啊。有朋友称呢说这个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这个车票，然后发现呢车票居然涨价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截图啊，这显示的是他买的是9月25号这个重庆北至南京南的这个动988次列车，这个票价呢是446块钱起。
0: 嗯，
1: 9月30号呢，这个价改了，就是520块钱起了。
0: 啊，这一看的话，从票面的价格来说，
1: 嗯，
0: 着实是涨了74块钱。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
1: 还有网友也分享了，他呢是这个想买广州到潮汕的这个高6592次列车，这个票价也有变化。
0: 啊，也有变化。
1: 他就说呀，同一个班次。平时的价格呢是279，
0: 嗯，
1: 在中秋的时候呢涨到了298
0: 啊，中秋涨了9块钱，
1: 到国庆的时候呢又涨了，涨到302，
0: 不对，19块钱啊，
1: 嗯，
0: 中秋涨了19，
1: 对，
0: 啊，国庆呢较比之前呢是涨了23块钱，
1: 哎，对，
0: 啊，都给这大家伙把账都算明白了，
1: 哎，这国庆比中秋又涨了4块钱，
0: 哎，
1: 嗯，
0: 那针对这件事儿呢，今儿早上啊，来自中心经纬的。啊，我们的这个同行询问了多名12306的官方客服，
1: 嗯，
0: 客服呢对此也

0: 表示，高铁票价呀，可能会因为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不是涨价。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你省下来的便宜的优惠的力度不一样，可能呢，你平时买优惠力度就会大一些，那高峰期呢，我们的优惠力度就会少一些，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价格呢，它就会有不一样。啊，对，而且呢，希望大家伙啊，就针对于这个票价，具体的实际票价一定要以12306的官方显示为准。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的朋友有可能是什么，他是有可能是通过那种购票软件
1: 啊
0: 啊，然后登录到这个他那个购票链接里。
1: 嗯，
0: 可能平台会有一些，比如说补贴呀，
1: 嗯，
0: 返券啊，对吧？会有一些这个。啊，然后包括你可能你的会员等级不同，
1: 嗯，
0: 对吧？你买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1: 哦，对，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就是你购买，你在哪儿购买都可以。然后呢，票价的这个最准的还是要以这个12306的官方为准。
0: 嗯，
1: 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坐这个高铁什么的，这还有优惠折扣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何时购票更优惠呢，客服表示无法确保某一时段的这个优惠力度的这个大小，一般情况下呢，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但是呢也不排除特殊情况。
0: 嗯，你说到买票，很多朋友呢对这个不管是春运也好啊，买票也好啊，都有属于自己独有一个时代的一个记忆。
1: 对
0: 啊，你像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他们通过这个手机 APP 软件来订票。
1: 嗯，对呀，
0: 那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呢，可能就会有什么呢？
1: 嗯，
0: 助力，
1: 对，
0: 对吧？
1: 帮我助力一下，抢票啊！
0: 助力抢票，还有什么呢？购票加速包，
1: 哦，
0: 对吧？就这个东西，在很多的 APP 当中都是有的。
1: 对
0: 啊，然后呢，慢慢的，大家伙使用的越来越多了，会出现什么呢？
1: 嗯，
0: 出现候补，
1: 对，
0: 对吧？
1: 对，现在有候补，
0: 出现了。选座
1: 啊，对，
0: 你可以选你具体你是靠窗还是靠中间过道，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这个
1: 啊，
0: 然后呢，买卧铺的朋友可以选这个上铺、中铺、下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时代独有的记忆。
1: 对，
0: 那再较早期，可能更多年纪稍大一些的朋友，
1: 嗯，
0: 他们购票都得去哪儿？
1: 去车站排队。
0: 车站排队之间还有一个产物。
1: 啊，
0: 火车票代售点
1: 啊，代售点
0: 之前是没有的。
1: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把这代售点都给忘了。
0: 大家伙儿仔细想一下，
1: 啊，
0: 是不是有这样的代售点？
1: 对，
0: 可能就
1: 在买过
0: 你家小区旁边，
1: 啊，
0: 或者是离你家小区很近，
1: 啊，
0: 咱们呢不用去车站，
1: 嗯，
0: 对吧？它是你看逐渐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大家去代售点，到代售点去买票，
1: 对，
0: 啊，那个时候总感觉呀，还得去车站，啊，
1: 嗯，
0: 我们大家。传统就是这个意识当中就会觉得，那去车站的他们肯定信息最快。
1: 嗯，
0: 我去代售点可能我这个信息更新的就会慢一些。
1: 就觉得吧，去车站买还是更准成一些。
0: 哎，然后我去代售点可能有些票呢，我去车站能抢着。
1: 嗯，
0: 我要在这儿，我可能买不着。
1: 对呀，
0: 有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前就是去火车站。
1: 嗯，
0: 对吧？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了。
1: 嗯。那故事太多了，
0: 比如有一个那个小品里面就演了，对吧？
1: 啊，
0: 就是那个小品里面演的那个排队买票，
1: 嗯，
0: 拿着军大衣，
1: 啊
0: 啊，然后那个垫子，
1: 嗯，
0: 排一宿，
1: 啊，
0: 等着放票，
1: 嗯，
0: 然后呢好买，抢卧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针对于这个坐火车出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记忆。
1: 嗯，
0: 今儿个呢，咱们节目里面也可以跟大家伙说说，
1: 聊一聊
0: 啊，就针对于啊，坐火车出行，
1: 嗯，
0: 有没有那些年你难忘的一些故事？
1: 哎呦，
0: 啊，比如说在买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或者说是坐车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相信大家伙都有，
1: 都会有故事的。
0: 对吧，
1: 而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它也很多。
0: 哎，
1: 嗯，
0: 哎，天天你有没有就是说你坐火车当中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不管什么时期都可以，
1: 嗯，
0: 啊，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火车记忆。
1: 嗯，其实这个学生时代这个坐火车就是非常的频繁
0: 啊，那个时候多，
1: 对，那个时候其实高铁还不是特别多呢。
0: 嗯嗯
1: 啊，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就是买票，我那个时候是属于到窗口去买，
0: 嗯
1: 啊，得到窗口去排队，然后有的时候经常怎么样呢？
0: 怎么着？
1: 经常会遇到啊，那个比如说有这个插队的，
0: 哎，我是着急。

0: 姑娘，你不行，哎、我这不行，我着急，你让我加个三儿。
1: 哎，经常有遇到这个插队的
0: 这样的。
1: 然后呢，当你自己就是也这个很着急的时候，因为这车马上就要开了嘛，
0: 嗯，
1: 然后你还没有买到票，这个时候你也很着急，
0: 嗯、
1: 但是就不好意思跟前面的人去说，
0: 哎，
1: 啊、嗯。嗯，就不好意思跟说，就是最开始是这个排队在窗口买，后来好像我都有点忘记了，好像就发展为可以在手机上去买票，
0: 嗯、
1: 但是呢需要到这个就是那个取票机上自己去取票，
0: 嗯
1: 啊，然后这取票也是涉及到一个这个排队的事情，嗯
0: 啊，也涉及到这个，
1: 嗯、啊、对，然后我说就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应该是在几岁的时候呢？我估计哈
0: 很久远了，
1: 也就是二年级。以前
0: 啊
1: 啊，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坐火车就是到锦州来
0: 啊，到锦州，
1: 到锦州来，就以前的那个锦州啊，中央大街还是就是特别热闹。我当时都不记得去的具体是哪一条街，是上海路还是哪儿，但就知道是、
0: 啊、
1: 这就是这个咱们中央大街附近特别热闹。
0: 中央大街沿线。
1: 对，那时候来是怎么来的呢？没有票
0: 啊，
1: 没有票，然后呢就是自己带着小板凳。啊，在火车的那个就是那个
0: 过道中间
1: 就那个门的那个位置，
0: 哎，上下车那个位置、
1: 啊、上下车那个门那个位置，
0: 车厢连接处。
1: 哎，那时候还是小孩呢，然后跟别的小朋友们一起就坐小板凳、
0: 嗯、
1: 啊，坐了一道。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说，你看虽然没有座哈，也没有觉得就很挤、
0: 啊、
1: 就人特别多那种的，不知道、啊、就好像你的眼中也没有在意这些事情，
0: 注意力都在玩上了，
1: 哎，都在玩上完下了车呢、
0: 嗯、
1: 哎，就到了那个时候锦州那个大润发还叫大福源呢，
0: 啊啊，
1: 哎呀，就觉得可热闹了，尤其中央大街这一片、
0: 哎、
1: 但我现在我就是有的时候还会想起那当时的那个场景、
0: 哎、
1: 但是我确实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当时去的到底是哪一条街，
0: 嗯
1: 啊，就反正就是那种小商铺特别多，都是卖衣服的呀，卖什么呢？啊，就当时就特别喜欢来锦州。
0: 哎，所以每一次，就可能在那个时期，对于坐火车，你都是特别期待的。
1: 嗯
0: 啊，因为你想，你一坐火车，那可能就是上火车就玩、
1: 啊、
0: 下火车了之后就是特别热闹的地儿
1: 啊，对
0: 对吧？就是特别期待。
1: 其他的根本就是不在小孩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
0: 哎，什么、
1: 啊、
0: 这个排队上车找座
1: 啊，那都不明白，
0: 孩子们都不想。
1: 跟咱没啥关系，
0: 哎，我就是玩、
1: 啊、就是家长带着到哪儿咱就到哪儿，就跟着走、
0: 嗯、
1: 啊，反正就知道这个坐火车挺开心挺高兴的。
0: 对了，
1: 那是第一次坐
0: 啊，
1: 嗯，
0: 那么就针对于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火车这个事儿哈，就是大家伙有什么火车属于你的火车故事，
1: 嗯，
0: 对吧，也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估计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还都想的就是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哈、
1: 嗯、
0: 就是那个长途的，
1: 嗯，
0: 绿皮，
1: 嗯
0: 啊，硬座那种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特别着急，就是连夜，比如说晚上十一点到家、
1: 嗯、
0: 比如说到哪儿凌晨几点那种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会发现那个车上啊，就大家伙随着这个行程的不一样，
1: 嗯
0: 啊，你有的那个睡觉的那个姿势特别独特，
1: 对呀，
0: 睡觉的位置选择也特别的刁钻，
1: 啊、
0: 嗯、啊，有在那个座位底下的，
1: 嗯，
0: 有恨不得爬行李架上睡的，
1: 哎呦
0: 啊，有呢是躺着的，
1: 嗯，
0: 倒着的，
1: 哎，什么样都有，
0: 趴着的，
1: 哎
0: 哎，就是每个人可以说在火车上你能看到的是千人千面，
1: 对，还有站着睡的，
0: 哎，
1: 嗯，
0: 还有脚味儿特别大的，是吧？
1: 是，
0: 对吧？
1: 就在火车上最不喜欢闻的几种味儿，一个是脚丫子味儿，
0: 一个是方便面味儿，
1: 嗯，方便面味儿反正还行，挺香的
0: 啊。那还有什么？
1: 我还不喜欢闻的就是鸡蛋的味儿，就在火车上，
0: 啊、鸡蛋的味儿
1: 啊，
0: 嗯
1: 啊。
0: 嗯，这个我还真就是，
1: 鸡蛋的味儿，还有包子的味儿。
0: 你说的是具体某个馅儿可能？
1: 有可能，
0: 对吧？
1: 嗯，
0: 就可能是那种韭菜鸡蛋的。
1: 我觉得就是
0: 三鲜馅儿，
1: 就尤其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哈，
0: 哎，
1: 然后就觉得特别
0: 受不了。
1: 就受不了，
0: 哎，
1: 旁边别人在吃，然后吧，你就觉得就并不是馋哈，你知道是就是什么，就觉得这个味儿在这种密闭空间，哎呀，好难闻啊。
0: 对，你看现在就很少见了，
1: 对吧？咱们都得注意在公共场合。
0: 过去的那个火车上，有你说这种茶叶蛋的，
1: 嗯，
0: 茶叶蛋流派的，泡面流派的，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就是特别羡慕那个流派，
1: 嗯，
0: 就他带东西特别齐全，
1: 嗯，
0: 吃的喝的
1: 啥都有，
0: 干豆腐卷大葱，
1: 哎呦呵。
0: 啊，蘸酱也都能带，
1: 黄瓜蘸酱，
0: 哎，然后呢，还有熏鸡，
1: 哦，熏鸡
0: 啊，还有熟食，
1: 嗯，
0: 哎，你就他带那个东西特别多，
1: 可多了，
0: 你就一下就高配坐火车版，
1: 啊，咱一看，那肯定他是远道的，
0: 啊，还有那个烀毛豆、烀花生的，
1: 嗯，
0: 也都有带的，
1: 嗯，
0: 你就发现啊，就是人家就是在火车上这种体验就不一样，
1: 嗯，
0: 啊，你有的你就啃个面包，
1: 啊，对呀，
0: 确实吧，
1: 嗯，你啃个面包，这就吃个火腿肠，这就算挺好了。
0: 对了，
1: 嗯
0: 啊，那就是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嘛，对吧？就是这个坐火车，
1: 嗯，
0: 是不是？大家伙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俩人说一说，聊一聊。
1: 好，
0: 我跟你说，刚才在你说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啊，我又想到了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说的插队。
1: 插队，
0: 我特别好奇，就是大家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插队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你会怎么处理？
1: 嗯，就如果是我的吧，我的话哈，就如果说我这个时间确实是咱们确实是赶趟的，就这种的、
0: 嗯，
1: 那他很着急，那还是就是可以让一让，让
0: 让
1: 他，对，让让他，
0: 嗯，
1: 啊、就一般反正我是不太好跟人家就是起争执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嗯，反正我就比较能够让吧，但我就为什么我说这个插队的，我记得比较深的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跟我一起同行的人，可能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因为插队的事儿，然后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
0: 嗯、
1: 你知道，就是骂起来了。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就这样就特别不好
0: 啊，
1: 嗯、
0: 这就，哎呀，
1: 就感觉我的脸都没处放了。
0: 是的，那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哈、
1: 嗯、
0: 遇到这种插队的情况。
1: 嗯，
0: 你怎么处理？还有，如果说你确实是情况比较着急，
1: 嗯、
0: 你要插队，
1: 嗯，
0: 你会怎么处理？
1: 对，你会怎么
0: 说
1: 啊？怎么说呢？
0: 对对，哎、嗯，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期待着我们大家伙的精彩留言。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6: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7: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6: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7: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6: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7: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6: 下班合伙人，
7: 两个人
6: 一座城，
7: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九一八，我们没有忘记，旗帜的呼唤，走进燕赵大地。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宋春玲，河北遵化报道。山河呜咽，警钟长鸣。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旗帜的呼唤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报道组奔赴河北遵化，踏上燕赵红色热土，回望烽火岁月，缅怀抗日先烈，开展红色寻访活动。
1: 9时18分，寻访组全体人员整齐肃立在鲁家峪抗日根据地纪念碑前，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向为国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祭奠浴血抗争的革命忠魂。
0: 鲁家峪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域，民族危亡的烽火年代，无数燕赵儿女挺身而出，在此浴血奋战，抵御外侮，谱写可歌可泣的抗日史诗，留下厚重悲壮的红色记忆。此次跨区域寻访，既是一次跨越山海的红色溯源，也是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行动的重要一战。
1: 回望烽火硝烟，辽沈战役战场上，白老虎连183名指战员死守白老虎屯阵地，鏖战16小时，击退敌人10余次疯狂进攻，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激战过后，全连仅剩37人幸存，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光荣称号，铸就死打硬拼的不朽精神。众多年轻战士壮烈牺牲，长眠锦州大地，再也没能回到故土与亲人相见。
0: 铭记历史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寻访组走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陈列馆，踏访红色旧址，仔细研读珍贵史料，依托媒体传播优势，广泛征集线索，倾力为长眠异乡的白老虎连英烈寻找亲人，努力让无名英烈留名，让异乡忠魂归家。
1: 据悉，本次要寻访的白老虎屯战士战斗牺牲烈士均为遵化籍八路军战士，他们曾投身冀东抗战，之后转战东北战场，为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全境解放奉献了青春与生命。
0: 国殇之日，缅怀英魂，在九一八这个镌刻民族伤痛的特殊日子，寻访组驻足纪念碑前，回望国家家国苦难，感悟先辈舍生取义、向死而生的英雄气节。
1: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下一步，报道组将继续奔赴全国各地红色旧址，深挖英烈史料，广泛征集寻亲线索，持续讲好英雄故事，以媒体人的责任与担当，铭记国耻，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让英雄事迹代代相传。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1: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1: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1: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0: 下班合伙人，
1: 两个人
0: 一座城，
1: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2: 一路有你
3: 准时相约，
2: 这里是下班合伙人。哎，我是牧童。
3: 我是天慈。
2: 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嗯，
2: 来看一看啊，这个刚才呢是跟大伙说了啊，我们聊到了这个我们火车记忆。
3: 对
2: 啊，就这些年我们的火车记忆。
3: 嗯，
2: 对吧，你看在火车上卖东西也特别多，
3: 你演一下子，
2: 对吧，啊，对吧，就是卖那个花生、
3: 嗯、
2: 瓜子儿、烤鱼片儿的，
3: 对，
2: 腿往里收一收，
3: 啤酒，对，饮料、矿泉水儿。
2: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属于一代人的这个记忆。现如今，你基本上卖这些的就没有了。
3: 就是、啊，现在都改了，
2: 对吧？
3: 对，卖一些什么，就是也是一些特产，
2: 嗯，
3: 什么奶片儿啦，
2: 西梅呀、
3: 啊。啊，对，哎，你怎么知道？
2: 牛肉干儿，
3: 哎，对，
2: 我什么叫我怎么知道？那我怎么他我做过呗？我怎么能知道？对不对？
3: 那现在都卖这些了
2: 啊！而且呢，现在也很方便啊，大家伙可以通过扫描座椅上的二维码
3: 啊，
2: 直接就可以点东西
3: 啊，
2: 吃的喝的，在手机端都可以点，
3: 真是越来越方便，
2: 很方便。点完了之后，人家直接给你送到座位上，
3: 哎，
2: 对不对？
3: 嗯，
2: 不像以前了，对吧？我还得去趟餐车，啊，我找那个小车去，我得等着。可能有些时候呢，口渴了，特别着急，你就得等那个小车来。
3: 对，人家不一定在哪个车厢呢。
2: 对了，
3: 嗯
2: 啊，那咱们今天也是跟大家伙聊到了这个火车的记忆，
3: 嗯，
2: 对吧？
3: 对
2: 啊，
3: 也看到有朋友就发来了留言，这就是他们的火车记忆。
2: 嗯、
3: 首先看到的是都挺好。他说呢，有一次坐火车呀，这个绿皮火车有一对夫妻，说这个男的呢坐在那个过道边儿啊，就过道那边
2: 啊，
3: 然后女的呢坐在这个中间啊，躺在他对象大腿上睡觉
2: 啊。
3: 结果卖矿泉水、瓜子、饮料、烤鱼片的那个大哥，过车的时候呢，说把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脑袋给撞了，
2: 碰了
3: 啊
2: 啊！
3: 说然后呢，说这女同志起来呢，就对着他对象就一顿胖揍
2: 啊！这脑给我撞的，瞧这脑给我撞的，你也不看他！
3: 哎，然后当时就给这都挺好这朋友啊，说这个，他说我就绷不住了，说笑死我了。
2: 你看就这样的故事啊，现在你再想遇，你遇不着了
3: 啊，
2: 对吧？
3: 嗯，
2: 你就很难遇见了，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另外呢，丽丽姐也说了，说这个90年的时候，我跟着单位第一次坐那个绿皮火车，
3: 嗯、
2: 当时呢是从北京到湖南的岳阳学习，
3: 嗯，
2: 全程都是硬座，啊，在火车上吃晚饭呢，
3: 嗯，
2: 也没睡得太顺的，
3: 嗯，
2: 半夜胃不舒服，就特别想躺会儿，
3: 嗯，
2: 可是那个时候啊，他没地儿躺，
3: 嗯，
2: 都满着呢，
3: 对，
2: 对吧？没办法，就只能硬挺了，
3: 嗯。哎，我就想，我说怎么那个时候，就是你看他说这个90年，真就那个时候、
2: 嗯，
3: 你说那时候怎么火车上也那么多人呢？就什么时候都有那么多人，就需要这个走南闯北，就需要出行。
2: 你这个问题我答复不了你。
3: 是、啊、我就是在跟你跟、啊、
2: 你这个问题吧，你就很奇奇怪怪。
3: 我知道你答不了，就是
2: 我
3: 就是在想，因为我就是之前有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嘛，
2: 啊、
3: 然后我爸就说他就是在80几年的时候、
2: 啊，
3: 那时候就坐火车到北京，到承德。就说到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取款啊，就是单位里面去取款、
2: 嗯。
3: 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是这个银行还不能这个打款转账这些，好像还没有这些业务。
2: 就是、跨行的这种的，跨区域、跨地域的
3: 啊，对，好像您不像现在有电脑嘛，联网什么，那时候应该还得是人工去取。然后你说，他说
2: 快递背钱
3: 啊，
2: 然后出纳背钱。
3: 不仅这个火车慢是吧？然后呢，没有座。
2: 嗯
3: 啊，就是他这去了多少次，就是每次都是每次都是站着去站着回，然后都是多少个小时，
2: 哎、
3: 然后这身上还得拿着这个钱，
2: 嗯、
3: 拿着现金，还觉得害怕。对、
2: 啊，
3: 你说还困，就是他就是我说的那个，还有站着睡的，就是这种的。
2: 站着
3: 睡，哎，这睡都害怕，哎，
2: 当然
3: 不敢合眼。
2: 那我跟你说呀，那小包都得夹的死死的。
3: 嗯，
2: 要去俩人还好，能倒个班睡个觉、
3: 嗯。
2: 你要一个人的话，那可是一种煎熬。
3: 对呀、啊，我就想我说怎么80几年的时候，这个火车那个时候就这么满呢？
2: 啊，
3: 都没有座，
2: 很简单啊、
3: 嗯！
2: 我可以回答你
3: 啊，你这个回答一下，
2: 因为有人你就得什么，有人就得有生活嘛，
3: 嗯，
2: 有生活就得有奔波，
3: 嗯，
2: 对不对？
3: 对，
2: 你甭管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际，还是单位和单位之间的这种互通有无，
3: 嗯，
2: 对吧？那你就都得需要通过交通工具来去增进感情，
3: 啊、
2: 嗯，对吧？
3: 我之前想的是，我说那个时候大伙儿都没有钱，怎么就有钱坐火车、有钱出行、出去玩呢？或者出去上哪儿呢？
2: 那个时候的人口没有现在多。
3: 嗯，
2: 对吧？你觉得可能现在你看人口多嘛？那个时候你看人也没有那么多呀。但我们得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资源也没有现如今的丰富。
3: 对，也比较有限，
2: 对吧？你说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能自驾呢？很少。
3: 对，就基本上家里面都没有车，
2: 对吧？你很少，那你总不能说蹬个二八大杠去？
3: 对呀，
2: 对不对？那我们跨城市之间的那种出行，除了汽车之外，
3: 嗯，
2: 火车，
3: 对，
2: 那个时候飞机。也没有，
3: 没有，
2: 对吧？也没有，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
3: 有，咱们普通人，
2: 而且很贵。
3: 嗯，也坐不上。
2: 单位呢，肯定得考虑到性价比。
3: 对呀。
2: 那火车一定是既安全又快速又极具性价比的第一选择。
3: 嗯。
2: 啊，
3: 哎，我真想知道，就那个时候火车票它是多少钱？
2: 啊。
3: 嗯，其实丽丽姐可以说一说，这时候，那90年的时候，那个车票那时候都是多少钱呢？
2: 哎，大家伙可以说一说哈，就你从哪儿买到哪儿，那个时候车票是多少钱？
3: 啊，对。
2: 但那个时候呢，物价也不一样，和现在也不同。
3: 啊，是那时候一个月，那个九零年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个几十块钱，也就几十块。
2: 啊，我不是那个年，我没在那个年代发过工资。你问我，我依旧回答不了
3: 你。咱俩就讨论唠嗑呢。
2: 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整个一个物价调控的一个标准，
3: 嗯
2: 啊，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随着我们国家日益强大，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对，
2: 那个时候，
3: 嗯，
2: 从来不会有所谓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对，不像现在了，真可以说走就走。
2: 对，我们现在。

0: 啊，我们的整体的国力能够足以支撑我们可以说走就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走得坦荡，对吧？出去的非常安全，
1: 嗯，
0: 又很舒适，
1: 对
0: 啊，因为现在都很方便，都很便捷，
1: 是，
0: 不管是支付啊，对吧？还是说我们订酒店呢，还是我们找吃的呀，
1: 嗯，
0: 一个手机搞定一切，
1: 对。而且那天我是看到谁说呀，就是说这个现在已经就没有这个，就说一天到不了的地方。

0: 刚才啊，咱们提到了物价，
1: 嗯，
0: 啊，一说到物价呀，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那个时候买东西啊，对吧？几分钱、几毛钱就可以买个什么什么，
1: 对，
0: 啊，
1: 嗯。
0: 就完全可以买了。
1: 嗯，是啊，你看，再说到你刚才说这个青春记忆，
0: 啊，
1: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吃那个雪糕，
0: 嗯，
1: 有的都解决大头脆，
0: 啊，
1: 还有那个小狗的，叫什么名儿？不知道是什么名儿，反正就一个小狗形状的，
0: 有巧克力味儿，有奶油味儿。
1: 哎，啊，对对对，那狗耳朵呀，巧克力味儿，眼睛啊，
0: 它分类型，你知道吗？
1: 啊，
0: 有的是个雪人儿
1: 啊，对，还有小雪人儿，
0: 对吧？它也是同款产品
1: 啊
0: 啊，就一股子可可的那个味道
1: 啊，对。
0: 是吧？
1: 啊，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小布丁，你吃过吧？
0: 啊，
1: 小布丁，
0: 啊，
1: 然后包括还有就长得像小蘑菇似的，然后插了一根小棍儿，
0: 嗯，
1: 啊，就那种的，那什么叫什么呀？
0: 还有绿舌头
1: 啊，对，绿舌头现在也有
0: 啊
1: 啊。
0: 当然了，你要说锦州来说哈，那就是宝安雪糕，
1: 对
0: 对吧？宝安
1: 雪糕，
0: 嗯，雪糕现在有，
1: 我就没吃过老式的，但吃过现在的这个新品，
0: 嗯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吃那个宝安雪糕啊，
1: 嗯，
0: 你就买去吧，
1: 嗯，
0: 有时候卖冰糕的都。拿那个，那个暖壶，
1: 嗯，
0: 装冰糕，
1: 暖壶也能装啊。
0: 当然，它本身它能保温的同时，你想它保温能保冷也能保暖。
1: 哎，那你说就怎么样给它弄出来呢？
0: 是拿勺啊？
1: 啊，就拿那得比瓶口小一点的勺给它挖出来。
0: 哎，对呀，
1: 啊，
0: 拿勺啊，人家有的是招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但是呢，一说到这个雪糕，我就此前呢一度有一个品牌的雪糕，
1: 嗯，
0: 让大家伙关注度极高。
1: 啊，对
0: 啊，
1: 嗯，对我来说就是望而却步的
0: 啊。这个雪糕呢，一说大家知道这个牌子，
1: 嗯，
0: 他家雪糕贵，
1: 贵呀，
0: 贵的离谱，
1: 吃不起呀。
0: 对了啊，
1: 嗯，
0: 那最近呢，就这个雪糕啊，又有新消息了
1: 啊，
0: 嗯，这个雪糕的名字咱也可以提，
1: 嗯，
0: 就是中雪糕，
1: 对
0: 啊，就是当时呢，我们还研究过这个牌子，
1: 嗯，
0: 就是它的这整个的这个品牌呀。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雪糕定价不非常高吗？
1: 啊，对，
0: 我们就分析过，就是整个中雪糕这个品牌，
1: 嗯
0: 啊，当时呢，它整个品牌的定位就非常的精准，
1: 嗯
0: 啊，就以猎奇这样的一个核心品牌宣传点上来，我就贵的离谱，
1: 嗯，
0: 让大家迅速知道我这个品牌，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开始铺天盖地的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啊，通过达人那种宣传，
1: 嗯，
0: 打卡，开始就有人跟风了，
1: 啊，
0: 哎，就越贵我越买，
1: 嗯，
0: 买完还拍照，
1: 啊，
0: 还显摆，
1: 对呀，这么贵是吧？我得显摆显摆呀。
0: 中间呢，这个中雪糕一度啊有点这个销声匿迹了，
1: 嗯，
0: 就是它的热度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最近中雪糕出了一个消息，
1: 嗯，
0: 中雪糕宣布重启，
1: 嗯，
0: 啊，首批的产品呢有三种口味，青牛乳。丝绒可可、拌拌巧巧这三个口味，这价格呢，很多人又开始关注上了。
1: 嗯，
0: 是不是又高的离谱？
1: 哎，是不是我们消费不起呢？
0: 这价格下调了。
1: 哎，你看这三个口味哈，青牛乳的是，
0: 嗯，
1: 6.9元一只。
0: 对了，
1: 哎，这还行，你这下调了好多呀。
0: 是。
1: 然后丝绒可可和这个拌拌巧巧呢，是建议零售价是7.9元。
0: 哎。
1: 这个定价上呢，这个新的中雪糕相较于原来的13到20元的这个零售价是有大幅度的一个下调的。
0: 没错啊，那么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爆出啊，是因为什么呢？啊，说一下啊，这个事儿吧，那细数一下。
1: 嗯。
0: 今年的这个5月份啊，就是中雪糕，它这个公司啊，有这个508件无形资产啊。是拍卖了，
1: 嗯，
0: 啊，司法拍卖了2000多万，那，啊，随后就消息就说了啊，也他要重组，啊，然后呢，破产了，啊，就是这种这个信息公示网上就能够查到他了，
1: 嗯
0: 嗯，
1: 对，然后咱说的他这个诞生吧，他是从2018年诞生的，
0: 你看，
1: 哎，在上海，
0: 一转眼8年，
1: 嗯，
0: 对吧？
1: 当时是凭借什么呢？是不是这个瓦片状的这样造型，
0: 嗯，
1: 还挺独特哈？
0: 对，
1: 和这种高端的定位，然后迅速破圈了。即便当时这个单价是远超同类产品的，你看咱吃都1元、2元，就我2元好像最贵了都，
0: 嗯，
1: 再贵的咱也不买，仍凭借着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流量红利呢，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一个热销。那2021年呢，这个品牌就迎来高光时刻了。它在年初啊，完成了2亿元的这个 A 轮的融资。
0: 嗯，
1: 年底就成为国家奥林匹克这个体育中心的官方合作伙伴
0: 啊，
1: 这个赞助活动。

0: 是非常的多
1: 嗯，
0: 啊，这是当时，
1: 一度风头无两，
0: 对呀，
1: 是吧？啊，那最终呢，钟薛高也是拿下了传说中的雪糕刺客啊这样的一个名头啊，就为什么？因为它太贵嘛，
0: 嗯，
1: 是吧？啊，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定价策略也是备受诟病的，因为它这个定价过于离谱，
0: 对，
1: 啊，而且就这个雪糕，当时啊有一个这个消息嘛，31度，就是31摄氏度以下。放一个小时都不化
0: 啊！
1: 就这个质疑引发了对其产品质量的一个争议。
0: 嗯
1: 啊，再之后欠薪呐、股权冻结呀，所有的负面这些消息就接踵而至了。
0: 嗯嗯，然后呢，是在这个24年的5月份，当时他这个雪糕是在淘宝上直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时的产品有什么呢？有像这个红薯，然后这个钟薛高的冰淇淋、奶酪、粽子什么的。然后这个带货的人就说呀，他说钟薛高在这个过去一年的运营当中，他说就不太好啊。一个他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我的问题啊，他说导致这个资金流非常紧张，甚至呢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就没有兑付嘛。
1: 嗯，
0: 他说不管这个发生什么，他说我们还会这个积极的这个反省，努力的自救啊，继续卖这个钟薛高。啊，说开播或者做其他的事儿，希望尽量能把公司恢复到正常运营的状态。
1: 啊，他其实没兑付的就是员工的薪水，
0: 嗯、
1: 然后包括呢辞退的补偿金，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很多员工在差旅过程当中的一系列的报销，就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兑付。
0: 嗯，
1: 所以这通过这一系列的消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公司是处于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濒临破产啊，然后呢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营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嗯。那最终呢，也是在25年的7月份，啊，他整个公司呢，也是这个新增了破产审查的案件，啊，然后呢，也是走了这个法院立案，然后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啊，不禁让人感慨啊，曾几一时风头无两的，啊，让人家很多朋友都跟着追打卡的这个雪糕品牌，
0: 嗯，
1: 对吧？如今呢会有如此一般的这种境遇，
0: 嗯，
1: 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个品牌的出现，我的个人感受，它根本就不是为了卖雪糕的，
0: 嗯，
1: 它是为了什么呢？它是为了做资本的，它是完全的这种资本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嗯
1: 啊，甭管它今年第4季度的想法是什么，能不能上市成功吧。但我觉得啊，有可能就是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啊，然后包括上市的一个审核呀，可能够呛能够支撑它自己的这种单纯单方面的美好的幻想。
0: 嗯
1: 啊，吃雪糕还得吃
0: 宝
1: 安
0: 雪糕，
1: 对吧？这是得让老百姓吃得起的这样的雪糕，对不对？
0: 哎、
1: 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世界上这雪糕就能分两类。
0: 啊，哪两类？
1: 第一类就是这种像宝安雪糕似的，咱们日常消费平时吃的。
0: 嗯。
1: 第二类，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价格可以稍微高一点的，就是我们文旅文创的雪糕。
0: 嗯。
1: 啊，你这种东西你可以打卡，对吧？你像咱们锦州，也有自己的这种文创的这个雪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啊，古塔的。
0: 对。
1: 是不是各个建筑的？
0: 嗯。
1: 我觉得这种造型的。你可以到景区的时候买一个拍个照，
0: 嗯，
1: 啊，也算一个留念，
0: 对，这是可以的，
1: 对吧？啊、
0: 嗯，
1: 你
0: 定价也不要太高，
1: 哎，
0: 嗯，
1: 啊，这我觉得还是合适的，能去买一个的，
0: 嗯，
1: 基本上这种文创雪糕没便宜的，就肯定比咱们日常买的这种雪糕啊、
0: 嗯、
1: 是要贵的、
0: 嗯，
1: 对吧？但是我觉得在合理的价格区间之内，我们去消费去支持，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
0: 武健就说了，他说宝安雪糕呢得吃这个自行车后面保温箱里边卖的，
1: 嗯，
0: 纸皮包装的
1: 啊。你现在，我之前遇到过一次，在东湖、
0: 啊、
1: 有一个大爷，啊，就是骑个小车
0: 啊，就卖宝安雪糕吗？
1: 啊，对，他那个车里面全都是宝安雪糕，
0: 哦、
1: 没有别的。
0: 然后但是现在新的这个
1: 款，对对，新
0: 款
1: 的了
0: 啊，
1: 因为产品也在不断的。优化呀，迭代呀，升级呀，
0: 嗯，拥有就是现在宝安雪糕也拥有好多好多的口味。
1: 哎，对了，
0: 嗯、
1: 啊，也都是符合更多年轻人的，
0: 是
1: 啊，就是这种口味啊、
0: 嗯，
1: 爱好啊，
0: 对，主要消费群体这是，
1: 对，主要消费群体，
0: 嗯，
1: 啊，这你看看啊，这一抬头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
0: 对，又是18:55啦，
1: 对了啊，那咱们这个。今儿的这个节目呢，
0: 嗯，
1: 啊，也是内容非常的充盈，对吧？
0: 嗯、
1: 啊， 这个时段呢，基本上路面上就都比较顺畅了，
0: 好走多了。
1: 哎，
0: 嗯，
1: 再次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伙的，就是最近温度变化呀，持续关注一下。
0: 嗯，
1: 今儿个是周五，明儿周六，大家伙休息一天，然后周日还是工作日。
0: 对，周日工作日。
1: 哎，大家伙别忘了啊，
0: 嗯、
1: 别周日那天睡过来，是吧？
0: 你要不提，我真的差一点把这就忘了。
1: 哎，很多朋友可能容易忘。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好好休息一天吧，明天
1: 好好休息，好好调整。
0: 嗯
1: 啊，然后迎接这个新的周末。
0: 是的，
1: 嗯。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
0: 好了，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哎！啊，咱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大家在今晚来收听我们的《欢乐夜航》节目啊！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
0: 啊。节目虽然叫《欢乐夜航》，但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啊，今天我们似乎欢乐不起来，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918。我们不能忘，也不敢忘啊，过去那段历史啊。当然，中华民族始终在崛起和富强。那今天呢，欢迎大家仍然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字留言来推荐或者是点播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多点一些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奋进有关系的歌。
1: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啊，发行于1956年。
0: 那这首歌呢是郭兰英的首唱，还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
1: 这首歌曲呢也是用着这种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一种音乐风格啊，主要是表达了咱们的志愿军战士们热爱祖国的情怀以及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无论是演唱的部分还是旋律啊，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乐曲编配，心潮不仅澎湃起来，然后呢也对祖国今日的强大和富强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今天我们就来从《我的祖国》开始今天的节目。

好，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也是发来了信息。最开始其实点的也是其他的歌曲啊，但是刚才也跟我。

0: 怎么说，就是羊啊，想点一首跟国家有关系的歌曲。
1: 但是呢，稍后呢，我们会为您再播放也无所谓啊，但是咱们先听一听关于家国情怀的歌曲。
0: 我们就为您安排了这首《国家》。那这个国家呢，是成龙啊，和这个刘媛媛啊共同演绎的一首歌曲。
1: 那么这首歌呢，在2012年啊，也是被获得了一种认可，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5个1工程奖。
0: 这首歌呢，是由歌曲《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来负责的啊。那这首歌曲呢，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都跃然歌中。
1: 作词人呢，也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按照歌词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散文诗的形式来记录一种感情的流露。
0: 特别提到的是，国家这首歌曲也邀请了钢琴家郎朗啊，担任了歌曲的钢琴演奏部分。接下来，我们整体欣赏这首《国家》。

0: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听友点的这些歌曲啊，也都是历历在目，声声入心。
1: 接下来这位朋友自由自在发来信息说，想点一首毕业歌啊，说是说到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
0: 毕业歌呢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是袁木之和陈波儿演唱的一首进行曲。
1: 这首歌呢，以滚烫赤诚的歌词和激昂奋进的旋律，成为了这种唤醒青年、凝聚国神的一种精神号角。
0: 蕴含的情韵和精神力量，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2015年，毕业歌也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

0: 好，真是进行曲状态的一首毕业歌啊，让我们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小节奏的幸福发来信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郭峰的《中国》。
0: 嗯，祝福大家今晚有一份好的心情。这首歌是2017年发布的一首歌曲，
1: 同时呢，也是进入了第五批的中国梦歌曲当中，这是在2017年的9月份的时候。
0: 嗯，郭峰也创作了很多啊，这个比较大气的歌曲，比如《让世界充满爱》啊，等等等等。啊，那这首爱国歌曲，让我们接下来一同来欣赏《中国》。

0: 好，很辉煌大气的一首来自郭峰的《中国》啊，想到就是提到这首歌，我们又想到一首歌曲，那就是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1: 这首歌曲呢，收录于汪峰在2005年12月28号发行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
0: 这首歌汪峰也在很多场合唱响过啊。那作为摇滚歌手呢，创作出了这首非常在精神层面能够引领一种国家自豪，然后对祖国的这份深情的歌曲。当时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为什么摇滚歌手能出这样的一首创作呢？但是汪峰呢，他认为啊，摇滚乐也有他必须坚持的东西。
1: 于是就取自自身的世界观以及一种态度，遵循着内心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0: 我爱你，中国。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汪峰的这首歌。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点播的其他的信息啊。显得枪法准，这位朋友发来信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是苏慧伦演唱的歌曲《秋天的海》。
0: 嗯，这个《秋天的海》呢，是姚谦的词，周传雄的曲啊。然后在2001年滚石唱片的《恋恋真言》专辑中发表。
1: 其实这首歌是诞生于96年啊，虽然是发行在01年、可以说这首歌是上述咱们提到的三个人的一个艺术转型的交叉点，每个人都做出了改变。
0: 周传雄写了很多的曲，而且这个作词能手姚谦的词，我想一定啊是这首非常浪漫歌曲的基调。接下来一起走进秋天的海。

0: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
1: 也是一首老歌了哈。那接下来这首《潇洒走一回》，我们也曾经多次播到啊，今天又被朋友们点了出来。这首歌呢是叶倩文的代表作品。
0: 说是代表作，可以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像92年就获得了1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的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同年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的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同时在后来啊，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1: 这首歌也作为了1991年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的一首主题歌。接下来我们完整欣赏《潇洒走一回》。

0: 潇洒早一回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啊，希望大家呢面对生活积极乐观。
1: 接下来呢，收到了空白名字的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啊，也是回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的主题，点了一首《灯火里的祖中国》。
0: 这首歌周深和这个另一位合唱啊，好几位都合唱过，张也和周深这两位主唱呢，也把这首歌献给过，2021的新年音乐会上。
1: 这首《时代之歌》是感悟了这种家国情怀，激昂了雄心的壮志。可以说，这首歌是回应了人们对于美好的祝福以及对未来的一种欣然向往。
0: 这首歌里呢，通篇歌词没有喊口号啊，没有大声的呼号，那都是这种在老百姓普通人的视角里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

0: 好，这个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啊，也都像唱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窗外皎洁的月色，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看到？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完看看不到月亮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月亮也正在圆满，象征我们逐渐丰饶啊、富美的伟大的祖国。
1: 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于令狐少侠的推荐。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心不设防》。
0: 这首歌曲是1998年收录在福茂唱片的《你不一样》这张专辑当中。
1: 诞生于这种国语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啊，是在1998年。
0: 嗯。
1: 可以说这首歌是作为陈慧琳转型咱们国语市场的一个重要作品之一。
0: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了现在人际关系中的预备啊，这个防备和接纳的主题，就是你不一样。后来李宇春还有一首歌叫《和你一样》啊，这几首歌曲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来一起欣赏这首歌《心不设防》。

0: 今天的结束曲呢，我们俩选择了张明敏演唱的一首《我的中国心》。
1: 可以说是首尾呼应啊，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嗯，希望大家勿忘国耻，发愤图强啊，以及一直在我们为祖国建设啊添砖加瓦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好，那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那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那段事儿就讲了，这翁婿夫妻都非常的惊讶。哎，有这么一段故事，那么月仙老呢这个词儿就流传下来了。现在周华一当着众人的面与马清风讲明他要给夏侯丹和清风做媒的事情，再看马清风的脸儿啊，涨得就跟那红布似的，本来喝了两杯酒就有点上脸，现在更红了。婚姻之事嘛，那实属正常，可是眼前这段婚姻对于马清风来说如同天大难题。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2: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1: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2: 国评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1: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2: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1: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2: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1: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大家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今天我们的接线平台呀实在是太热闹了。
4: 哦，是不是啊？挺热闹的。
3: 真的是，现在说话基本靠喊，就跟那个菜市场似的。
4: 真的假的？
3: 真的，因为我们的电话呀络绎不绝，朋友们抢订眼底素和可涂抹叶黄素的电话量实在是太多了。
4: 你说抢订的人数多呀，这个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儿。
3: 一定是
4: 啊，因为呢已经3年的时间了嘛，这3年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3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3年的时间可真的是太长了。
3: 等待，一直在等待。
4: 确实啊，一直在等待是焦急呀。
3: 3年前啊，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盖茨疗法啊。
4: 其实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给大家伙发放呢，当然那个时候说是全国范围，其实啊，大概也就7个城市。
3: 主要是以一线的大城市为主。
4: 对，一些省会的城市还不是全部。
3: 嗯
4: 啊，然后呢，有很多咱们国脾优选健康固的一些听众朋友吧，我的理解大家伙儿。因为咱们以前呢走过一些弯路啊，或者是说咱们说直白点啊，就吃亏上当的次数太多了，当时很多人呢也是抱着一种试试看吧，就是这种试试的态度。当时呢3年前很多人试完之后吧，果不其然，哎，这个效果太好啊，那然后就开始关注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说希望呢咱们再给大伙呢再推广一次这个盖茨疗法。
3: 嗯，大家都一直在等，
4: 对，结果这一等等了3年，反正电话时不时的就打来问一问啊，说这眼底素还有没有啊？啊，可涂抹叶黄素扶眼膏还有没有了？啊，这个盖茨疗法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大家伙再搞一批啊？反正上回得到的真的是太少了，所以说呢，3年的时间啊，现在又有了这个第二次嘛，3年的时间啊，很多之前的老听众朋友，3年前用过的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说。等待的这个心情啊，咱们大家伙应该是都能够理解的。
3: 真就是像老师您说的那样，但凡是之前用过的，这次啊至少都是我订12瓶、订18瓶、订24瓶，这样的朋友太多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大家之前都尝到了甜头，得到了效果。
4: 哎，见到了效果了，所以说大家伙就冲着这个效果啊，这现在就可以放心了。妈，你可肯定的不是一年的量，2年的量了。
3: 对，
4: 如果说这次的机会你再错过了，可能还得等个3年5年的，也说不准。
3: 是的。
4: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次的盖茨疗法的活动啊，那要比3年前那次活动政策上还是有很大的实惠的。
3: 这个还不一样，是属于又升级了嘛？
4: 没错，又升级了啊！你说现在呢，咱们这一瓶的眼底素这个价值。啊，你花一瓶眼底素的价格，而且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这一瓶眼底素的价格，还可以免费的得到4瓶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复原膏，啊！而且这次活动，我告诉你，这个活动政策可以说是双重福利，
3: 一瓶眼底素送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不是一个福利吗？还有啊，
4: 哎，我告诉你啊，首先我给你算个账，就这个盖茨疗法这个组合。是不是3分外用7分内服啊？
3: 对呀、
4: 啊，哎，这是眼科中心人家权威的手段和治疗的方案。那你知道眼底素是什么？眼底素是我们内行人的叫法，啊，这是我们这个临床的同事，我们叫它眼底素。但是它的全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3: 嗯，
4: 叫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球藻。
3: 哎呦，这个名字还是挺长的。
4: 哎，这个是全名。啊，那为什么说把全名写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就你看谁把这个产品里边最主要的成分用在名字上？没有，但是咱们写了，
3: 要有明显的标志性。
4: 没错，让老百姓一眼看出来这里边到底是啥，它主要成分是啥。那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叫这么长了，我们就叫它什么？眼底素，哎，养护眼底的，专门用于眼睛的。啊，咱们中国人呢，更严格一点。那你比如说咱们就讲这个眼底素，我说过它里边有8种成分，
3: 对，
4: 但是里边最核心的2种成分，一个是雨生红球藻，一个是叶黄素酯，这2种成分在8种成分当中，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那个中医中药，我们讲究这个配伍的时候讲究君臣佐使，对吧？
3: 对，
4: 它要有主药，
3: 嗯，
4: 要有君药，还要有臣药。
3: 是的，只有搭配好了，配伍好了，它效果才好嘛。
4: 很多人说了，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啊，这一点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3: 那怎么搭配？配多少吗？
4: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有这个催化剂这个说法吧？
3: 知道。
4: 哎，那个催化剂实际上呢，它是西医的一个名词，就我们生命科学里边的一个词儿。
3: 嗯，
4: 在任何一款功效产品里边搭配多少优质的协同催化辅助赋能的这个成分，让这个核心的有效成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的，这里边呢它是大有学问的。那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原料堆到一块儿这就完事儿了。就拿咱们这个眼底素来讲啊，它是一共包含了八种植物提取复配而成的复合配方，这里边起到核心支柱作用的就是这个与生红酒藻与叶黄素酯这两大主要原料。
3: 是的。
4: 那有人会问了，剩下的六种提取物难道就没有这个功效吗？那肯定不是了，配方里边既然把它们搭配进去了，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额外添加原料增加成本啊。那其余的这六种配料更多承担的是协同助推保护增效的角色，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叶黄素酯这个活性，那就这类物质的活性，避免它在体内代谢的过程当中提前氧化失活；另一方面配合红酒藻帮助打通屏障环境，让核心成分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利用，助力与生红酒藻叶黄素酯把本身的功效发挥到极致，那相当于是给核心主力打好辅助，铺好护痕，让主力成分进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3: 嗯，
4: 咱们前两天呢在节目里边反复强调啊，整套配方当中与生红酒藻搭配叶黄素酯是眼底素的两大核心灵魂成分。
3: 是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 也正是因为这套完整的复配组合啊，这款产品呢正式命名为叫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酒藻，那也就是咱们节目里面常说的眼底素。那么好了，你知道在国外这个眼底素这一瓶的费用是多少钱吗？就一瓶费用，前两天咱们说了多少钱？
3: $1000。
4: 美金，而且还没有加上这个外用可涂抹的叶黄素。
3: 对。
4: 哎，这只是单一的七分的这个内服的疗法。
3: 对。
4: 哎，可涂抹的叶黄素在欧美当地它是150英镑一瓶，也就是说在欧洲，啊，用英镑的、用欧元的地方，人家是单独的就拿着叶黄素。就是可涂抹叶黄素，他们就已经很风靡了。
3: 嗯，那折合人民币是1000多块钱。
4: 叶黄素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的话，那折合人民币就等于1000多。我们之前说按10倍算吧，英镑吧，对吧？1500，对不对？这就是之前那个汇率。
3: 那1000美金就是7000多块钱人民币。
4: 7000多人民币吗？啊，咱们这次的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我说了啊，零距离零差价，出厂的价格直接给大伙打到多少？1000多美金合到7000多人民币的眼底素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伙打到多少？598元人民币，你就可以得到一瓶。
3: 哎呦，这一折还没到啊？
4: 对呀，也就0.几折的。
3: 嗯，
4: 啊，绝对是我们说的零距离零差价的价格。咱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实惠？
3: 算呢。
4: 对老百姓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实惠了。但算不算一种福利？
3: 那太算了。
4: 第一手福利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能够感受到，能够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也能够尝试一下最高端的治疗眼病的钙磁疗法了。
3: 太棒了，终于有机会了。
4: 是不是啊？哎，这是一筹咱们讲的这个福利了。那把价格怎么样？
3: 把价格打下来，这个是真的直接打下来的。
4: 那还有什么呢？
3: 送了东西了呀。
4: 没错，送东西了。啊，咱们说花一份眼底素的钱，还是把价格打下来的眼底素的钱，就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酒藻啊，花一份的钱。就这个价格还可以给你外加4瓶可涂抹叶黄素。我说了，那一小瓶的可涂抹叶黄素在欧美呢是150英镑啊。
3: 是的。
4: 和人民币的1500块钱呢。
3: 对。
4: 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可涂抹叶黄素给大伙配上？这还是因为钙磁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这是一整套嘛。
3: 对呀，要用我们就用整套的。
4: 哎，你把这两方面你都给它补足了，大家伙是不是100%就能够尝试到钙磁疗法的效果了？
3: 是的，而且之前啊，由于产能有限，也是想让大家试一试，对不对？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得到可涂抹的叶黄素就两支，大部分的朋友都打电话抢着来要。这次呢，是一整个完整的闭环，两重福利直接给到朋友们的手里。
4: 上回呢，那两支是为什么呢？我说了啊，这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啊，让八卦试试。啊，咱不是吹出来的，牛皮不是吹出来的，你就把这个三分未涂的你用完了以后，你看效果就完了。
3: 对，
4: 你这三分你见到效果了，那七分再配合上，那你说你这眼病康复起来还差得了吗？
3: 那肯定差不了啊，
4: 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一试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盖茨疗法你知道它最好的好在哪儿吗？
3: 嗯，
4: 它是我们日常的就可以调理我们眼睛最好用的方法。
3: 对，
4: 他不是说等到我们眼睛快失明了，我们遇人有极端的手术啊，你不是那种方法的。
3: 我们是在生活当中防患于未然，
4: 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3: 嗯，
4: 啊，而且我说了，对于我们一些老化性的疾病，我们平时把工作做到位了，是真正的能够解决病根的方法。
3: 没错，
4: 我告诉你啊，国外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干细胞疗法。
3: 干细胞疗法也很贵的。
4: 哎，它也是治疗眼病的啊，一次治疗费用和人民币是8-9千块钱啊，而且呢它不是治疗一次就完事儿了，它要治疗10次左右。
3: 那10次就是将近9万了。
4: 将近9万让一个几近失明的人重新复明，你觉得贵吗？
3: 而且还不止9万。
4: 不止9万，很多人也是血破了脑尖去花这个钱啊。但是这样的方法我在我这儿，在咱们盖茨疗法这儿，我只能说那叫救急的方法。你比如说我明天就失明了是吧？
3: 嗯，
4: 哎，那你说的你就得用这个方法了对吧？哎，用完了以后快速的让你见到光明，但是半年之后还不一定咋样呢，因为它是救急的。
3: 对，
4: 哎，它的劣势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的劣势的地方是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咱们盖茨疗法三分外涂，涂的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口服的就是眼底素，这是用在我们平时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的。你把这样的方法用好了，就保障了咱们将来不会面临那种什么失明的风险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调理咱们眼病病根的啊。咱们俩这两天呢也聊到了中老年朋友眼病的问题啊。那眼病的病根核心在哪？
3: 缺乏叶黄素。
4: 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3: 对呀，吃都吃不饱，这个没有叶黄素拿什么干活啊？
4: 眼睛吃的就是叶黄素，对不对？那他饿了，他吃不到叶黄素，他也不干活，这不跟我们人一样吗？
3: 嗯，
4: 对的啊，你干活我不给你开工资，那你慢慢的你就不想干了。那而且这个是咱们全世界，他不是今天认识到的，早在20年前就公认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叶黄素对我们眼睛是很关键的存在，但只知道关键啊，可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嗯，
4: 谁能够把叶黄素送到你眼睛里，这是个难题。
3: 对。就知道吃猕猴桃对眼睛好，但是我得吃多少吨呢？那有什么用呢？
4: 这就好比什么一样呢？比如说原子弹，你说铀235它核反应啊，我跟你说我们高中的化学就学过，但是高中化学都有这样的基础理论，可是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够自己研发出原子弹来的还是很少的，对不对？
3: 对，
4: 同样的道理啊，叶黄素早在20年前就被大众认为了，它被称作是21世纪能够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那眼底叶黄素的匮乏是诱发多种重大眼病的根本原因。问题找没找到？找到了。那又有多少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外源性的叶黄素有效的补充到眼底当中呢？20年间唯有盖茨疗法把这项技术钻研钻透了。啊，权威的实力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3: 嗯，这个技术真正的研究透了。
4: 对，啊，你看我手上拿的这瓶速起的眼底素，啊，样品可以随时的抽检，产品说明书上8种成分清清楚楚，全部都可以公示，大家伙你可以放心的去考究。
3: 8种是什么？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
4: 对，就让你去研究，你都知道这里边有什么。
3: 对，就连高中化学课本基本都能查到这些原料是什么。
4: 可是就算你是你知道它里边是什么，你倾尽财力你去钻研，也破解不了它独有的配比工艺，这个很关键。
3: 还真是
4: 啊，你就算勉强模仿出来了原料了，也没办法把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眼底。 而输起眼底素恰恰就可以将叶黄素酯精准的送达眼底深处，这就是人家的核心技术的优势。
3: 如今这么好的产品来到我们的身边，咱们的眼睛啊终于有了新的希望。那两重优惠又是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为什么说今天的电话量如此的火爆？是不是一折不到的眼底素的价格，再有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送给大家呀？
4: 没错啊，你直接的就送四瓶啊，就可涂抹叶黄素啊，每一瓶眼底素配四瓶的可涂抹叶黄素。所以说呀，就我说实话啊，小雨，这三年来我们的团队一直研究它。就这羽生红手藻，原来我们只知道它有极强的抗氧化的能力，但是呢，它要放在我们这个治疗眼病的一些药物当中的话，它可并不是单纯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起到开门钥匙的作用。
3: 开的是什么门呢？
4: 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
3: 嗯，血眼屏障打开了，这个叶黄素才能进去，对吧？
4: 没错，
3: 血眼屏障没打开，就是吃好几吨的猕猴桃它也没什么用。
4: 你就算你不吃猕猴桃，你直接的吃叶黄素你也补不进去，它也穿透不了血眼屏障。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市面上卖的叶黄素有没有，有很多老百姓也吃了也用了，但是里边没有这种特殊工艺，没有羽生红手藻进行配合，你这个血眼屏障你打不开，
3: 就进不来，
4: 吃了也白吃啊！你吃再补的叶黄素它也进不去。
3: 嗯，这个工艺实在是太神了，那能研发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4: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呢，就是我说科技咱们得是活到老学到老，就自从拿到了人家的样品之后吧，我们就组织团队开始研究。为什么里边一定要加这个羽生红手藻呢？反正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了，它在这个眼科的产品当中，就眼药当中，羽生红手藻它就起到了钥匙的作用。哎，有了它就能够打开血眼屏障。而且呢，我们发现了，就这个眼底素产品，每一粒羽生红手藻的这个含量都达到了48毫克。
3: 那么浓啊。
4: 哎，对呀。然后呢，叶黄素你知道多少吗？
3: 多少啊？
4: 12毫克，
3: 这个含量也是顶峰了，
4: 达到顶了啊！咱就单纯的先不说它这个配伍的技术的问题啊，就这两个成分的浓度就已经达到顶点了，达到了临床治疗级别了。这个浓度在国外的任何一款叶黄素的产品当中你见不到，更何况人家这八种成分的这种搭配，能够让有效的让你这么高浓度的叶黄素能够直接的进到你眼底，进到你的眼睛当中，这就是人家的看家本领。所以说大家不要看这个外国啊，国外的你这个宣传的多么花俏，广告吹的有多么的神乎其神啊，真正比拼硬核实力，比拼实际效果的时候，他们有明显他们跟不上啊。咱们很多朋友吧，总觉得外来的产品就一定是好的啊，就迷信呢，盲目的迷信海外的品牌啊。可实际上就咱们这款国货，不管是有效成分的浓度还是整套复配方案啊，都拿得出实打实的硬实力，这就是咱们国货产品的底气。
3: 是的，
4: 我们所有的眼底的问题都是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
3: 对，它是核心。
4: 那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有三个领域的研究，就有三大方向啊，第一大方向你知道研究的是什么吗？
3: 嗯，
4: 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方向。
3: 人活着的方向？
4: 对，人活着的一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一些身体的老化，包括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第一大领域。
3: 第二大领域呢，是人不活着的时候。
4: 对，你爸，第二大领域你知道研究什么呢？就是人没了之后。
3: 哎呦，真有研究啊。
4: 对呀，真有研究，包括我们的量子的思维意识它是如何变化的。
3: 哦，
4: 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人没了的话，你的思想意识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的第二大领域。那你知道第三大领域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4: 刚才你说了人活着和人没了，对吧？
3: 那还有一个什么呀？就这俩呀，一来一回。
4: 人还没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是怎么回事？
3: 这不就是前世今生吗？
4: 哎，其实咱们终极问题就是为什么来，该去哪儿，这是我们人的终极问题，是不是？
3: 嗯。
4: 哎，其实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三大方向是什么？人活着之前的一个方向，人活着的一个方向，还有人没了之后的一个方向，这是三个方向。那这一点我跟你说，就特别像咱们这个中医了。
3: 对，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
4: 对，我们中医是不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两个理论，一个叫先天之本，一个叫后天之本。而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才研究到这方面的东西。当然了，生命科学的现在有很多的前沿的一些工具和手段，可能研究的速度比咱们中医更加的快啊，他研究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可能是更加的蓬勃。那我就说了，咱们这个眼病的问题咱不跑题儿啊，跑太远了。

0: 就说眼病的事儿，那小雨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带着存款来到这个世界的。
1: 都说孩子来到世界都是带口粮来的。
0: 哎，带着存款来的，都是带着我们这个先天之本来的。那你说先天之本重要还是后天之本重要？
1: 都重要。
0: 哎，那如果说他俩一定要比较呢？
1: 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是想当富一代还是想当富二代的问题，这个有点难呢。
0: 哎，我告诉你啊，后天的努力重不重要？
1: 重要啊。
0: 但是如果跟你先天带来的一些物质比的话，它可能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先天你带来的东西的重要性。
1: 对，一定是，那起点就不一样啊。
0: 哎，这个东西你说你起点都不一样，你怎么追赶呢？对不对？人家生下来了，人就敢谈一个小目标，而咱们这可能说人活一辈子达不到那种小目标的那个高度。
1: 嗯，
0: 啊，那这是聊聊又跑题儿，啊，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都带着存款呢？我跟你讲啊，比如说，母亲和父亲，我们中医上叫两精相搏谓之神，就是受精卵。女同志的卵子和男同志的精子结合到一块儿，就变成了受精卵了。那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生命科学在研究人是怎么来之前这个方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重点研究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胎盘。
1: 子和车。
0: 对，子和车。你知道胎盘最接近于我们先天和我们生下来中间的这个临界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研究子和车的时候吧，就这个胎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我们在世界上根本没见过的物质。
1: 哦。
0: 叫神奇，这是非常神。
1: 哦。
0: 我们发现胎盘中有上千种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见过的一些抗生素，一些免疫因子，一些激素，啊，这个是完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而后天就根本合成不了的，甚至你见都没见过。
1: 好神奇啊。
0: 对呀，那包括我们说治疗眼病的这个先天的叶黄素，你就在胎盘当中发现的含量是特别足特别足的。
1: 哦，我刚才溜号了，我突然想起来哈，我有一个同学，他生完孩子之后呢，有的人问说你这个胎盘留不留啊，一些医院的门口可以加工成胶囊，他拿回家，然后他妈就把这个胎盘给剁了，搅成馅儿包饺子吃了。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好震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还算好的。
1: 啊，
0: 因为在临床上呢，我见过很多的这个00后或者是90后生孩子的年轻人啊，现在的大夫医生啊就很人性化，说你这个胎盘呢，你接下来你要不要？很多人就嫌弃啊，说那个要它干嘛呀？我就乐了，我说你都不知道啊，你把这个存折你都给扔了，这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给你的第一份大礼啊，这个存折我告诉你，你后天努力的贵重的多呀。而且你这存折你不要了，你可惜了。
1: 是啊。
0: 啊，就像说你这个同学的回家了包饺子了，对吧？啊，胎盘剁包饺子，我告诉你对不对？很多人都说了，生完孩子之后了，回家把这个胎盘回去了，剁成馅包饺子了。那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胎盘里边大量的这种免疫因子、这种生长激素，如果通过煮熟的这种方式，它就失效了，它就没有活性了。
1: 还是得像医院门口似的，帮你制成胶囊粉末。
0: 哎，制成胶囊得看它用什么工艺技术啊，就是说你把这个胎盘，我们说的子和车，能有效的把它制成胶囊也好，制成粉也好，在咱们中国能够有这样的技术，而且是国家给授予的，不会超过5家啊。所以说这里边门道也太多了。首先，供体产妇的年龄是有严格限制的，你得控制在25到35这个区间。其次，分娩出来的新生儿必须得身体健康，胎盘原料还要做全套的筛查，必须得排除这个 HIV 啊、乙肝啊这类传染病，就每一项都要有完整的检测报告，一项都不能少。不管后续是打成粉末呀，还是灌装成胶囊，所有指标都得是逐项的检验合格达标。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伦理层面的要求，这必须要有产妇本人自愿的捐赠知情的手续，就跟这个眼角膜捐赠是同一个道理，不是随便什么胎盘拿过来就能用，必须要有本人自愿捐赠的凭证，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能够获取原料。当然了，这个话题咱们往后有机会再细聊。那咱们国民优舍健康购手里边确实还压着好几样压箱底的好宝贝，以后有机会我会一样一样拿出来跟大家伙见见世面，啊，到时候保障让大家大开眼界。就咱把话题再拉回来，接着说这个叶黄素。大家知不知道胎盘里叶黄素的

0: 含量特别充足。道理就在这儿呢，人穷孤孤坠地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身体就再也不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了。我们身体一开始存下的那部分老本，就是打娘胎里边带出来的先天的储备。
1: 嗯，胎里边带的。
0: 胎里边带的啊、哦，大家伙想一想，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宝宝头两三个月很少生病，身体素质看着很不错，免疫底子很好？这份底气就是妈妈给孩子的先天本钱，相当与生俱来的一笔存款，叶黄素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母体那里边继承来的一笔身体储备。谁知道四个月之内这婴儿的视力能达到多少，看都晕模模糊糊的，到底是什么水平，
1: 很多人都不清楚。
0: 现在国际通用 5.0 对数视力表，咱们小时候用的是 1.0 的 1.5 的，那是旧版的国内的视力表。那 5.0 5.2 的属于国际对数视力标准，就拿咱们这个老式 1.0 1.0 到 1.5 这套视力表来说，四个月以内的婴儿的视力一般只有 0.02 到 0.04， 看不远哦，成像非常模糊，基本上分辨不出物体，仅仅只有光感。所以说大家伙看小宝宝特别可爱，眼睛朝着你的方向看，很多人还逗孩子呢啊，说你看这孩子看我，看我长得好不好看呢，实际上孩子根本看不清你，只是对光线有所反应而已。
1: 哦，孩子根本看不清。
0: 对，四个月之内的婴儿他是 0.02 到 0.04 的视力，五到六个月之后，你知道婴儿的视力变成多少吗？0.04 到 0.08，
1: 三倍了。
0: OK， 两到三岁的时候你知道的视力多少？0.4 到 0.5， 然后三到四岁的儿童他的视力又往上涨到 0.5 到 0.7， 到六岁的时候达到正常人的这个视力要 1.0， 也就是说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力从什么都看不着，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视力 1.0 的成熟的组织器官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叶黄素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可六岁以前的小孩也没有额外的去吃各类叶黄素补充的产品，它根源就在母体给孩子带来的先天储备，就这点尤为关键。母亲通过胎盘输送给婴儿充足的叶黄素，以此来保障宝宝眼部的发育成熟。换句话说，我们眼睛最基础的能量底子就是靠这份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叶黄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女性一旦怀孕视力就会出现下降。你回想一下，从怀孕开始一直到孩子出生这段时间的视力大多都比孕前差，你有没有印象，你记不记得？
1: 我不记得了，平时视力就不太好，感受不明显啊。
0: 但是你等到坐月这个阶段，你的视力才会逐步的慢慢的恢复。
1: 嗯，开始养视力了。
0: 哎，对了，开始养了啊。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什么变得特别敏感你知道吗？嗅觉。
1: 哦，对对对
0: 啊，还有味觉，就嗅觉味觉特别敏感。就比如说别人你爱人抽烟了，他不敢在家里边抽，他在走廊楼道里边他开门的时候你都能闻到，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特别敏感，嗅觉特别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的五感你知道，记住了，咱们老话讲，老天爷给你关上了一个门啊，马上给你开上一扇窗。当我们的视力下降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感官就会增强。你记住，我们在怀孕的一开始的时候视力开始下降，有的人的听力也下降，
1: 但是嗅觉相对来说就变得敏感。
0: 而且嗅觉味觉就敏感了啊，这个孕妇的嗅觉特别敏感，味觉也特别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关了一扇门了。
0: 眼睛这扇门关了，啊，那为什么你的视力开始下降呢？
1: 给孩子了呀，他跟我抢食儿。
0: 对，你身体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到哪儿了？胎盘当中，通过胎盘给你的宝宝大量的储蓄，等他出生之后，他带着这个存折才能够来到这个世上。
1: 哦，明白了，还是很神奇哈。
0: 哎，但是，我还那句话，它是一个周期。你看我们小孩的时候啊。本身呢，这个叶黄素呢，它就是自身不能合成的，全靠先天之本来补充。那补充完了以后，当我们的视力达到最好的一个年龄了，比如说十多岁、20多岁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有意识的去通过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的话，25岁之后，你与生俱来的那点叶黄素它就完全不够了，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大家伙看吧，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小宝宝三四个月的时候视力只有 0.02 到 0.04， 之后呢，慢慢的发育，到了六岁的时候达到1.0的正常视力。那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人上了年纪之后了，哪怕年轻的时候眼睛再好，到65岁了，视力往往就降到了0.5、0.4，等到70可能就只剩0.1、0.2，到了80岁，视力又回到了0.02、0.04，跟婴儿时期差不多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对。
0: 哎，就孩童时期靠着叶黄素的储备，视力一步一步的攀升到顶点，等到了年岁渐长了，视力又从顶点慢慢的衰退到几乎回到婴儿的那种模糊视力的状态了。
1: 说起来就像一场轮回。
0: 没错，这其实就是叶黄素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完整的变化周期。所以只要我们做好叶黄素的有效补充，就能够把这个消耗的周期尽量的拉长。这正是生命科学在我们短短7、80年、8、90年的人生当中去实现的事儿。
1: 所以说我们能用上盖茨疗法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它太重要了呀。
0: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意义。所以说什么才是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并不是要逆天改命让人长生不老，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这根本做不到。但是发展到今天，生命科学完全有能力把很多疾病的发病时间往后推，推迟到我们80岁、90岁再出现。
1: 是的，
0: 说白了就是延缓衰老。那我常打一个比方，我说老天爷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壶酒，早喝是这么多，晚喝也是这么多，那我们为什么不慢慢喝，把这壶酒喝的时间再更长一点？叶黄素的道理也是同样如此。想要养护眼部，并不是等到眼睛出大问题了去补救，日常点点滴滴的养护才是调理眼病最根本的方法。你等到真正到了快要失明那一天了，就像之前提到的丝绸轮呢、雷珠单抗呢，还有现在很火的干细胞疗法呀，
1: 很贵。
0: 先不说这个手段价格多昂贵，关键是眼睛已经损伤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就算花再多的钱，调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已经是属于后续补救的手段了。就算勉强的把视力短暂的挽救回来了，往往撑不到半年，你这个情况又会急转直下，因为根源问题你没有解决呀。
1: 是的。
0: 现在呢，平时点点滴滴的做好咱们这个养护，盖茨疗法3分外涂加7分内服，都是有效的高浓度的补充咱们叶黄素的方法，而且现在咱们就有这个机会啊。
1: 是的，而且价格超低超便宜，
0: 很多老朋友等了3年了。
1: 对，是欧美价格一折不到，还赠送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
0: 现在这个眼底素啊，它在临床售价是1000多美元啊，按照汇率来讲是7000多人民币。
1: 7000多人民币。
0: 然后呢，可涂抹叶黄素呢是150英镑一小瓶，
1: 也得是1000多人民币吧？
0: 1000多人民币啊！那这两个一套盖茨疗法呢，就一瓶对一瓶，加起来就得是小1万了，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咱们这次多少钱？
1: 598。
0: 598人民币，啊！我给你一瓶眼底素，额外再赠送你是4瓶，确定主不是一瓶啊。赠送你4瓶可涂抹叶黄素啊。
1: 对，是送给大家的。
0: 哎，这价值10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咱们598块钱，咱们中国人咱们就能用上了。就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在自己家门口的，不用花这10000多去买舶来品了，自己家的东西598，完整的盖茨疗法送到家。
1: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吧，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博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 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盖茨疗法。
1: 没错，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我已经抢到2盒可涂抹叶黄素了。
0: 对，抢到就好啊！现在还可以报名，大家得登记。你先说说你的情况。
4: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眼睛情况比较特殊，我做过青光眼手术。
0: 什么时候做的？
4: 我是去年12月份做的。之前吧，眼睛不舒服，孩子在网上查资料，然后给我买过眼药水滴，滴完吧也没啥改善。后来吧，头疼的特别厉害，眼球也胀得呼疼。孩子吧带我去医院检查，测出来这个眼压28了。然后医生开药用的效果吧也不理想，我俩休养几天再复查的，然后眼压直接冲到45了。
0: 眼压都到45了，这是很高的数值啊。
4: 对呀、做完手术之后吧，整体恢复吧也不算理想。这一年吧，眼病上面我也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透彻，讲的也实在，我就想着我跟他试试咱们这个产品。
0: 那你这回不怕踩上坑吗？
4: 之前是怕，听你讲完之后吧，心里踏实，觉得不会被骗。
0: 哦，觉得这易老师这人还行啊，放宽心了是吧？
4: 对。完我领到可涂抹的叶黄素了，还没开始用呢。我现在还在做针灸，心里面有点顾虑，担心用了会不会有啥副作用啊？
0: 哎，那你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有疑问及时找我问 啊，或者是直接找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刚才那句话呢，是跟新朋友开个玩笑啊。你真正用上了可涂抹叶黄素，你亲身感受到体感了，你心里就更踏实了。老话讲的，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光是三分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感受到改善了啊！这个是我能够给大家伙保障的啊。当然了，你做针灸了，针灸多久了？
4: 今天刚好第7天，我一共开了是1个月的疗程。
0: 哦，那都扎哪些穴位知道不？
4: 眼睛周围、眉毛上方、头顶还有一针，然后这个眼周还有手上那个大拇指、食指之间的穴位。
0: 李掌勺，我们也会用针灸调理眼病啊。

0: 针灸这个调理效果也是不错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2了。
0: 其实过去吧，我们做临床哈，针灸更多的是用于40-50岁的中青年，一般6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的，我们就不建议做针灸了。啊，你听我跟你说说道理啊。针灸本质呢是疏通经络，调畅气血啊，像童子疗啊、睛明呢，还有合谷啊，包括头顶的百会、后背的肝腧啊，这些穴位下针的话呢，它可以疏通气血，加快眼底血液循环，效果确实很突出啊。但针灸最终的目的是给眼部各类细胞输送营养，而眼睛细胞唯一的核心营养就是叶黄素。年轻人做针灸啊，气血循环加快了，身体本身还储备着叶黄素啊，营养可以直接的供给到眼底啊，眼睛就能够啊出现明显的好转。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了，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叶黄素，年纪越大，身体里边叶黄素储备就越少，甚至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你原料都没有，就算血液循环再畅通，你眼底视神经细胞依旧得不到养分的供给，照样吃不饱。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临床上65岁、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我常会劝大家啊，就别花这个冤枉钱去做针灸了啊，你拿钱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更好啊。你现在刚针灸，你说你针灸刚做了7天，但可冲抹叶黄素完全可以搭配一起使用，因为它依靠着皮肤渗透吧，直接把高浓度的叶黄素又补充到眼底了，它原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吧？
1: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做完青光眼手术吧，我的视力从0.2回升到0.3，那种感觉吧，眼前像那个蒙了一层水雾似的，擦也擦不掉，看着眼泪，眼睛特别难受，然后怕强光，你就看太阳看白雪刺的眼睛疼，太难受。完两只眼睛看东西感觉就不一样，现在吧，那只没做手术那好眼睛也开始干涩疼了。然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眼睛老化，这种异物感的怎么擦都擦不掉，实在太着急了。所以老师你帮帮我。
0: 如果你这两天用上可涂抹叶黄素，这些难受的不适啊，很快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变化，到时候你就信心就增加了。啊，还没有使用咱就不多说。啊，所以说我问一下啊，你当时青光眼做的是激光啊还是别的手术？
1: 应该是小梁网切除术。具体我也不懂，当时大夫没细讲，我也没多问，反正就稀里糊涂就做完手术了。你现在打麻将打牌都做不了。
0: 哦，所以说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健康只能是自己多上心，你别人不会替你负责任的。
1: 是，然后做完手术之前吧，我是125度的老花，做完以后反倒成150度近视了，还带上150度散光，这是啥原因呢？
0: 这个和手术没有直接关系，这是眼睛整体老化带来的改变。不管是小梁网切除术还是激光手术，目的只有一个，把居高不下的眼压降下来啊。眼压超过40有损伤眼球的风险，手术是做急救处理的，优先把眼压控制住。但大家要记住，眼病评判的黄金标准、黄金指标终究是视力，就算手术做得再漂亮，最后视力没有保住，那也是无济于事啊。青光眼手术只是解决眼压高这个危险，长期高压已经挤压损伤视神经感光细胞角膜晶状体，就不少细胞已经受损掉亡了。眼压你只有做手术可以让你眼压下来，但是你受损的眼底啊、视神经啊、晶状体细胞没有得到养护修复，视力依旧会变差，还会持续的恶化。
1: 啊，那手术之前视力就已经受损了，视野也出现缺损了。
0: 你看吧，问题就在这儿呢。就打个比方啊，就好比说发大水了，你住堤坝呀、泄洪啊，把这个洪水控制住了，这是急救。这洪水退去之后了，庄稼、房屋已经被冲毁了，灾后重建你得跟上了。青光眼手术相当于控制洪水，很多医生做到这个降眼压这一步就结束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后续的视力怎么样，那就归别的科室了。手术该做的还是要做，但你当时眼压那么高，你不做手术风险更大。但是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了，就不等于万事大吉。眼底视神经晶状体这些受损的细胞有没有得到修复养护？如果不去做这份灾后重建，你受损细胞还会持续凋亡，视力只会越来越差。
1: 哎呀，说的对，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没做手术那次好眼睛，大夫建议我打激光做防护，我没敢做，我这么做对吗？
0: 他为什么建议打激光啊？他怀疑眼底出血吗？
1: 没出血呀、啊，我就是怕我这只的眼睛以后这个激发性的青光眼。
0: 青光眼不是靠猜测的，你是测眼压可以判断，眼压不超过22。

0: 完计划之后视力会下降，我就没同意呀、
1: 啊。确实存在着这种概率啊，可以定期的监测眼压，真等到了眼压升高了，你再做干预也来得及，就没必要提前预防性的处理，明白吧？
0: 嗯，还有医生建议让我这只好眼睛直接把白内障手术做掉，说做完了不会得青光眼，我也没敢相信呢。
1: 哎呀，咱们得客观看待了。那我不是否定临床医生，很多出发点是好心啊，提前规避风险。但有些问题吧，你没有发作，你不需要提前处置。你有些风险也许二三十年都不会出现，你到那个时候你再评估就可以。这就需要这个医生啊，结合患者的情况预判发病的概率。我不评判别的医生，我只讲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啊，就是做好这个灾后重建。不管你做没做手术啊，叶黄素补充都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眼睛各类的细胞唯一的能量供给就是叶黄素，叶黄素供应不上、
0: 嗯、
1: 你就算手术再成功，你眼底细胞还是会持续损伤
0: 啊。我也吃过市面上的叶黄素，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1: 要是市面上的普通叶黄素能管用的话，你还老找我吗？你市面上那种叶黄素批发价甚至都不到十块钱，你卖到五六十一百多，价格看着贵但实际效果差很多。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便宜但没有效果，钱再便宜没效果也是白花。叶黄素本身确实是眼底的核心营养，但有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浓度含量必须得达到临床调理的级别，剂量不够就好比吃药只吃一半，起不到作用，捅不破那层窗户纸，你吃再多也是白费。
0: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一句哈，我眼睛总感觉眼前吧就蒙一层雾，看东西发虚，用上这个盖茨疗法之后吧，这种就雾蒙蒙的感觉能不能减轻啊？
1: 那不是真的有一层膜在那挡着啊，本质是眼底视神经细胞成像分辨率下降。就像旧电视机啊，显像二极管老化了，成像变得灰蒙蒙的，这就是你感受到的这个雾感。那补充叶黄素除了浓度达标，还有第二个关键点，眼睛存在着血眼屏障，就算浓度再高，营养穿不过屏障，吃进去又代谢出去了，就等于白吃。国内外绝大多数的产品既达不到临床的浓度，更突破不了血眼屏障，你吃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那盖茨疗法里边可涂抹叶黄素只占了三分的作用啊，完整方案还要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既能做到高浓度又可突破血眼屏障，这两项技术不是普通产品能比的。
0: 哦，哎呀，那我得赶紧用上盖茨疗法，眼睛实在太难受了，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1: 现在就登记吧。啊，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发货，你尽快的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后续身体有任何疑问的话，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问完了之后了，哪怕上医院去检查，我也会告诉你直接去检查啥，啊，省得咱自己抓瞎，明白吧？
0: 行，好好，那谢谢你了，易老师。
1: 好的，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四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叶老师你好。那就从您的电话，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我听咱们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1: 我欢迎您啊，也是老听众啊，说说您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啊，我今年74了，我是个糖尿病患者，连轻带重的吧，有快18年了。之前去医院检查，已经出现糖尿病眼底并发症了，查出来是这个眼底有淤堵，偶尔还会少量的出血，大夫叮嘱啊，首先要把这个血糖

0: 管不好，这个道理我也懂。小胖呀，我一直啊在吃，可这个血糖啊总是反反复复的。医生也跟我讲了，就算血糖稳定住了，眼里已经受损地方也很难复原啊。
1: 确实是这样。糖尿病眼病呢比较特殊，高糖呢会在眼底血管形成一层这个糖膜，然后把输送营养那个通道啊给糊住。就算血糖降下来，已经长出的这个不成熟的新生血管依旧容易漏血呀、渗血啊，这也是糖尿病眼底问题比较棘手的地方。
0: 啊，没错，我平时看东西总感觉这个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看这个灯光的时候有光圈那个就一圈圈的还晃，出门不敢走远了，稍微老了一点啊，这个眼睛就发胀发沉，市面上的各类的护眼产品呀、什么眼贴呀、普通眼霜素啊。我能用的、知道了，我都用了，钱是花了不少，这个感觉这个很微弱收效。听清了解到完整的改词疗法，三分外注，搭配七分内服，这次节目正式开售，我就想着赶紧打电话过来呀、啊，我还没有拿到和涂抹的叶黄素眼膏了，可别想闹一个整套的用上。一个是像我这种糖尿病引发的眼底淤血淤堵啊，偶尔的出血，用这个中草的改色疗法，能达到什么效果啊？
1: 首先要讲实在话啊，已经彻底坏死的眼底细胞是无法逆转的，啊，只要还保留光感，那细胞只是受损，就有调理改善的空间。眼底素呢，也就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这个与生红球藻啊，充当钥匙，打开血眼屏障，把高含量的叶黄素酯呢输送到我们眼底，帮助化开糖膜的这个淤堵，然后打通营养输送通路。但是糖尿病根源上的这个血糖管控，所以说呢，你降糖药物千万不能停，产品不能够代替降糖的这个治疗。我们做的是给眼底受损细胞持续的供给营养，啊，优先要稳住现状，不让眼病继续的快速恶化，然后再慢慢的改善视物不适的这种体感，啊，眼部养护是长期的事儿，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彻底痊愈的。
0: 能不能帮我安排尽快早点给我发货？我想尽快的早点用上。
1: 发货这边呢，我没法单独给您插队啊。那个所有的听众啊，全部都得是按照登记报名的先后顺序啊，给咱们统一安排的。
0: 哦，好，明白明白了。我不告催促，那我就正常登记排队。那盼着能早点用上。
1: 好，那挂断电话呢，联系场外工作人员登记报名。货源比较紧张，咱是报名的顺序，按照这个顺序去安排的。先期有新的情况呢，随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哎，好的，多谢易老师啊，谢
1: 哎，
0: 谢
1: 好。
0: 谢谢，再见，给。
1: 对，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到50倍，2至3个月帮大家缓解眼干涩、肿胀、疼痛不适等症状，5到6个月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逐渐的好转，8到12个月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了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由于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活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那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4: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 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3: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普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3: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4: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3: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4: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3: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大家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我们的接线平台呀实在是太热闹了。
1: 哦，是不是啊？挺热闹的。
2: 真的是，现在说话基本靠喊，就跟那个菜市场似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因为我们的电话呀络绎不绝，朋友们抢订眼底素和可涂抹叶黄素的电话量实在是太多了。
1: 你说抢订的人数多呀，这个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儿。
2: 一定是
1: 啊，因为呢已经3年的时间了嘛，这3年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3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3年的时间可真的是太长了。
2: 等待，一直在等待。
1: 确实啊，一直在等待是焦急呀。
2: 3年前啊，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钙磁疗法。
1: 其实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给大家伙发放呢，当然那个时候说是全国范围，其实啊，大概也就7个城市。
2: 主要是以一线的大城市为主。
1: 对，一些省会的城市还不是全部。
2: 嗯。
1: 啊，然后呢，有很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吧，我的理解大家伙。因为咱们以前呢走过一些弯路啊，或者是说咱们说直白点啊，就吃亏上当的次数太多了，当时很多人呢也是抱着一种试试看吧， 就是这种试试的态度。当时呢，三年前很多人试完之后吧，果不其然，哎，这个效果太好啊，那然后就开始关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说希望呢咱们再给大伙呢再出一广一次这个钙素疗法。
2: 嗯，大家都一直在等。
1: 对，结果这一等等了三年，反正电话时不时的就打来问一问啊，说这眼底素还有没有啊，啊可涂抹叶黄素扶眼膏还有没有了啊，这个钙素疗法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大家伙再搞一批啊。反正上回得到的真的是太少了，所以说呢三年的时间啊，现在又有了这个第二次嘛，三年的时间啊，很多之前的老听众朋友，三年前用过的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说等待的这个心情啊，咱们大家伙应该是都能够理解的。
2: 真就是像老师您说的那样，但凡是之前用过的，这次啊至少都是我订12瓶、订18瓶、订24瓶，这样的朋友太多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大家之前都尝到了甜头，得到了效果。
1: 哎，见到了效果了，所以说大家伙就冲着这个效果啊，这现在就可以放心了嘛，你可肯定的不是一年的量、两年的量了。
2: 对，
1: 如果说这次的机会你再错过了，可能还得等个三年五年的也说不准。
2: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次的钙促疗法的活动啊，那要比三年前那次活动政策上还是有很大的实惠的。
2: 这个还不一样，是属于又升级了嘛。
1: 没错，又升级了啊。你说现在呢咱们这一瓶的眼底素这个价格啊，你花一瓶眼底素的价格，而且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这一瓶眼底素的价格，还可以免费的得到四瓶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复原膏啊。而且这次活动我告诉你，这个活动政策可以说是双重福利，
2: 一瓶眼底素送四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不是一个福利吗？还有啊，
1: 哎，我告诉你啊，首先我给你算个账，就这个钙磁疗法这个组合是不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啊？
2: 对呀、
1: 啊，哎，这是眼科中心人家权威的手段和治疗的方案。那你知道眼底素是什么？眼底素是我们内行人的叫法啊，这是我们这个临床的同事，我们叫它眼底素。但是它全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嗯，
1: 叫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球藻。
2: 哎呦，这个名字还是挺长的。
1: 哎，这个是全名。啊，那为什么说把全名写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就你看谁把这个产品里边最主要的成分用在名字上？没有，但是咱们写了，
2: 要有明显的标志性。
1: 没错，让老百姓一眼看着这里边到底是啥，它主要成分是啥。那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叫这么长了，我们就叫它什么眼底素，哎，养护眼底的，专门用于眼睛的啊。咱们中国人呢，更严格一点。那你比如说咱们就讲这个眼底素，我说过它里边有八种成分。
2: 对，
1: 但是里边最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是雨生红球藻，一个是叶黄素酯，这两种成分在八种成分当中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那个中医中药，我们讲究这个配伍的时候讲究君臣佐使，对吧？
2: 对，
1: 它要有主药，
2: 嗯，
1: 要有君药，还要有臣药。
2: 是的，只有搭配好了，配伍好了，它效果才好嘛。
1: 很多人说了，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啊，这一点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2: 那怎么搭配，配多少吗？
1: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有这个催化剂这个说法吗？
2: 知道。
1: 哎，那个催化剂实际上呢，它是西医的一个名词，就我们生命科学里边的一个词儿。
2: 嗯，
1: 在任何一款功效产品里边搭配多少优质的协同催化辅助赋能的这个成分，让这个核心的有效成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的，这里边呢它是大有学问的。那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原料堆到一块儿它就完事儿了。就拿咱们的眼底素来讲啊，它是一共包含了八种植物提取复配而成的复合配方，这里边起到核心支柱作用的就是这个雨生红球藻与叶黄素酯这两大主要原料。
2: 是的。
1: 那有人会问了，剩下的六种提取物难道就没有这个功效吗？那肯定不是了，配方里边既然把它们搭配进去了，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额外添加原料增加成本啊。那其余的这六种配料更多承担的是协同助推保护增效的角色， 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叶黄素酯这个活性，那就这类物质的活性，避免它在体内代谢的过程当中提前氧化失活；另一方面配合红酒藻帮助打通屏障环境，让核心成分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利用，助力与生红酒藻叶黄素酯把本身的功效发挥到极致，那相当于是给核心主力打好辅助，铺好护痕，让主力成分进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2: 嗯，
1: 咱们前两天呢在节目里边反复强调啊，整套配方当中，与生红球藻搭配叶黄素酯是眼底素的两大核心灵魂成分。
2: 是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也正是因为这套完整的复配组合啊，这款产品呢正式命名为叫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那也就是咱们节目里面常说的眼底素。那么好了，你知道在国外这个眼底素这一瓶的费用是多少钱吗？就一瓶费用，前两天咱们说了多少钱？
2: $1000。
1: 美金，而且还没有加上这个外用可涂抹的叶黄素。
2: 对。
1: 哎，这只是单一的七分的这个内服的疗法。
2: 对。
1: 哎，可涂抹的叶黄素在欧美当地它是150英镑一瓶，也就是说在欧洲，那用英镑的、用欧元的地方，人家是单独的就拿这叶黄素。就是可涂抹叶黄素他们就已经很风靡了。
2: 嗯，那折合人民币是1000多块钱。
1: 叶黄素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的话，那折合人民币就等于1000多。我们之前说按10倍算吧，英镑吧，对吧，1500，对不对？这就是之前那个汇率。
2: 那1000美金就是7000多块钱人民币。
1: 7000多人民币吗？啊，咱们这次的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我说了啊，零距离零差价，出厂的价格直接给大伙打到多少？1000多美金合到7000多人民币的眼底素啊，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伙打到多少？598元人民币，你就可以得到一瓶。
2: 哎呦，这一折还没到啊？
1: 对呀，也就0.几折的。
2: 嗯，
1: 啊，绝对是我们说的零距离零差价的价格。咱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实惠？
2: 算呢。
1: 对老百姓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实惠了。这算不算一种福利？
2: 那太算了。
1: 第一重福利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能够感受到，能够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也能够尝试一下最高端的治疗眼病的钙磁疗法了。
2: 太棒了，终于有机会了。
1: 是不是啊？哎，这是一筹咱们讲的这个福利了。那把价格怎么样？
2: 把价格打下来，这个是真的直接打下来的。
1: 那还有什么呢？
2: 送了东西了呀。
1: 没错，送东西了。啊，咱们说花一份眼底素的钱，还是把价格打下来的眼底素的钱，就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啊，花一份的钱，就这个价格还可以给你外加4瓶可涂抹叶黄素。我说了，那一小瓶的可涂抹叶黄素在欧美呢是150英镑呢。
2: 是的，
1: 合人民币的1500块钱呢。
2: 对
1: 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可涂抹叶黄素给大伙配上？这还是因为钙磁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这是一整套嘛。
2: 对呀，要用我们就用整套的。
1: 哎，你把这两方面你都给它补足了，大家伙是不是100%就能够尝试到钙磁疗法的效果了？
2: 是的，而且之前啊，由于产能有限，也是想让大家试一试，对不对？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得到可涂抹的叶黄素就2支，大部分的朋友都打电话抢着来要。这次呢，是一整个完整的闭环，2重福利直接给到朋友们的手里。
1: 上回呢那2支是为什么呢？我说了啊，这赤裸的喜马拉雅溜溜啊，让大伙试试啊，咱不是吹出来的，牛皮不是吹出来的，你就把这个三分外涂的你用完了以后，你看效果就完了。
2: 对，
1: 你这三分你见到效果了，那七分再配合上，那你说你这眼病康复起来还差得了吗？
2: 那肯定差不了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一试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钙磁疗法你知道它最好的好在哪儿吗？它是我们日常的就可以调理我们眼睛最好用的方法。
2: 对，
1: 它不是说等到我们眼睛快失明了，我们遇人有极端的手术啊，你不是那种方法的。
2: 我们是在生活当中防患于未然，
1: 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2: 嗯，
1: 啊，而且我说了，对于我们一些老化性的疾病， 们平时把工作做到位了，是真正的能够解决病根儿的方法。
2: 没错，
1: 我告诉你啊，国外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干细胞疗法。
2: 干细胞疗法也很贵的。
1: 哎，它也是治疗眼病的啊，一次治疗费用和人民币是8-9千块钱啊，而且呢它不是治疗一次就完事儿了，它要治疗10次左右。
2: 那10次就是将近90,000了。
1: 将近90,000让一个几近失明的人重新复明，你觉得贵吗？
2: 而且还不止90,000。
1: 不止90,000，很多人也是血破了脑筋去花这个钱啊。但是这样的方法，我在我这儿，在咱们盖茨疗法这儿，我只能说那叫救急的方法。你比如说我明天就失明了是吧，
2: 嗯，
1: 哎，那你说的你就得用这个方法了对吧。哎，用完了以后快速的让你见到光明，但是半年之后还不一定咋样呢，因为它是救急的。
2: 对，
1: 哎，它的劣势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的劣势的地方是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咱们盖茨疗法三分外涂，涂的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口服的就是眼底素，这是用在我们平时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的。你把这样的方法用好了，就保障了咱们将来不会面临那种什么失明的风险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调理咱们眼病病根的啊。咱们俩这两天呢也聊到了中老年朋友眼病的问题啊。那眼病的病根核心在哪？
2: 缺乏叶黄素。
1: 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2: 对呀，吃都吃不饱，这个没有叶黄素拿什么干活啊。
1: 眼睛吃的就是叶黄素对不对？那他饿了他吃不到叶黄素他也不干活，这不跟我们人一样吗？
2: 嗯，
1: 对的啊。你干活我不给你开工资，那你慢慢的你就不想干了。那而且这个是咱们全世界，他不是今天认识到的，早在20年前就公认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叶黄素对我们眼睛是很关键的存在，但只知道关键啊，可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嗯，
1: 谁能够把叶黄素送到你眼睛里，这是个难题。
2: 对，就知道吃猕猴桃对眼睛好，嗯，但是我得吃多少吨呢？那有什么用呢？
1: 这就好比什么一样呢，比如说原子弹，你说铀235它核反应啊，我跟你说我们高中的化学就学过，但是高中化学都有这样的基础理论，可是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够自己研发出原子弹来的还是很少的，对不对？
2: 对，
1: 同样的道理啊，叶黄素早在20年前就被大众认为了，它被称作是21世纪能够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那眼底叶黄素的匮乏是诱发多种重大眼病的根的原因。问题找没找到？找到了。那又有多少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外源性的叶黄素有效的补充到眼底当中呢？20年间唯有盖茨疗法把这项技术钻研钻透了啊，权威的实力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2: 嗯，这个技术真正的研究透了。
1: 对啊，你看我手上拿的这瓶速起的眼底素啊，样品可以随时的抽检，产品说明书上8种成分清清楚楚，全部都可以公示，大家伙你可以放心的去考究。
2: 8种是什么？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
1: 对，就让你去研究，你都知道这里边有什么。
2: 对，就连高中化学课本基本都能查到这些原料是什么。
1: 可是就算你知道它里边是什么，你倾尽财力你去钻研，也破解不了它独有的配比工艺，这个很关键。
2: 还真是
1: 啊，你就算勉强模仿出来了原料了，也没办法把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眼底。而速起眼底素恰就可以将叶黄素酯精准的送达眼底深处，这就是人家的核心技术的优势。
2: 如今这么好的产品来到我们的身边，咱们的眼睛啊终于有了新的希望。那两重优惠又是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为什么说今天的电话量如此的火爆？是不是一折不到的眼底素的价格，再有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送给大家呀？
1: 没错啊，你直接的就送4瓶啊，就可涂抹叶黄素啊，每一瓶眼底素配4瓶的可涂抹叶黄素。所以说呀，就我说实话啊，焦宇，这3年来我们团队一直研究它，就这雨生红手藻，原来我们只知道它有极强的抗氧化的能力，但是呢，它要放在我们这个治疗眼病的一些药物当中的话，它可并不是单纯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起到开门钥匙的作用。
2: 开的是什么门呢？
1: 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
2: 嗯，血眼屏障打开了，这个叶黄素才能进去，对吧？
1: 没错。
2: 血眼屏障没打开，就是吃好几吨的猕猴桃它也没什么用。
1: 你就算你不吃猕猴桃，你直接的吃叶黄素你也补不进去，它也穿透不了血眼屏障。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市面上卖的叶黄素的有没有，有很多老百姓也吃了也用了，但是里边没有这种特殊工艺，没有与说红秋枣进行配合，你这个血眼屏障你打不开，
2: 就进不来，
1: 吃了也白吃啊！你吃再补的叶黄素它也进不去。
2: 嗯，这个工艺实在是太神了，那能研发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呢，就是我说科技咱们得是活到老学到老，就自从拿到了人家的样品之后吧，我们就组织团队开始研究，为什么里边一定要加这个雨生红秋枣呢？反正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了，它在这个眼科的产品当中，就眼药当中，雨生红秋枣它就起到了药食的作用。哎，有了它就能够打开血眼屏障。而且呢，我们发现了，就这个眼底素产品，每一粒雨生红秋枣的这个含量都达到了48毫克，
2: 那么浓啊！
1: 哎，对呀。然后呢，叶黄素你知道多少吗？
2: 多少啊？
1: 12毫克。
2: 这个含量也是顶峰了，
1: 达到顶了。啊，咱就单纯的先不说它这个配伍的技术的问题啊，就这两个成分的浓度就已经达到顶点了，达到了临床治疗级别了。这个浓度在国外的任何一款叶黄素的产品当中你见不到，更何况人家这8种成分的这种搭配，能够让有效的让你这么高浓度的叶黄素能够直接的进到你眼底，进到你的眼睛当中，这就是人家的看家本领。所以说大家不要看这个外国啊，国外的你这个宣传的多么花俏，广告吹的有多么的神乎其神啊，真正比拼硬核实力，比拼实际效果的时候，他们有明显他们跟不上啊。咱们很多朋友吧，总觉得外来的产品就一定是好的啊，就迷信呢，盲目的迷信海外的品牌啊。可实际上就咱们这款国货，不管是有效成分的浓度还是整套复配方案啊，都拿得出实打实的硬实力，这就是咱们国货产品的底气。
2: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眼底的问题都是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
2: 对，它是核心。
1: 那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有3个领域的研究，就有3大方向啊。第一大方向你知道研究的是什么吗？
2: 嗯，
1: 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方向。
2: 人活着的方向？
1: 对，人活着的一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一些身体的老化，包括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第一大领域。
2: 第二大领域呢，是人不活着的时候。
1: 这你爸，第二大领域你知道研究什么呢？就是人没了之后。
2: 哎呦，真有研究啊！
1: 对呀，真有研究，包括我们的量子的思维意识，它如何变化的？
2: 哦，
1: 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人没了的话，你的思想意识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的第二大领域。那你知道第三大领域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1: 刚才你说了人活着和人没了，对吧？
2: 那还有一个什么呀？就这俩呀，一来一回。
1: 人还没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是怎么回事？
2: 这不就是前世今生吗？
1: 哎，其实咱们终极问题就是为什么来，该去哪儿，这是我们人的终极问题，是不是？
2: 嗯。
1: 哎，其实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三大方向是什么？人活着之前的一个方向，人活着的一个方向，还有人没了之后的一个方向，这是3个方向。那这一点我跟你说，就特别像咱们这个中医了。
2: 对，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
1: 对，我们中医是不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2个理论，一个叫先天之本，一个叫后天之本。而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才研究到这方面的东西。当然了，生命科学的现在有很多的前沿的一些工具和手段，可能研究的速度比咱们中医更加的快啊，他研究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可能是更加的蓬勃。那我就说了，咱们这个眼病的问题咱不跑题儿啊，跑太远了啊，就说眼病的事儿。那小雨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带着存款来到这个世界的。
2: 都说孩子来到世界都是带口粮来的。
1: 哎，带着存款来的，都是带着我们这个先天之本来的。那你说先天之本重要还是后天之本重要？
2: 都重要。
1: 哎，那如果说他俩一定要比较呢？
2: 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是想当富一代还是想当富二代的问题，这个有点难呢。
1: 哎，我告诉你啊，后天的努力重不重要？
2: 重要啊。
1: 但是如果跟你先天带来的一些物质比的话，它可能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先天你带来的东西的重要性。
2: 对，一定是，那起点就不一样啊。
1: 哎，这个东西你说你起点都不一样，你怎么追赶呢？对不对？人家生下来了，人就敢谈一个小目标，而咱们这可能说人活一辈子达不到那种小目标的那种那个高度。
2: 嗯，
1: 啊，那这是聊聊又跑题儿，啊，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都带着存款呢？我跟你讲啊，比如说，母亲和父亲，我们中医上叫两精相搏谓之神，就是受精卵，女同志的卵子和男同志的精子结合到一块儿就变成了受精卵了。那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生命科学在研究人是怎么来之前这个方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重点研究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胎盘。
2: 子和车。
1: 对，子和车。你知道胎盘最接近于我们先天和我们生下来中间的这个临界点。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研究子和车的时候吧，就这个胎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我们在世界上根本没见过的物质。
2: 哦。
1: 叫神奇，这是非常神。
2: 哦。
1: 我们在发现呢，我们发现胎盘中有上千种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见过的一些抗生素、一些免疫因子、一些激素，啊，这个是完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而后天就根本合成不了的，甚至你见都没见过。
2: 好神奇啊！
1: 对呀，那包括我们说治疗眼病的这个先天的叶黄素，你就在胎盘当中发现的含量是特别足、特别足的。
2: 哦，我刚才溜号了，我突然想起来哈，我有一个同学，他生完孩子之后呢，有的人问说你这个胎盘留不留啊，一些医院的门口可以加工成胶囊，他拿回家，然后他妈就把这个胎盘给剁了，搅成馅儿包饺子吃了。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好震撼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还算好的
2: 啊，
1: 因为在临床上呢，我见过很多的这个00后或者是90后生孩子的年轻人啊，现在的大夫医生啊就很人性化，说你这个胎盘呢，你接下来你要不要？很多人就嫌弃啊，说那个要它干嘛呀？我就乐了，我说你都不知道啊，你把这个存折你都给扔了，这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给你的第一份大礼啊，这个存折我告诉你，你后天努力的贵重的多呀。而且你这存折你不要了，你可惜了。
2: 是啊。
1: 啊，就像说你这个同学的回家了包饺子了，对吧？啊，胎盘剁剁包饺子，我告诉你对不对？很多人都说了，生完孩子之后了，回家把这个胎盘回去了，剁成馅包饺子了。那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胎盘里边大量的这种免疫因子、这种生长激素，如果通过煮熟的这种方式，它就失效了，它就没有活性了。
2: 还是得像医院门口似的，帮你制成胶囊粉末。
1: 哎，制成胶囊得看它用什么工艺技术啊，就是说你把这个胎盘，我们说的子和车，能有效的把它制成胶囊也好，制成粉也好，在咱们中国能够有这样的技术，而且是国家给授予的，不会超过5家啊。所以说这里边门道也太多了。首先，供体产妇的年龄是有严格限制的，你得控制在25到35这个区间。其次，分娩出来的新生儿必须得身体健康，胎盘原料还要做全套的筛查，必须得排除这个 HIV 呀、乙肝啊这类传染病，就每一项都要有完整的检测报告，一项都不能少。不管后续是打成粉末呀，还是灌装成胶囊，所有指标都得是逐项的检验合格达标。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伦理层面的要求，这必须要有产妇本人自愿的捐赠知情的手续，就跟这个眼角膜捐赠是同一个道理。不是随便什么胎盘拿过来就能用，必须要有本人自愿捐赠的凭证，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能够获取原料。当然了，这个话题咱们往后有机会再细聊。那咱们国民优选健康购手里边确实还压着好几样压箱底的好宝贝，以后有机会我会一样一样拿出来跟大家伙见见世面，啊，到时候保障让大家大开眼界。就咱把话题再拉回来，接着说这个叶黄素。大家知不知道胎盘里叶黄素的含量特别充足？道理就在这儿呢，人穷孤孤坠地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身体就再也不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了。我们身体一开始存下的那部分老本，就是打娘胎里边带出来的先天的储备。
2: 嗯，胎里边带的。
1: 胎里边带的啊、哦！大家伙想一想，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宝宝头两三个月很少生病，身体素质看着很不错，免疫底子很好？这份底气就是妈妈给孩子的先天本钱，相当与生俱来的一笔存款，叶黄素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母体内里边继承来的一笔身体储备，谁知道四个月之内这婴儿的视力能达到多少，看都一模模糊糊的，到底是什么水平，
2: 很多人都不清楚。
1: 现在国际通用 5.0 对数视力表，咱们小时候用的是 1.0 的 1.5 的，那是旧版的国内的视力表。那 5.0 5.2 的属于国际对数视力标准，就拿咱们这个老式 1.0 1.0 到 1.5 这套视力表来说，四个月以内的婴儿的视力一般只有 0.02 到 0.04， 看不远哦，成像非常模糊，基本上分辨不出物体，仅仅只有光感。所以说大家伙看小宝宝特别可爱，眼睛朝着你的方向看，很多人还逗孩子呢啊，说你看这孩子看我，看我长得好不好看呢，实际上孩子根本看不清你，只是对光线有所反应而已。
2: 哦，孩子根本看不清。
1: 对，四个月之内的婴儿他是 0.02 到 0.04 的视力，五到六个月之后，你知道婴儿的视力变成多少了吗？0.04 到0.08，
2: 翻倍了。
1: OK， 两到三岁的时候，你知道他视力多少？0.4到0.5，然后三到四岁的儿童，他的视力又往上涨到0.5到0.7，到六岁的时候达到正常人的这个视力要1.0，也就是说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力从什么都看不着，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视力1.0的成熟的组织器官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叶黄素人体自身是无法合成的，可六岁以前的小孩也没有额外的去吃各类叶黄素补充的产品，它根源就在母体给孩子带来的先天储备，就这点尤为关键。母亲通过胎盘输送给婴儿充足的叶黄素，以此来保障宝宝眼部的发育成熟。换句话说，我们眼睛最基础的能量比子就是靠这份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叶黄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女性一旦怀孕视力就会出现下降。你回想一下，从怀孕开始一直到孩子出生这段时间的视力大多都比孕前差，你有没有印象？你记不记得？
2: 我不记得了，平时视力就不太好，感受不明显啊。
1: 但是你等到坐月这个阶段，你的视力才会逐步的慢慢的恢复，
2: 开始养视力了。
1: 哎，对了，开始养了啊！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什么变得特别敏感你知道吗？嗅觉。
2: 哦，对对对
1: 啊，还有味觉，就嗅觉味觉特别敏感。就比如说别人你爱人抽烟了，他不敢在家里边抽，他在走廊楼道里边他开门的时候你就能闻到， 对不对？
2: 对。
1: 哎，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特别敏感，嗅觉特别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人的五感你知道，记住了，咱们老话讲，老天爷给你关上了一个门啊，马上给你开着一扇窗。当我们的视力下降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感官就会增强。你记住，我们在怀孕的一开始的时候，视力开始下降，有的人的听力也下降，
2: 但是嗅觉相对来说就变得敏感。
1: 哎，嗅觉味觉就敏感了啊，这个孕妇的嗅觉特别敏感，味觉也特别敏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你关了一扇门了。
1: 眼睛这扇门关了啊，那为什么你的视力开始下降呢？
2: 给孩子了呀，他跟我抢食儿。
1: 对，你身体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到哪儿了？胎盘当中，通过胎盘给你的宝宝大量的储蓄，等他出生之后他带着这个存折才能够来到这个世上。
2: 哦，明白了，还是很神奇哈。
1: 哎，但是我还那句话，它是一个周期。你看我们小孩的时候啊，本身呢这个叶黄素呢它就是自身不能合成的，全靠先天之本来补充。那补充完了以后，当我们的视力达到最好的一个年龄了，比如说10多岁20多岁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有意识的去通过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的话，25岁之后你与生俱来的那点叶黄素它就完全不够了，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大家伙看吧，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小宝宝三四个月的时候视力只有 0.02 到 0.04， 之后呢慢慢的发育到了六岁的时候达到 1.0 的正常视力。那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人上了年纪之后了，哪怕年轻的时候眼睛再好，到65岁了视力往往就降到了 0.5 0.4， 等到70可能就只剩 0.1 0.2， 到了80岁，视力又回到了0.02、0.04，跟婴儿时期差不多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2: 对。
1: 哎，就孩童时期靠着叶黄素的储备，视力一步一步的攀升到顶点，等到了年岁渐长了，视力又从顶点慢慢的衰退到几乎回到婴儿的那种模糊视力的状态了。
2: 说起来就像一场轮回。
1: 没错，这其实就是叶黄素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完整的变化周期。所以只要我们做好叶黄素的有效补充，就能够把这个消耗的周期尽量的拉长。这正是生命科学在我们短短7-80年、8-90年的人生当中去实现的事儿。
2: 所以说我们能用上盖茨疗法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它太重要了呀。
1: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意义。所以说什么才是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并不是要逆天改命让人长生不老，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这根本做不到。但是发展到今天，生命科学完全有能力把很多疾病的发病时间往后推，推迟到我们80岁、90岁再出现。
2: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延缓衰老。那我常打一个比方，我是老天爷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壶酒，早喝是这么多，晚喝也是这么多，那我们为什么不慢慢喝，把这壶酒喝的时间再更长一点？叶黄素的道理也是同样如此。想要养护眼部，并不是等到眼睛出大问题了去补救，日常点点滴滴的养护才是调理眼病最根本的方法。你等到真正到了快要失明那一天了，就像之前提到的斯图伦呢、雷珠单抗呢，还有现在很火的干细胞疗法呀，
2: 很贵。
1: 先不说这个手段价格多昂贵，关键是眼睛已经损伤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就算花再多的钱，调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已经是属于后续补救的手段了。就算勉强的把视力短暂的挽救回来了，往往撑不到半年，你这个情况又会急转直下，因为根源问题你没有解决呀。
2: 是的。
1: 现在呢，平时点点滴滴的做好咱们这个养护，盖茨疗法3分外涂加7分内服。都是有效的高浓度的补充咱们叶黄素的方法，而且现在咱们就有这个机会啊。
2: 是的，而且价格超低超便宜，
1: 很多老朋友等了3年了。
2: 对，是欧美价格一折不到，还赠送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
1: 现在这个眼底素啊，它在临床售价是1000多美元啊，按照汇率来讲是7000多人民币。
2: 7000多人民币。
1: 然后呢，可涂抹叶黄素呢是150英镑一小瓶，
2: 也得是1000多人民币吧？
1: 1000多人民币啊！那这两个一套盖茨疗法呢，就一瓶对一瓶，加起来就得是小1万了，对不对？
2: 对。
1: 哎，那咱们这次多少钱？
2: 598。
1: 598人民币啊！我给你一瓶眼底素，额外再赠送你是4瓶，确定主不是一瓶啊。赠送你4瓶可涂抹叶黄素啊。
2: 对，是送给大家的。
1: 哎，这价值10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咱们598块钱，咱们中国人咱们就能用上了。就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在自己家门口的，不用花这里10000多去买舶来品了，自己家的东西598，完整的盖茨疗法送到家。
2: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吧，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4: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3: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4: 博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3: 盖茨疗法讲究3分外涂7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 可涂抹叶黄素3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4: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3: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4: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康复眼病。
3: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盖茨疗法。
2: 没错，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订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已经抢到2盒可涂抹叶黄素了。
1: 对，抢到就好啊！现在还可以报名，大家得登记。你先说说你的情况。
5: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眼睛情况比较特殊，我做过青光眼手术。
1: 什么时候做的？
5: 我是去年12月份做的。之前吧，眼睛不舒服，孩子在网上查资料，然后给我买过眼药水滴，滴完吧也没啥改善。后来吧，头疼的特别厉害，眼球也胀得呼疼。孩子吧带我去医院检查，测出来这个眼压28了。然后医生开药用的效果吧也不理想，我俩休养几天再复查的，然后眼压直接冲到45了。
1: 眼压都到45了，这是很高的数值啊。
5: 嗯，对呀、做完手术之后吧，整体恢复吧也不算理想。这一年吧，眼睛上面我也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透彻，讲的也实在，我就想着我跟着试试咱们这个产品。
1: 那你这回不怕踩上坑吗？
5: 之前是怕，听你讲完之后吧，心里踏实，觉得不会被骗。
1: 哦，觉得这易老师这人还行啊，放宽心了是吧？
5: 嗯，对，嗯，对对对，完我领到可涂抹的叶黄素了，还没开始用呢，我现在还在做针灸，心里面有点顾虑，担心用了会不会有啥副作用啊？
1: 哎，那你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有疑问及时找我问 啊，或者是直接找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刚才那句话呢，是跟新朋友开个玩笑啊。你真正用上了可涂抹叶黄素，你其实感受到体感了，你心里就更踏实了。老话讲，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光是3分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感受到改善了啊。这个是我能够给大家伙保障的啊。当然了，你做针灸了，针灸多久了？
5: 今天刚好第7天，我一共开了是1个月的疗程。
1: 哦，那都扎哪些穴位知道不？
5: 眼睛周围、眉毛上方、头顶还有一针，然后这个眼周还有手上那个大拇指、食指之间的穴位。
1: 李教授，我们也会用针灸调理眼病啊，针灸这个调理效果也是不错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62了。
1: 其实过去吧，我们做临床哈，针灸更多的是用于40-50岁的中青年。 一般六十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呢，我们就不建议做针灸了啊。你听我跟你说说道理啊，针灸本质呢是疏通经络，调畅气血啊，像童子疗啊、睛明呢，还有合谷啊，包括头顶这个百会、后背的肝腧啊，这些穴位下针呢

0: 话呢，它可以疏通气血，加快眼底血液循环，效果确实很突出啊。但针灸最终的目的是给眼部各类细胞输送营养，而眼睛细胞唯一的核心营养就是叶黄素。年轻人做针灸啊，气血循环加快了，身体本身还储备着叶黄素啊，营养可以直接的供给到眼底啊，眼睛就能够啊出现明显的好转。可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了，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叶黄素，年纪越大，身体里边叶黄素储备就越少，甚至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你原料都没有，就算血液循环再畅通，你眼底视神经细胞依旧得不到养分的供给，照样吃不饱。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
1: 啊，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临床上65岁、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我常会劝大家啊，就别花这个冤枉钱去做针灸了啊！你拿钱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更好啊！你现在刚针灸，你说你针灸刚做了7天，但可涂抹叶黄素完全可以搭配一起使用，因为它依靠着皮肤渗透吧，直接把高浓度的叶黄素又补充到眼底了，它原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吧？
1: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嗯，做完青光眼手术吧，我的视力从0.2回升到0.3。那种感觉吧，眼前像那个蒙了一层水雾似的，擦也擦不掉，他们眼泪眼睛特别难受，然后怕前光，你就看太阳看白雪刺的眼睛疼太难受，完两只眼睛看东西感觉就不一样。现在吧，那只没做手术那好眼睛也开始干涩疼了，然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眼睛老化，这种异物感的怎么擦都擦不掉，实在太遭罪了。所以老师你帮帮我，
0: 如果你这两天用上可涂抹叶黄素，这些难受的不适啊，很快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变化，到时候你就信心就增加了啊。还没有使用咱就不多说啊。所以说我问一下啊，你当时青光眼做的是激光啊还是别的手术？
1: 应该是小梁网切除术，具体我也不懂，当时大夫没细讲，我也没多问，反正就稀里糊涂就做完手术了。你现在打麻将打牌都做不了
0: 哦，所以说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健康只能是自己多上心，你别人不会替你负责任的。
1: 是，然后做完手术之前吧，我是125度的老花，做完以后反倒成150度近视了，还戴上150度散光，这是啥原因呢？
0: 这个和手术没有直接关系，这是眼睛整体老化带来的改变。不管是小梁网切除术还是激光手术，目的只有一个，把居高不下的眼压降下来啊。眼压超过40有损伤眼球的风险，手术是做急救处理的，优先把眼压控制住。但大家要记住，眼病评判的黄金标准，黄金指标终究是视力，就算手术做得再漂亮，最后视力没有保住，那也是无济于事啊。青光眼手术只是解决眼压高这个危险，长期高压已经挤压损伤视神经感光细胞角膜晶状体，就不少细胞已经受损掉亡了。眼压你只有做手术可以让你眼压下来，但是你受损的眼底啊、视神经啊、晶状体细胞没有得到养护修复，视力依旧会变差，还会持续的恶化。
1: 啊，那手术之前视力就已经受损了，视野也出现缺损了。
0: 你看吧，问题就在这儿呢。就打个比方啊，就好比说发大水了，你筑堤坝呀、泄洪啊，把这个洪水控制住了，这是急救。这洪水退去之后了，庄稼、房屋已经被冲毁了，灾后重建你得跟上啊。青光眼手术相当于控制洪水，很多医生做到这个降眼压这一步就结束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后续的视力怎么样，那就归别的科室了。手术该做的还是要做，但你当时眼压那么高，你不做手术风险更大。但是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了，就不等于万事大吉。眼底视神经晶状体这些受损的细胞有没有得到修复养护？如果不去做这份灾后重建，你受损细胞还会持续凋亡，视力只会越来越差。
1: 哎呀，说的对，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没做手术那是好眼睛，大夫建议我打激光做防护，我没敢做，我这么做对吗？
0: 他为什么建议打激光啊？他怀疑眼底出血吗？
1: 没出血呀、啊，我就是怕我这只的眼睛以后这个激发性的青光眼。
0: 青光眼不是靠猜测的，你是测眼压可以判断，眼压不超过22到23的话，谈什么青光眼？你不能怕以后要地震了，你现在就拆房子呀？你这个逻辑说不通的。
1: 那家里人劝我听大夫的，听不少人说。

0: 打完计划之后视力会下降，我就没同意呀、
1: 啊。确实存在着这种概率啊，可以定期的监测眼压，真等到了眼压升高了，你再做干预也来得及，就没必要提前预防性的处理，明白吧？
0: 嗯，还有医生建议让我这只好眼睛直接把白内障手术做掉，都做完了不会得青光眼，我也没敢相信呢。
1: 哎呀，咱们得客观看待了。那我不是否定临床医生，很多出发点是好心啊，提前规避风险。

0: 医生啊，结合患者的情况预判发病的概率。我不评判别的医生，我只讲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啊，就是做好这个灾后重建。不管你做没做手术啊，叶黄素补充都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眼睛各类的细胞唯一的能量供给就是叶黄素，叶黄素供应不上，你就算手术再成功，你眼底细胞还是会持续损伤。
1: 我也吃过市面上的叶黄素，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0: 要是市面上的普通叶黄素能管用的话，你还老找我吗？你市面上那种叶黄素批发价甚至都不到十块钱，你卖到五六十一百多，价格看着贵但实际效果差很多。我为什么不给大家我推荐？便宜但没有效果，钱再便宜没效果也是白花。叶黄素本身确实是眼底的核心营养，但有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浓度含量必须得达到临床调理的级别，剂量不够就好比吃药只吃一半，起不到作用，捅不破那层窗户纸，你吃再多也是白费。
1: 那易老师我再问一句哈，我眼睛总感觉眼前吧就蒙一层雾，看东西发虚，用上这个盖茨疗法之后吧，这种就雾蒙蒙的感觉能不能减轻啊？
0: 那不是真的有一层膜在那挡着啊，本质是眼底视神经细胞成像分辨率下降，就像旧电视机啊，显像二极管老化了，成像变得灰蒙蒙的，这就是你感受到的这个雾感。那补充叶黄素除了浓度达标，还有第二个关键点，眼睛存在着血影屏障，就算浓度再高，营养穿不过屏障，吃进去又代谢出去了，就等于白吃。国内外绝大多数的产品既达不到临床的浓度，更突破不了血眼屏障，你吃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那盖茨疗法里边可涂抹叶黄素只占了三分的作用啊，完整方案还要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既能做到高浓度又可突破血眼屏障，这两项技术不是普通产品能比的。
1: 哦，哎呀，那我得赶紧用上盖茨疗法，眼睛实在太难受了。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0: 现在就登记吧，啊，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发货，你尽快的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后续身体有任何疑问的话，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问完了之后了，哪怕上医院去检查，我也会告诉你直接去检查啥，啊，省得咱自己抓瞎，明白吧？
1: 行，好好，那谢谢你了，易老师。
0: 好的，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四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易老师你好。那接通您的电话，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我听咱们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我欢迎您啊，也是老听众啊，说说您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啊，我今年74了，我是个糖尿病患者，连轻带重的吧，有快18年了。之前去医院检查，已经出现糖尿病眼底并发症了，查出来是这个眼底有淤堵，偶尔还会少量的出血。大夫叮嘱我，首先要把这个血糖管控好，这个道理我也懂，减糖药我一直在吃，可这个血糖啊总是反反复复的，医生也跟我讲了，就算血糖稳定住了，眼里已经受损地方也很难复原啊。
0: 确实是这样，糖尿病眼病呢比较特殊，高糖呢会在眼底血管形成一层这个糖膜，然后把输送营养那个通道啊给糊住，就算血糖降下来，已经长出的这个不成熟的新生血管依旧容易漏血呀、渗血啊，这也是糖尿病眼底问题比较棘手

0: 的地方。
1: 啊，没错，我平时看东西总感觉这个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看这个灯光的时候，有光圈那个金圈圈的还晃。出门不敢走远了，稍微老了一点，这个眼睛就发胀发沉。市面上的各类的护眼产品呀、啊，什么眼贴啊、普通眼光素啊，我能用的知道了我都用了，钱是花了不少。这个感觉这个很微弱收效，听清了解到完整的改词疗法，三分外注搭配七分内服，这次节目正式开售，我就想着赶紧打电话过来呀、啊。我还没有拿到和涂抹的叶黄素眼膏了，可别想闹一个整套的用上。李老师，像我这种糖尿病引发的眼底淤血淤堵啊，偶尔的出血，用这个整套的改词疗法，能达到什么效果？
0: 那个首先要讲实在话啊，已经彻底坏死的眼底细胞是无法逆转的啊，只要还保留光感啊，细胞只是受损就有调理改善的空间。眼底素呢，也就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这个与生红球藻啊，充当钥匙，打开血眼屏障，把高含量的叶黄素酯呢输送到我们眼底，帮助化开糖膜的这个淤堵，然后打通营养输送通路。但是糖尿病根源上的这个血糖管控，所以说呢，你降糖药物千万不能停，产品不能够代替降糖的这个治疗。我们做的是给眼底受损细胞持续的供给营养啊，优先要稳住现状，不让眼病继续的快速恶化，然后再慢慢的改善视物不适的这种体感啊。眼部养护是长期的事儿，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彻底痊愈的。
1: 能不能帮我安排尽快早点给我发货？我想尽快的早点用上。
0: 发货这边呢，我没法单独给您插队啊，那个所有的听众啊，全部都得是按照登记报名的先后顺序啊，给咱们统一安排的。
1: 啊，好，明白明白了。我不告诉说，那我就正常登记排队，那盼着能早点用上。
0: 好，那挂断电话呢，联系场外工作人员登记报名。货源比较紧张，咱是报名的顺序按照这个顺序去安排的。先期有新的情况呢，随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哎，好的，多谢易老师啊，谢谢、
0: 哎、
1: 谢谢，再见。
0: 对，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到50倍，2至3个月帮大家缓解眼干涩、肿胀、疼痛不适等症状，5到6个月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逐渐的好转，8到12个月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了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由于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活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那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书接上回，大军师夏侯谭托周化一做媒，把
8: 把他的女儿夏侯丹许配给马清风为妻。马清风很为难，他跟周花姨说，自己从来还没想到过婚姻之事，这二十出头年纪轻轻，正想好好的干一番大事，现在不应该考虑这件事吧。周花姨抓着马清风的手来回直摇晃，马副元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之常情啊，你别推了。再者说，那夏侯丹小姐那是什么样的女子啊，天上少有，地下绝无，那熟悉夏侯小姐的人给她一个美称叫今日西施，在我看来就比那西施还要漂亮几分。你这边就答应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这月信老我一定要做了。其实大军夏侯丹把女儿许给马清风的时候，铁马银安殿上那有很多孤零的侠剑客呀，里边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侠剑，他都吃醋，认为马清风是刚刚归降啊，王爷又封他为副元帅，军师又把女儿给他为妻，这太便宜马清风了，那我们比马清风哪儿次啊，这高官美女都归他，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但这都在心里想，他谁也不敢说，只能搁那儿暗中琢磨。这件亲事儿暂时就这么定下来，等以后选吉日良辰再成亲，按下不表。单说就在当天晚上，富明帮朱金派把他手下这些元帅、军师、首脑人物都招到了议事堂、议事厅，商议军情。此时是定更天将过，外边天已大黑，可是议事堂内是灯光闪烁，照得通亮。先给他们王子十万里，然后都落座。在这个议事堂啊，这都有座，哎，不像那个铁板银安殿，王子往当中一坐，很多人得陪伴站立，这不都坐下。在王子身侧那么立着有几个侍卫，那得站着，那是四大金刚，金面金刚、银面金刚、铜面金刚、铁面金刚。大帅谭台敬坐下之后先说话了，王家千岁，诸位，据报北京呢，嘉靖皇帝朱厚熜已经发下旨意，命山西河北两镇五万人马在近日内要开赴到塞外，兵进古林苍松岭，攻打我古林，而且兵部已经传下号令，命龙宝山是统调三军为主帅。王家，请您下旨定夺如何抵挡明廷的兵马，进而进兵北京城。大帅谭台敬是刚说到这儿，那陆军大帅阮浩也就忍不住了，在座位处呼一下就站起来了，啪用手一按了一下他宝剑，王家千岁，依我之见，我们不要等他明廷的兵马攻我古林，我们应该取先机发兵取托克图，然后进兵到建昌，先拿下平泉州，在那明廷的兵马没有出塞外之时，我们就已经攻取下平泉，到那时我们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取天下是易如反掌。阮浩也这几句话，这不在场的这些人说的血脉膨胀，浑身发热。富明王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用手捋着花白髯，看来到我们决战一场的时候了。大军师夏侯谭、夏侯普敬这个神态很安然，用手捋着他这绺山羊胡，呵呵，王家千岁 依我看，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杀掉那个钦差龙宝山。龙宝山带着几千人马驻扎在托河图，他手下还一个侠营，他对我们古林了解甚深，如果将他杀掉，他们那五万兵马即使到了塞外也成了无头的苍蝇。他们弄不清楚我们古林究竟是怎么回事，等他弄明白了，我们已经将他打垮了。所以说还是要先杀掉龙宝山，把龙宝山杀掉之后，大兵立刻就取托克图，然后过建昌就拿下了平泉州。正如阮元帅所言，到那时兵困北京，那都不是胡猜乱想，夺取天下真是垂手可得呀。军师所言甚是。傅明王把眼光落到了大帅谭谭敬身上了。谭谭大帅，杀龙宝山之事本王就拜托你了。听他家王的这么一说，谭谭敬就感觉到这老脸一热，站起身躬身施礼。王家，上次我谭台敬失手了，没有把姓龙的脑袋拿回，那么这次下山，我要再不取回他的首级，我无脸拜见王爷。哎，哪里话来，孤家对谭台大帅是非常的信任，我就坐后加荫了。您看他们这次议事可没有马清风的份儿，清风不在场。虽说傅明王朱金盼已经加封马清风为古林的兵马副元帅，这个职位是高高在上，但是有职无权，尤其是商议现在这样的军情大事，他们还不让马清风参加，那就是说对马清风还是没有完全的信任。谭台敬立刻分派阮浩野明天早晨就组织人手，把古林苍松岭能打的能战的武艺高强的组织那么三四十名，天亮就下山，100多里地赶奔托克图，傍晚的时候要做好一切准备，半夜时候那就得查明龙宝山的住处，天不亮把他脑袋呀就摘下来，那么下午就返回到古林苍松岭，那也就是明天隔一天后天，那这些人回来，那龙宝山的脑袋就带回来了。谭台敬这么一分派，大军师夏侯谭看着他家王爷是频频点头，因为他们知道那谭台敬的武学高高在上，那这么分派那可不是说可是大话欺人，那这是的确有这份的武艺。没鼻子道士周花一也来劲了，拿出来，这次你也带着我，上次咱们准备不充分，不单说没杀了龙宝山，咱们还死了好几个弟兄，这次我要亲手杀那姓龙的。哎，谭台敬看看周花一，微微一笑，周县长，那么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去了。为啥？你还有另有大事来做。另有大事？你说说什么事儿吧。这个谭台敬瞧瞧王爷和军师，然后又转向周华一，周县长，还得拜托你要跟马副元帅啊好好相处，你得啊好好陪着他。说句明白的话，你还要仔细的观察他。怎么大帅对马副元帅还是不放心？还不是咱们不放心，因为毕竟马副元帅他过去是那龙钦差手下的人，他在那面还是侠营的首领，他刚刚归降咱们古林，防范一二还是有必要的。 伏明王一听，嗯，有道理。周县长，你呀得盯住马副元帅，但愿他实心实意为武林，那孤家可真是如获至宝。如果说他有三心二意，你也得将他查明，咱们事先有所准备。这个周化一现在对马清风是很信任的，尤其他认为是他劝降了马清风，那他是大功一件。现在大帅和王爷是这个态度，他心里边有点不痛快。谭台静看他这个样子，回转身冲着王爷一拱手：“王家千岁，我现在请王爷传下一道旨意，加封周县长为古林苍松岭的护国副军师，您看怎样？”“哦，好。”傅明王听谭台静这么讲，就知道这是要抬举抬举周化一呀。虽说周化一已经来到这个古林保傅明王有十几年了，但是他没有官衔儿。要论武艺，他在古林数不上，比他高的少说也得有50名。那么他之所以在这儿能立住脚跟，他读过一些兵书，他脑子反应挺快，就被尊为谋士。但是谋士是什么呢？不也就是个参谋。哎，可是夏侯谭呢，人家是护国大军师，这个衔儿就定在这儿了，这是有位置的。谭台静是为了安慰周化一，哎，给他请这么个副军师衔儿。再说呀，在这个山上这忙活十来年了，只要山上有什么大事，他必须要参加一些建议，他也就是个军师，那就封副军师吧。傅明王尊重大帅的建议，封他为副军师。周化一听赶紧跪下了：“多谢王爷。王家千岁，我想现在咱们到成大事的时候啊，诸位都得拧成一股绳，不攻到北京城，推倒嘉靖，是誓不为人。”你看这周乐道一被封为副军师，当时那干劲儿增加了好几分，伏明王把他给拉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君臣商议大事，可是他们不晓得在这个议事堂房顶上边趴着一个人，这个人把耳朵就紧贴着个瓦笼，仔细向里边倾听，里边是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可知道啊，屋子里边这些人武功高强，耳音都特别灵，只要自己稍微出一点动静，说把那个瓦笼踩得嘎楞响那么一下，人家都会察觉，甚至我这呼吸声大一些粗一些他们都可能听到，那得屏住呼吸，就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一样，那不然人家就会察觉。那么听到里边这一番谈话，那谭台静他不止，只把房上这个人听得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那衣襟都湿透了。直到傅明王退出了议事堂，这些人都下去了，他才悄悄的在这个房顶上下来。哎，这位是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是鬼不觉。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早晨，兵马大帅谭台静带上冷血杀手阮浩野，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再有那一点红石纹立月下老吴红道神手大将李仙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银绿柳花明剑个随风随云线，总共能有那么30多名侠剑客，是悄悄下古林直奔托河图。谭台进去行刺龙大人，撂下不表，单说周化一 他在这山上是陪着马清风啊。早晨起来就拉着马清风共进早餐，跟马清风谈天说地，这一谈喽，周花姨心里边就埋怨他家王爷和大帅，哎，多心了。你看这马副元帅说起古林的事情啊，踌躇满志，这就是一心一意为古林为王爷，你怀疑他干啥呀？古话说得好，用人就不疑，疑人就不用，就不应该怀疑。等到这个晌午的时候，周花姨在他的府上是摆下酒宴，跟马清风这就喝上了。这个酒啊就喝多点了，周花姨嘴没把门的了。马副元帅，我们从对手到朋友，现在你成了古林的副元帅，我成了副军师，我真是把你当成一位知己。马清风把酒杯端起来了，我谢谢周副军师。哎，你我呀，你别客气，现在就咱俩人啊，我有啥说啥。你年轻20多岁，就是今年我都48了，我岁数其实也不大。清风一听乐了，啊，那是那是，这周副军师这也是正值当年呐。哎，别看你我都是副手，可是那大帅和大军师都多大岁数了？60岁，70多。以后这天下不都是咱们的吗？咱们保了王爷，以后到了北京，不失王侯之位，享受荣华富贵呀！啊，马清风听他这么一讲，就知道这位啊，不能再喝了，再喝说不定啊，这话就说到哪儿去。那别喝了，吃点别的东西吧。清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哎呀，周副军师，你看我这也没做什么事，怎么有点困乏呢？哎呀，是不是咱俩这说话说多了，这酒也喝多了？这么办，那休息休息休息啊！你回你屋去歇息去。他又把马清风送回到后院，专给马清风安排的那个房间。现在马清风已经成了古林的兵马副元帅，有专门的人为马清风在打造地基，盖造副元帅府。不过呢，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啊能盖造好的，那么暂时就居住在周化一的这个府地。那么周化一现在这个府地呢也已经改名了，叫副军师府。自从周化一被封为副军师，就昨晚开始到现在他没睡着觉呢，怎么着兴奋呢？他告诉那个工匠，磕出来那牌匾，刷好漆黑地儿金字儿，这副军师府这几个字儿，这大牌子都挂出去了。傍晚了，周化一睡了一觉起来了，他一想还得找马清风谈唠啊，哎，他觉得跟马清风在一起谈唠长学问，心里痛快。这时候的天哪，已经擦黑了，他来到马清风这个门外，用手轻轻敲门，梆梆梆，马副元帅，醒醒吧！啊，里边没动静，梆梆梆，清风，我周化义，我周大哥，怎么着，还没醒啊？哎，周华义心想，我这么大声音，马清风应该听到了，这个厌恶人呢，就睡着了，有点动静也会醒的，怎么不搭眼？没在屋，一推门里边没滑，恍恍惚惚还能看清屋里的东西，再一瞧那个床空着没人呢，他转身出来了。来人，跑过两个棋牌来，副军师有何吩咐？马副元帅呢？这晌午和您喝完酒，我们就伺候着他回到房间休息，然后就没再看到，没看他出来到哪儿散步，没有，跟我找找，我有事跟他谈。哎，找了一大圈，2刻钟过去了， 拿现在说，半个小时。没有。哎呦，周华一当时就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马清风是诈降。如果马清风要是知道了澹台大帅他们领着人去杀龙宝山，马清风要是下山去给龙宝山报信儿，阻止大帅行刺。想到这儿，周化义一屁股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了，顺着鼻麻鬓角开始往下淌汗。
9: 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死了。是我给马清风当保人呐，王爷大帅这么多人才相信了马清风。就在大家怀疑的时候，我还拍着胸脯子我说出事拿我是问。你说现在这马清风哪儿去了？哎呦我天哪，我要了命了。
8: 周化一怎么着急，咱们先让他急着，不说他，单说那个大帅澹台镜。澹台镜是早晨领着一拨人下的武林，那是不紧不慢，等到黄昏的时候他就接近了托合突城。离老远一看就发现了，在这个城外边驻扎着一座营盘，他们早就知道这是钦差龙宝山在平泉州调来的五千兵马，领兵官是个总兵，叫董平生。说起这个董平生，那是武榜眼出身，他过去就听说龙宝山和那个奸臣严嵩对着干，那对龙的人特别的折服，现在听龙的人调令驻扎在城外，他心悦诚服，按时的向龙的人禀报军情。澹台镜这拨子人是绕过了营盘，打另一侧跳进了托合突城内。这时候天刚擦黑，澹台镜告诉这些人先不要露头，在隐蔽处藏着。过了二更天了，他们这些人呢又召集到一起。你们听着，现在本帅我一个人到那公馆里边去行刺龙宝山，你们在外边接应啊。这些人一听愣了，阮浩也赶紧说，师兄啊，你说你把我们领来了，我们不跟你一起去动手，那我们不白费了吗？哎，我一个人去目标小，行动快，容易得手，如有不测，你们再接应我不迟。听明白了吗？谨遵大帅将令。就这样，这些人在公馆外边啊等着澹台镜。澹台镜是一转身，背后插如王宝钩，嚓啦飞也似一般跳进公馆，要行刺钦差。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8: 澹台镜行刺钦差龙宝山，这是澹台镜率领人第二次到公馆行刺钦差。汲取第一次的教训，这一次澹台镜是一个人跳进公馆，直接来杀钦差。那是上次啊，他分派了很多路人马，打烟囱里往里边进的，旁边那个院里往这边跳的。可是最后呢，打草惊蛇了，不但说没有杀得了那个钦差，反而丧失了好几个侠剑。这一次他让手下人都在外边接应，别进来。他一个人是神不知鬼不觉，闯进去把龙的人杀了就走。那是龙的人手下那些大队人马围上来了，自己的那些人再过去抵挡那就可以了。只 见着谭台静背后插着吴王宝钩，跳进公馆，往里那么一看，就见前厅灯火辉煌。他绕到前边一瞧，哎，外边有站岗的。谭台静就这么一分析，龙宝山肯定在里边，因为外边有站岗的，那就是给钦差站岗。他在黑暗处闪目往里边一瞧，影影绰绰的瞧着钦差大人在里边端坐。说时迟那时快，谭台静往前那么一飘身，唰就到站岗的军卒切近了。这站岗军卒是左面四个，右面四个，总共八个。谭台静把双手那么一摆，是三才四相掌八卦九宫拳，外加这两条腿同时启动，就听他啪噗噗噗啪咕咚，哎呀噌。再看谭台静是打翻了四个站岗军卒，他已经跃入到里边，站立在钦差大臣的面前。钦差大臣坐在椅子上面，桌上摆了一杯热茶，手里边拿着一本书，在这看书呢。你看这钦差这精力挺旺盛，虽说已经二更过了，快到三更天了，可是还没有睡意。外边军卒定刚这一倒，再有惨叫声，他是微微一愣，就站起身来，好像要往外瞧瞧这个样子。这时候谭台双钩就出来了，毫没犹豫，双钩摆动，啪的一下削向钦差的脖子。那说也别说一个龙宝山，你就是十个龙宝山，怎么面对谭台也是死路一条，肯定得把脑袋削下来。可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出现了，谭台竟这钩也扫过来了，就见钦差猛然间往下那么一低头，哎，哇，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哎呀，这可出乎谭台静的预料。那据谭台静所掌握的情况，钦差年羹尧是个读书人，十年寒窗，后来金殿御赐进士，做过知县，当过知府，现在是兵部大员，巡防古林，他哪会武术啊？可是就这一招躲的是恰如其分，特妙。还没等谭台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这钦差向下低头躲上了一招，同时二指一攒，就是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啪就并到一起了，像一条钢戟相仿，点谭台胸膛滑盖穴。您听听，这钦差都神了，不单能躲一招，还会点穴。那说等到谭台静看出来这个人是谁，晚了，已经给他点上了。这个人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龙大人驾下侠营的首领，也就是诈降古林苍松岭的兵大副元帅，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那说这马清风不是投降古林了吗？他在古林呢，怎么谭台行刺钦差，忽然间他又成钦差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前文书咱说了，谭台静他们在议事堂密谋着如何要发兵攻打明廷的京城，怎么首先要行刺龙大人。当时那个议事堂房顶上趴着一个人在偷听，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清风。那说马清风没真投降古林，那是 说咱们豪气惊天这部书，清风是舒坦是主人公，要马清风投降，这古林这书就没法说了。

清风是七男子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审时度势，诈降古林，顺水推舟，最终的目的是要捣毁这古林苍松岭。当时清风一听到他们要杀钦差，一着急浑身都是汗呐，悄悄地回到自己房子之内，是辗转反侧，这一宿没睡觉。那说赶紧去给龙大人报信儿，不是时候，你这时候报信儿，让人家发现我不在古林了，那是走漏消息了，人家就不去行刺了，或者是用另一种方法改时间改地点去杀我们钦差，那可就危险的。哎，这个谭台静他们早晨起来都去奔托和图准备杀大人，马清风是心里焦虑，表面上还显得呀很平静，和这周花一呀在周旋，没什么事儿似的。可是到了过午了，马清风以自己困倦了为理由，回到屋休息，其实一掀后窗户就窜出来，偷下古林苍松岭，马清风这两条腿就跑飞了。可就即便清风的腿功不错，年龄也正相当，可是他这么往前跑那也受不了，跑出去不过30里地，气喘吁吁，两条腿发皱，半道碰着一位农夫牵了一匹马，清风抢过马就跑，这农夫一看遇着强盗了，在后边就喊马马还我马，清风往腰里一摸有银票，啪一下甩过去了，就算买马的钱吧。这是马清风的那钱包，是个鹿皮做的一个包，里边有一沓的银票，有100两的，有50两的，还有几两的，总共加起来好几百两银子。这着急时候也不能慢慢查呀，这农夫发了横财了，骑着这一批农家马是跑到的托和都城，也跑到那儿了，把马累死了。这个时候都已经过了定更天，就快到二更了，马清风还趴上谭台，他们在暗中看着，四处观察，进城到公馆先见的江南三侠宋玉这些人，然后见的龙大人。马清风往龙大人面前这一跪，龙宝山当时那眼泪就涌上来了。清风，我知道你会回来。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一个情节。就在今天早晨，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禅师来了，见老少众群侠，跟他们说明马清风已经归降了古林，成了古林的兵马副元帅。交代完这一句也没见钦差，道月就走了。道月是真以为自己心爱的弟子归降了古林，非常失望。但是这个事情又特别的复杂，那不是说简单的事儿，告诉徒弟这件事该做，那件事不该做，一时说不清。老高僧心中发乱，你看这是上年岁的人呢，70多岁了，他要没事心里愉快的时候，那精神百倍，武功也能够发挥得出去，一想到弟子投降了，一上火得病了，他没有在托和图城这个地方逗留，而是往中原方向走，他走到平泉州，病体加重，就找到一家庙宇挂单，出家人呢到庙里边借宿叫挂单，在那儿将养身体。哎，有这么个茬。但是老少众群侠跟龙大人把这个事说明以后，龙大人当时是摇头否定，马清风绝不能投降。这就是龙宝山和马清风他们之间的这个信任之处。您看这个道月，他说了解弟子啊，
说弟子的武功该有多高，我们师徒的感情该有多么深。哎，他有把握，正所谓知其徒者莫过其师也。但是说自己徒弟是保明朝这面还是保那个富明王那面，他就弄不准了。但是龙宝山在这一点上却能够准确的判定。现在看着马清风一回来，心内是万般的激动，啪这一把就拉起来了。周围这些侠剑看着龙宝山，心里边特别的钦佩。那这些人之所以在攻打古林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舍死忘生的保着龙宝山，追随龙宝山，那都是龙大人围出来的。龙宝山现在能对马清风这个样子，使得大家感觉到心里边啊特别热乎。马清风是简短截说，再过一会儿那澹台镜就要进公馆行刺。宋玉一听，师父，您把这消息都带回来了，我要设下良策，让这澹台镜是有来无回。宋玉这才给马清风出主意，让马清风啊把龙大人平时的那身穿戴啊，哎，都穿好戴好。清风和龙大人年岁差不多，都20多岁，两个人长得呀也都很白净，只不过马清风是武的，龙大人是文的。这个夜晚当中，即便点了蜡烛，他和白天呢毕竟不相同，所以说这个马清风就假扮大人，在前面上厅落座，老少众群侠在周围埋伏，还有专人保护着龙大人，把龙大人藏到后边一个小屋子那个床旁边去了，反正你不细找都找不到那个地方。本来大家认为那个刺客来了啊，事先得有察觉，哪成想这个澹台是一个人进来的，而且一出手打翻站岗的8个军卒，那简直是出手如电。就马清风坐着准备都差点没反应过来，但是澹台镜毕竟是失算了，他是怎么想也没有想到马清风能够及时的赶来假扮龙钦差。他这一高削过去了，马清风低头紧跟着运用武当内气，气声丹田冲于两臂，打于双指，正整给澹台镜就点在了华盖穴上。华盖穴是人身大穴其中之一，按着一般来讲，凭马清风这种功力，他的手劲儿和这种准确性，给人点上之后，这个人马上得倒在地下，他动不了了。因为这个血脉他不通畅，这个人腿脚挪不动。与此同时，澹台镜已经认出来了，哎呀，马清风，他就赶紧一提丹田气，用他的黄山派内功要把封住的这个穴道撞开。按着点穴法这门学问来讲，说被点中了穴道，即使啊没有人救助，过了一定时间这个穴道慢慢就解开了。因为这个血循环呢过了几个时辰，这都有一定规律的，把这个穴道就能冲开。但是有功夫的人呢，自己慢慢提息就会缩短这穴道解开的时间。像澹台镜这样高的武坛大家，一提气就可以把穴道马上撞开。他提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黄山派内功往上这么一顶，可是就要把穴道撞开那么一瞬间，马清风左右开弓，左右手同时往前点，咔咔把澹台两个肩胛穴给封住了。这也是人身的两处大穴，当啷当啷，澹台双钩落地，一声闷哼，胸膛滑盖穴没解开，点住

用两个肩颈穴，他那个内气咕哒一下子就泄去不少，两腿发木，天旋地转，向后一个趔趄，就差点坐在地下。这个时候谭台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呢？他那个两条腿已经没有知觉了，就好像这个平时坐在哪个地方长久一个姿势，把这腿呀、压麻了、压木了，你用手抠他都不知道疼。说在地下走，这个脚落在地下了，即便往前走一步，可是也没感觉。说有感觉，就好像拿了个针扎似的。谭台现在浑身上下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谭台是立而不倒，他两眼都快努出了眶脉，逼视着马清风。马清风向前那么一窜，把桌子就踢飞了。他两个手上下抖动，啊啪啪啪！谭台那个意识里边是要躲，因为他对这些招数，那是立刻认明出手的方位。如果没有被风的穴道，他是能躲出去的。可是现在心里是干着急，躲不了，啪啪啪！被马清风连封他身上是13处大穴。谭台被封住13处大穴而没有倒地，堪称是武林道上的一个奇迹。你平常就是说他都不信，说点上1处大穴就得倒地呀，封13处大穴这人不倒，那简直不可思议。可是谭台他就没有倒，现在谭台只有一个想法，马清风是诈降我谷林，但是除了我知道之外，我谷林的王家千岁军师和我手下那一些人全不知道。如果马清风回归我谷林，潜伏在我们王爷的身边，我们王爷就特别的危险，随时有丧命的可能，或许谷林最终要毁在马清风之手啊！我不能倒下，我不能死了，我一定要把马清风引出去，我要让我的手下那些人看着马清风点了我的穴道，让大家都明白马清风是诈降。如果能识破这马清风，即便我倒下，即便我死了，我也心甘情愿。此时此刻老谭台就这种想法，就见他那个身子呀，很笨的那么一挪，那说很笨是很笨，那个脚下挪得挺快，其实他那两条腿呀，不听他使唤了，哎，可是他使劲就转过去了，噌，他跃出了厅外。那说老谭台怎么在里边跃出来的？他自己啊也糊涂，这时候也来不及考虑。那么说他那个意思就好像是把一个口袋呀咕咚一下子打里边扔出来了，那两脚使劲扎着地，总算没有倒。马清风伸手在旁边拾起来藏着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嘎嘣苍狼宝剑出匣，直追谭台。现在清风也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无论如何得借此良机把谭台的这个罪魁祸首诛杀。他三番五次的行刺钦差，他要统领谷林大队人马攻打大明，杀了他就算毁了那么府明王。那么没有比今夜再好的机会了，我马清风已然封住他许多处穴道，我一定要将他刺死。马清风在后边一追，挺剑一刺，真刺中了。但是谭台听了后边声音，他挪着笨重的身子往旁边那么一跳，把这一剑呢躲了躲。可是毕竟剑把他后背划上，唰啦一下子横着出了个血口子，鲜血唰一下子就湿透了衣衫。

0: 可是澹台倒不觉得痛。你看他被封这穴道浑身发怒，跟那手术前打了麻药似的，刺啦这一下子他没怎么着。旁边围拢过来了江南三侠，一看澹台这个样子，大家是又是怕他又是兴奋。一看马清风追出来了，这些人向前涌，可是惧于澹台过去的身位，大家不敢贸然往里进招，反而能挡住他，能守住那就算不错。澹台硬生生的往前一撞，啊！就这一撞，把江大侠江涛给撞个跟头。可是他肩膀挨了一分水峨眉刺，让江大侠把他肩膀给刺伤了。马清风的宝剑在后边追着刺啊，啊！吃吃吃吃。再看澹台镜整个后背，就成了练剑的剑靶子了。有几处刺得很深，可是澹台对这些的全然不顾，他就是想着在公馆的这个院子里边啊逃出去。他这么一撞江大侠，他身子一趔趄，他就来到后墙边了，让后墙一顶他，他澹台反而没倒，抬起手来那手直哆嗦，突突突突，咔哧就插到那个墙缝里边去了，往上一蹦。说这个平常时澹台要上这后墙，那简直就好像一个小孩上小板凳似的，太容易了。可是现在往上一上的这个代价是他把这嘴唇子都咬开了，太不易了。而且他感觉到自己腿肚子就一发颤，好像有几阵凉风刮过，唰唰。说这什么？这是马清风和江南三侠用兵刃给他划在身上了。出溜，这身子没上去又掉下来了。马清风的剑就点向他的咽喉，他就用后背向后一靠这面墙，就听着咔嚓呼隆，把墙靠倒了。古林众群贼是就在墙外。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啊，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很长，来自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享便捷。

0: 致敬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神雕侠侣》片尾曲《江湖笑》。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健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医广2025D07107号。

0: 北京时间7:55，金铃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铃呢？
1: 金铃谁呀？多大岁数啊？
2: 啥呀？我是说金铃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陵，
1: 这事儿我看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